0: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1: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2: 哦，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3: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4: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5: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0: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1: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0: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4: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6: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2: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0: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元首帮助你们的。谢灵通和希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好吧，希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6: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3: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6: 秀珠梅，还有剑诀。
3: 你在干什么，希瓦？
6: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3: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
6: 好的。
3: 太沉了，推不动啊。
6: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3: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希瓦。
6: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3: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1: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3: 太棒了，谢谢你。
6: 我看到这里还有些漂亮的努特卡玫瑰。
3: 听起来像是鲸之歌。
6: 塞西利，
3: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
7: 谢谢。好尴尬，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3: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7: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6: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7: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6: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喊他。
3: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
0: 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8: 哦，塞西利，是你吗？
7: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好像也迷路了。
3: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6: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0: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我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8: 塞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3: 哦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希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0: 塞西利，你在哪儿？感觉很近了。哎，我来了，菲尼亚斯。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塞西利，你在哪儿？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哦，菲尼亚斯，
1: 妹妹，你没事就好。<笑>
0: 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我跟你一样，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2: 真的吗？
0: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3: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0: 哦，好的。
3: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0: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位派员们也成功的帮助了搁浅的鲸。
4: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5: 你亲自来看看吧。
6: 看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海洋风暴已经结束了。
7: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太阳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0: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6: 不用这么客气。
8: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9: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在太阳风暴很活跃的时候，未经一路的磁场也会改变。
1: 看这里，
2: 太阳风暴。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4: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5: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新徽章。
3: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6: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4: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3: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5: 这样做安全吗？
3: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6: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3: 而坦克则会留

0: 歌手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
1: 快走，我们去赢徽章。
0: 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
2: 阿森，阿莎，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3: 啊，什么情况？
4: 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
3: 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
4: 队长，
0: 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的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4: 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哇！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坦克，请汇报情况。
4: 啊，大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5: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6: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5: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4: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5: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7: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1: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7: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0: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莎，
7: 拿到了。
1: 雪洞在哪儿呢？
8: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7: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哦，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9: 瞧瞧瞧瞧瞧瞧，我发现了什么？看来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1: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0: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9: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0: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5: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6: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5: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4: 大西西，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5: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9: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1: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7: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

0: 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1: 等等，不要跑出去！哇！
2: 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3: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1: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2: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3: 啊，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4: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5: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3: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5: 巴克舅舅，我们及时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3: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4: 是什么呀？
3: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4: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5: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3: 准备好跳。
6: 哦，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5: 啊，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4: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3: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6: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2: 走开你们这群狼。
7: 嘿，那是什么声音？
2: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6: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也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3: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2: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7: 是的是的。
0: 大家还好吗？
5: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3: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4: 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0: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3: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4: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5: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4: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5: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4: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哇哦哇哦哦，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5: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4: 你说这里是什么？
5: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他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4: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5: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6: 我叫做阿米莉亚。
4: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6: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5: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4: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6: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4: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5: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4: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7: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4: 错，
5: 它们可真大呀。
7: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5: 一下也不离开？
7: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4: 那么你吃什么呢？
7: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4: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5: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7: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4: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5: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它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它们现身。
4: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5: 哇哦，它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4: 它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它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5: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8: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9: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10: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5: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4: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5: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

0: 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0: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2: 蛇！
3: 蛇！
2: 蛇！
0: 离我的蛋远一点。
4: 站住！
0: 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5: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5: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5: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0: 走这边。
1: 这片地真的好松软。卡西西，去那边。
0: 明白了。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5: 好的，
0: 准备好跑。来，爬到这棵树上。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0: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8: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7: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9: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6: 好主意，西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5: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5: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0: 快点，再往上爬。
1: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2: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0: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5: 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0: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5: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10: 巴克队长来了。
11: 你们快抓住绳子。
5: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1: 亏你来帮忙，队长。
11: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0: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12: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3: 那是我的蛋。
12: 那是针眼的蛋。
13: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1: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3: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12: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3: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1: 真的非常对不起。
13: 哼，算了。
11: 听起来你们两

0: 的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1: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2: 我？
1: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3: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怎么与我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知道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0: 小吴，
1: 哎，您看啊。

小王子。

0: 走吧，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怎么了？没事，小伤。这还叫小伤？来人，赶紧找个大夫来。是。
1: 去什么地方了？
2: 我们去杀小泽了。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去动小泽吗？

0: 祖座，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了。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

0: 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1: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立刻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
2: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1: 算了吧，等他出去走走也好。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行。
0: 坐坐。
1: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0: 算身世。
1: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0: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1: 寿辰出来。兄弟儿是个练家子，
0: 是，我是会点功夫。
1: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0: 我失忆了。
1: 什么？
0: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1: 算不了。
0: 先生，
1: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0: 不是三不算吗？
1: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0: 你说，
1: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言尽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什么事？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0: 我去看看。
1: 北辰，你腿上有伤，
2: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仲間。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

0: 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

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

0: 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历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あ、こっち。あ、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到。

0: 我想不起来，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没有一个人知道。
1: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2: 李先生，
1: 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2: 哎，小王兄弟，
1: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金城商行找我。
2: 小王兄弟。
3: 金城商行，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兄弟，直说。
4: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調べられたか？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を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うん。ワンライフを殺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奴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5: 大佐、奴はできますか？うん。甘
4: く見るなよ。
5: 奴才こそが上海の頭だ。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1: 三爷，您说。
5: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
1: 韩掌柜不告诉你？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5: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狐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
2: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王赖皮
0: 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吴三爷这是不答应？
1: 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0: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签或者不签。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亮，小亮，大哥，
0: 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1: 别动，干嘛呀？

鬼子。

0: 長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イエ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イエン？

0: 三爷，你没事吧？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0: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三爷客气了。
1: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2: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
3: 王兄弟啊，就此别过，保重。好了，可以了。好的，谢谢。哎，郑先生，啊，您要点什么？
4: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你是？
3: 我是他的朋友。
4: 我姓林。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 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5: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4: 你就是韩掌柜。

0: 正是在下，
1: 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0: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安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没有，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举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那个叫宋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丁三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嗯，你说的有道理，让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
1: 找我？
0: 嗯。 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我说没这么个人，但是你想想，你之前跟谁说过你在这个地方吗？
1: 可能是我以前的工友吧。那就难怪了。
0: 韩大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去吧。祖祖，怎么了？
2: 王无怨没说实话。
3: 付近3キロ前後地点の川を調べましたが何もありません。作ったのは死んだはずの場面園です。報告。入れ。
4: 大佐。なんだ。
3: 調査しましたが、丁さん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せん。
4: 上海は広い。丁さんは上海のボスでもある。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
2: 我去。坐。
1: 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3: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1: 不是。
3: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成都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1: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它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1: 不用问了，我没有亲。
0: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1: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

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

今日精品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50袋。 这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 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 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 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 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 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

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宁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

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树

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

0: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8: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9: 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7: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1: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2: 小瑶，咱们成亲吧。
9: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7: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9: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穿河流，速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们这帮强盗！
3: 要做死干嘛哟？
2: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我们兄弟丧失志气，竟然死这儿，
1: 为什么？
0: 救他，
1: 心诚，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0: 劫狱？怎么劫狱啊？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受别的，

0: 是刚楼上那两挺重机枪，锈过咱们手的。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嗯，裴真啊，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1: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2: 哼，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救。
3: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风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丹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这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
1: 祖祖，那怎么办？
0: 只能强攻了。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
1: 木村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木松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呀！
0: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木村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木村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0: はい、大佐。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盛。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中将，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
2: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2: 韩大哥。
4: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5: 南京。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2辆卡车，1辆摩托车。
4: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5: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
2: 20分钟。
4: 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2: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航会合。

0: 小吴兄弟，
1: お前、今ら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在我这边，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我还要说声谢谢。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不，咱们俩直接去根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1: 名单没在我身上，
0: 说什么？我来救你的时候，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
1: 不，
0: 现在回去，日本人肯定急。
2: 等鱼刺透露网。我看，咱们还先是找一个地方住一晚再说。走吧，
3: 大佐。
2: 松本，なぜ戻ってきた？
3: すみません、大佐、逃がしました。
2: なんだ。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1: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说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孙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不会错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孙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2: 对呀，三爷，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0: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可他们怎么办？
3: 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4: 进来。
3: 祖祖，丁三爷求见。
4: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了。请，
5: 韩掌柜。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5: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6: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 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310，毫米汞柱1.6，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

0: 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

0: 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5: 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19: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头痛有合剂，
11: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你今天来找我是？
13: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12: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13: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12: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3: 准确的，宗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2: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13: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12: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13: 韩掌柜爽快。
12: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三爷，怎么样了？人一直在。韩掌柜，
1: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0: 好。

0: 你这个怂包，谁送谁王八蛋！
1: 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0: 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北卫，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连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安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林同志，保重。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大哥，
2: 大哥，
1: 滚！

0: 你是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2: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文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份名单。

0: 做啊？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曼，嗯，慢点，走吧，啊，走吧。
1: 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1: 没有，他们都听错了。
0: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1: 你把他们全杀了，
2: 这是规矩。
1: 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
2: 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1: 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2: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示を貼って、ワンウィンユー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被日本人给抓走了，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

0: 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 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

0: 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 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剂啊！
4: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6: 得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7: 别乱说，搞的。

0: 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1: 我砍了他的脑袋！
0: 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
2: 哎呀！
0: 老弟，王文渊，出来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0: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
0: 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我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吉野道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1: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0: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1: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

0: 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
3: 不
2: 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报。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

0: 要有一台红宝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7: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8: 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9: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0: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7: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1: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2: 小瑶，咱们成亲吧。
8: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8: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回阵，回来。

0: 回事？
1: 同志，
0: 文远，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所以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没真的事儿，对不起。
1: 没真的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
2: 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
1: 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2: 他尽力了。
1: 兄弟啊，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
0: 我都记起来了。
1: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
0: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1: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海南哥。

0: 你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我求求你们放

0: 哎，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
0: 点，快。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0: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쓰게.
1: 액션.
0: 액션.
1: 뭐라 하이게.
0: 쓰게.
1: 아이 가르게.
0: 게.
1: 끝나.
2: 这不行，不知道毁的配置。11个日军，3个伪军。你来过？耶，
0: 滚蛋！
2: 不一定吧？他哪有俩侉子呢？万一是哪个倒霉蛋过来视察呢？
0: 쓰게!
1: 쓰게!
0: 액션!
1: 액션! 액션! 액션!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真是个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0: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1: 来，当心。

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怎么了？
1: 日本人追上来了。
0: 怎么办？
1: 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
1: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好，你这是小心点。
1: 走，
0: 兄弟们，走。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喊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
1: 快走，到。
2: 女人，上！
3: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4: 说，不说我打死！
5: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3: 日本人？
5: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愧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的。
6: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
2: 他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认识
2: 啊？啊，
0: 路子够野的呀。
3: 都给我带走。
7: 走，走，走，走，
2: 走，走。
8: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9: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9: 关你屁事！
4: 老大，我不容易缠。

0: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1: 我们走可以，
2: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3: 博士，早くしろ。探しに行くんだ。
2: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0: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2: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0: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4: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0: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好了，日本人已经追上来，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就要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今天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1: 好，小强，在姑娘的后山藏好。
3: 知道了，老大。
0: 兄弟们，走。
4: 明白，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5: 你说呢？
6: 兄弟们，留手榴弹，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1: 兄弟们，走。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0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9: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0: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
6: 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爆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刚刚开场，放眼全国来看，本周前期华南和云南一带将会是降雨的核心区，这其中像广东、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并且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 再一起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西部一带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安顺市南部、毕节市西部、六盘水市以及黔南州西部和黔西南州

0: 境内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出现暴雨，省内其余地区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一带的朋友外出最好备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8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0到20度。六盘水阵雨，23到17度。安顺阵雨转阴，25到18度。七星关多云，25到18度。铜仁晴，34到20度。凯里晴转多云，31到21度。都匀多云，30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头疼了，
4: 头疼，头疼。有合剂呀、
5: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兄弟们，该拿的拿，打到战场回。好，李老大，多亏你了。
1: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痛痛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2: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1: 兄弟说得好。
0: 哎，对了，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0: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1: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0: 李老大，
1: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
0: 行。 走，
1: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是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向系统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2: 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 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0: 是，文员谨记。
2: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0: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

0: 我们喝一杯吧，还能喝呢。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1: 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你还是这么贫。
0: 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是啊，所以我更要去。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2: 拿这杯酒为你敬酒，为了我们魏晋的事业。为了我们好好活着。干杯！
3: 干杯！
4: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元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2: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4: 报告。
2: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是你？哎，你们两个认识？何止是认识啊，
4: 连着打过小日本。<笑>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2: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王文渊。
4: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啊。
2: 吴岩，
4: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5: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4: 他向上级报告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于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5: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4: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 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6: 报告。
7: 进来。
6: 然后里边去。
4: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哈哈哈哈哈！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
2: 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8: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
2: 欢迎来到新一团，
9: 小张到，
2: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9: 是，
4: 洪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9: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2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试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试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试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1: 干就干，来。
0: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0: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0: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0: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1: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0: 写的不错。
1: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0: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1: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2: Thank you. 走。
3: 哥哥，您慢走啊。

0: 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1: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老许同志，
1: 我叫黄文渊。哦，这个是马云飞同志。哦，你好，
0: 你好，请坐吧。
1: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2: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1: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1: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源头就在城里。
0: 对，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嗯，
2: 怎么了？
0: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
1: 嗯，
0: 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了，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

0: 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1: 好，一定去。走，
0: 走吧。
2: 报告。
3: 是。
2: 大队长，佐藤少佐来找您。
0: 快去。
2: 是。
1: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5: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5: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0: 是。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是。
6: 肚子疼吗？哎哎
4: 哎呦，你疼死我了。
0: 太君，太君，
6: 有点胸闷。
7: 你怎么了？
6: 头疼。
7: 六号，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加盖。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快去，葛慧，
1: 怎么了？
0: 我忍不住了，走。
2: 21号。
3: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4: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1: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1: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好。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富士山。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边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
4: 早く誰か来て。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伝令。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可以互通击对的，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员给骗了。
3: 哦，嘿嘿嘿，
4: 黑衣，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影了是吧？
3: 龙哥，喝酒啊！来，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布逼近。
2: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 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2: 这么快啊？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我？
0: 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 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
0: 好，我干，好心地。

0: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1: 请团长指示。
0: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1: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
2: 教导营全力配合。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 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0: 好，李月，放手干吧。
3: 是。

0: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价可都在这点粮食。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2: 我求了他，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罢了！胆敢阻拦，格杀勿论！人们都站住！
3: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2: 乗れ！
3: はい。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一千。

0: 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 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

0: 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9: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0: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8: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9: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3: 小瑶，咱们成亲吧。
10: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8: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0: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2: 好，
0: 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5-6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公事。
2: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
4: 啊，
3: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姓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2: 啊，炸药搁哪儿了？啊，
1: 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
2: 给。
1: 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熊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啊，
1: 给我程叔在吧，
0: 来，在上面。我程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
0: 哎，快。

0: 换礼物吧。哎，大刘啊，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0: 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我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这个活好。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3: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吗？到警备队去难呢。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5: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5: 哎呀，这不够本啊！
1: 还物价怎么样啊？
5: 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7: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6: 走走。
7: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7: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那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7: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7: 哎，这多少钱呢？
6: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7: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8: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8: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8: 不远送了啊。
7: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7: 谁让你送的？
9: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7: 啊？
9: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8: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8: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9: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8: 哼，真他妈狗拿好。
10: 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你
1: 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
3: 哎哎，队长啊，
2: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身为皇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老崔，
2: 我傻瓜，
3: 我快
2: 也不行啊，长命让知道，快点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0: 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7: 算了算了。
8: 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9: 干脆
10: 坐下。王桑，
8: 哎，
10: 你们在说什么？
8: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0: 很好，说下去。
8: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0: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围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

0: 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6: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7: 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8: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9: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6: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0: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1: 小瑶，咱们成亲吧。
7: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1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7: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12: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6: 为啥？
5: 里边没弹药车。
6: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会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
3: 不行不行，
2: 老兄弟，
3: 我傻瓜，
2: 我快
3: 也不行啊，
2: 成天在这儿呢，快点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2: 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焦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站起来！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嗨，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嗨。
9: 小队长。
11: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进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5: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5: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5: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5: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5: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法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
4: 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
4: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4: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

0: 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0: 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2: 来烟放长。
0: 哎，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
0: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戒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是他们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队长。
1: 哎，小队长，
2: 嗨，
1: 刘队长，直接的过来。

0: 哎，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恋爱互动，懂你。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
6: 有喝鸡呀、
7: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啡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啡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对，炸。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刘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

0: 30多人。
1: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1: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

0: 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叫杨拉粑粑呗。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们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0: 哎，你别说。 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呀，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那，哎，
1: 睡觉吧，
0: 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 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
4: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

0: 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对，
7: 队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8: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5: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1: 住手！妈。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产，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呵呵，
1: 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关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
1: 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1: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2: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看，准备检查。
2: 是，走。
1: 站住！站住！站住！检查。
0: 那边去，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1: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好，走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可以走了吗？
1: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2: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不许动！别动！
4: 快点过来！快点！
5: 快走！
1: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6: 我是后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前进队！
0: 吊带上，
8: 到！
9: 跑步，
0: 走！
8: 快，
0: 是！
8: 带上，
0: 是！
5: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5: 站起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军
3: 队，
1: 部队集合出发。
2: 是。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

面试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

0: 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

0: 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

0: 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 到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

0: 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来的，
4: 五、四、三、二、一，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4: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0: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1: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2: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9: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0: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4: 小瑶，咱们成亲吧。
11: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9: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1: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15: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让你来了解情况。
1: 谁让你又行了啊？赶紧把人放了。
2: 小陈，
3: 走，
0: 送他俩去医院。
4: 是。

0: 小梅，你没事吧？
1: 我想回家。
0: 好，我们回家。马森，你给我等着。

0: 喝了舒服点。多疼呀！你怎么一声都不吭呀？马山那点手段，跟小日本人比起来，不算什么。日本人？你还被他们审问过？
1: 都是以前的事情。哦，对了，
0: 钥匙你怎么还回去的？放哪儿了？放回张立川车里了。
1: 你这车该保养了，回头你给站长说一下，我帮你批一笔预算。
2: 太好了，周组长，我等着你消息。
1: 车里面有水的，别给站长替我安排。
2: 我懂，我先去忙了。

0: 真厉害。
1: 你也很厉害，辛苦了，李雪梅同志。
0: 这两天不方便去找张太太，要等几日再开保险箱了。

0: 明宇啊，今天的事情对不起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是我太较真了，为了工作伤了同事之间的和气，你大人大量啊。雪梅，
1: 你
2: 误就不用了，下不为例。
0: 哎，好好好，哎，走了走了，注意休息啊。
3: 干嘛拦着不让我打他？
2: 以后会和他一起算总账，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险柜。
3: 那你打算怎么办？有没有我能帮忙的？
2: 放心吧，交给我。

0: 没有名单。
1: 里面只有一张江城警备司令部的回执单。
0: 回执单？什么意思啊？
1: 站长，应该是把名单存放进警备司令部的机要室了，那可是全江城最安全的地方。
0: 那绝对是不能轻易混进去的地方。
1: 正好，机要处处长钱军是我在军校的同学，明天我去问问他，看看能不能打探出什么消息。你说什么？
2: 钱军前处长，他刚刚被撤职了。
1: 那你们新处长是谁？
3: 狄处长。
4: 程元宇，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周组长日理万机的，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警备司令部这个清水衙门？
0: 路过，好久不见钱军了，来叙叙旧。
1: 那可太不巧了，这小子通共已经被押走了。
0: 通共？哎呦，这么严重。
1: 我记得你跟钱军的关系一直不错，军校里还是一个宿舍的吧？这你都没发现啊？
0: 瞧您这话说的，我跟他快一年没见了，工作上也没有交流，您跟他天天在一块儿，您都没发现，我哪知道去。
1: 有事儿。哦对了，我跟你们的张站长关系还不错，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打个招呼，让他关照关照。
0: 不用了，谢谢李处长。
1: 那既然你要找的人不在，我就不留你了。哎，
0: 择日不如撞日，我呀就借花献佛，本来也是过来跟老熟人叙旧。
1: 你知道我吃过这方面的亏，这我可不敢受。再说咱俩之间的旧，你确定要续？
2: 你咋把酒又拿回来了？没见到人。
0: 换人了，还换成我的死对头。
2: 没事儿，那至少咱们现在知道东西在哪儿，对不对？那大不了咱们去偷去抢，总能把它弄出来。哎哎，
0: 打住啊，别瞎胡弄，那是警备司令部，能硬碰硬吗？
2: 知道了知道了，我就随口一说，我肯定都听你的。你那个死对头什么来历？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啊？
0: 说起这个，我就之前我负责调查一起军需物资贪墨案，就查到他李明的头上，结果他发现我是同学，就求我高抬贵手。
2: 然后呢？你大义灭亲了？
0: 战士们在前线拼命，他在这发国难财，我能答应吗？我能高抬贵手吗？
2: 你干得漂亮。
0: 后来他就被调到前线去了，你是没看到今天那样，眼睛里的火差点想把我给烧死。想从他眼皮子底下混进街药室，难呢。
2: 没事儿，咱们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0: 历尽艰辛终于拿到了入场券，可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敌人的狡猾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必须全力以赴。为此我们不怕做出任何牺牲。这是什么？
3: 这是今年高级军官进阶培训的报名表。
0: 去年不就说不去了吗？以后别拿给我。
3: 是。
0: 哎，等一下。果然要有乐观主义精神。
2: 今天为啥要来外边吃？这餐厅一看就很贵。
0: 有好事情，庆祝一下。
2: 这你能去啊？
0: 之前站长一直让我去，说去镀层金有利于升职，但我想一走两三个月，我怕站里形势有变化，所以就一直没去。
2: 这你要是能去培训的话，那不就……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刚想。

0: 睡觉就有人递枕头，果然老天爷是站在正义的这边的，这值得庆祝。
1: 对了，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这啥？
1: 我们结婚吧。

0: 静读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文脉传承更续薪火，用山水瑰宝换新篇章，贵州让文化和自然遗产活在当下。专家进山面对面支招，数据上线多渠道答疑。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照亮大山孩子每一步。2.5万人燃情开跑，18坡上热血沸腾。这个夏天跑贵阳马拉松，共赴运动与山水之约。街头方寸小摊，路边地道美味。贵州这位人气摊主凭特色法餐圈粉无数。塑千年传奇，藏天地灵秀，五处世界级瑰宝静卧贵州群山间，邀你品读自然人文交融之美。动静新闻正在播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结果表明，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级为优良，这一成绩明显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贵州不仅是全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也是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全省各地悉心守护自然瑰宝，传承人文文脉，持续让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安顺市举行。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9个市州还带来了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
2: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3: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木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1: 活动期间，安顺还摆下百桌小吃宴、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
4: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5: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6: 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
7: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情守势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8: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9: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欣商，实现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侧亨、务川等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3: 我们邀请了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专业器乐老师授课，采用理论实操结合，覆盖了哪囊、箫笛、葫芦壶、牛骨壶、乐琴等贵族的特色乐器。
1: 目前黔东南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 村超等赛事活动。黔南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
4: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5: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九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
6: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1: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期间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
7: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1: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我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9: 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其中国家级非遗水族马尾袖有着刺绣活化石的美誉。立足丰富的非遗资源，当地探索非遗活化传承新路径，让水族文化不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文物，而是活在课堂里、传在指尖上、织进当地妇女的好日子里。
10: 在山都水族自治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一堂水族文化课正在进行。200多名广州师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在当地水书先生和绣娘的带领下，学习水语读法，尝试水书写作，并体验马尾袖的制作过程。
11: 这个呢，是一马当先，家和财旺，人寿年丰。我绣的是一只小马，我在绣的过程中有观察到那些绣娘手上都是有很厚的茧子，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绣，一直坚持着传承这个传统文化。
10: 成立于2012年的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展陈着上千件关于水族民俗、传统技艺、传统音乐的精美展品。同时，这里全年常态化开展体验活动，邀请长期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专家以及非遗传承人。

0: 担任讲师。近2025年，这里就接待了近万名游客。
1: 研学其实也给我们传承人一个机会的思考，怎么把那么复杂的老手艺拆解成让初学者一两个小时就有成就感的课程，这对技艺本身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提升。
2: 根据团体的要求，水族铜鼓舞、水族双歌的体验，咱们都零距离的安排活态展示。
0: 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在积极拓展非遗的国际朋友圈。6月中下旬，马伟秀非遗传承人将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互动交流和展示活动。
2: 去年2月份已经进行了为期14天的主题展示，法国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些小物件，我们准备了马伟秀的耳环、挂件，还有手镯等等。
0: 非遗要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三都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马伟秀省级传承人韦英丽正带着绣娘们把传统手艺绣成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些植入了马伟秀元素的箱包、服饰、挂件等商品广受市场欢迎，每月都有固定订单12000多件。
3: 在家门口有就业和赚钱的渠道，外面的顾客都来给我们定制马伟秀产品。
0: 自2010年以来，韦英丽牵头组建了协会，创立了企业，办了培训班，带动水族绣娘抱团发展。
4: 培训过后慢慢的才会绣，平均一个月有3000多。
3: 把我们的技艺传承好，保护好，也想把我们的工艺品向世界弘扬发展。
0: 目前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传承人576名，其中80后、90后正成为中坚力量，带动3.7万渔民群众就近就业。
5: 紧扣贵州春马旅游品牌，把非遗资源全面地融入到赛马赛事、景区游玩、研学旅行、夜游体验全过程，真正实现非遗活起来、文旅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6: 新高考模式下，志愿组合可达数百种，怎么填？偏远地区的考生信息渠道少，怎么办？近期由教育部选派部署高校，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统筹组织省内高校及各级招生考试机构、高中学校志愿填报服务队成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公益咨询，面对面答疑解惑。
7: 早上9点，距离贵州省2026年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线下咨询活动开始还有1个小时，会场内已人潮涌动。院校顺序志愿和专业平行志愿有什么区别？怎么降低滑档退档风险？专家团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政策解读到技巧分享，从院校分析到专业选择，一一解答。
8: 录了2.5小时视频，回去和孩子一起填报志愿。
9: 之前很迷茫，本科毕就有96个志愿可以报，会害怕手忙脚乱。了解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具体流程，把它分成充文宝的话，仔细想它就是合理的了。
10: 选择怎样的专业方向？
7: 志愿填报不仅是分数与院校的数字匹配，更是兴趣、职业与人生规划的综合考量。对于基层考生而言，信息渠道相对有限，专业认知相对薄弱，往往难以精准把握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就业前景。活动专门设置了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帮助考生在人生关键一步做出科学选择。
11: 之前了解都是从网上自己搜，信息很散，线下活动的很集中，可以面对面了解职业选择、专业规划。这次讲座呢，让我更坚定我的目标，喜欢新闻学，想用学到专业回馈我的家乡。
12: 我想填报的是心理学专业，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这座大山，用专业的能力帮助同学们走出所面对的困境。
7: 今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推出了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整合了过去2年投档数据，考生可一键查询。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还提供智能志愿推荐和职业心理测评，为考生提供全链条指导。
11: 我自己有买的书，一页一页的去翻，仔细看他的各种要求。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筛选想去的城市，能接受学费的范围，感兴趣的一些专业，会给我们很多选择，可以更好的去体验。
13: 就业方向一定要跟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相贴近。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同学们就会在15的收官之年面临到就业，把这些政策呢带给同学们，他们看到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7: 除了线下讲解，活动还通过一对一解答、线上线下多媒融合的互动模式，让考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最权威、最准确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14: 教育部提出来要把高考

0: 志愿填报活动呢，放在基层，放在一线。这一次呢，我们分为5个团队，分赴到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触角最深到最底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够让从大山走出去的孩子越来越多，考上他们自己心仪的学校。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致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昨天是第16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饰近日亮相国家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也是诠释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05年8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进一步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20条举措，推动邮政业在促进消费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畅通经济循环、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达到270亿元。

0: 昨天贵阳马拉松激情开跑，2.5万名选手相聚贵阳，在23度的清凉夏日里，穿越城市地标与生态绿肺，畅享奔跑乐趣。
1: 本届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核心项目，其中马拉松10000人、半程马拉松1.5万人，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赛道延续极具特色的英雄18坡经典设计，兼具挑战性与城市辨识度，同步还新增了坡王争霸赛、线上爬坡挑战赛，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
2: 我第一次来贵马，爽贵马名不虚传，贵阳人民蛮热情的。
3: 今天贵阳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给力，半马有10个坡，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挑战性，特别有成就感。
4: 对，这两天在贵阳玩得非常开心，人生带跑一个马拉松，温度还特别舒服，各种美食太吸引我了。
1: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卜杜勒·杰利尔摘得全马男子组桂冠，阿德马苏摘得全马女子组桂冠，并打破赛会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贵州选手洪月和潘素芳分别获得全马国内男女冠军，两人既是并肩作战的队友，也是携手同行的恋人。
5: 非常巧吧，我能拿到同样的名次，比较同频，就为了这个坡准备了2个月，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6: 特别是回程的时候，体能消耗会很大，意志力也需要更坚定一些。我是到大学才开始接触的马拉松，一起去跑马拉松，从成绩不太好慢慢的提高上来的。
1: 作为贵阳城市标杆体育 IP， 本届马拉松报名人数达18.2万，刷新历史记录。对多数外地跑者来说，来贵阳不只为突破自我，更是一场清凉避暑之旅。赛事直接拉动了周边住宿和餐饮消费。
7: 一波玩了一天了，正在讲黄果树，看向亚洲第一瀑布。
8: 报了几年，今年才中签。气候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凉爽的，可能在周边呢、走一走，了解一下贵阳的美食。
9: 酒店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满房了。大多数的选手他过来参加赛事，第一是想体验我们贵州的英雄18坡，也是旅游避暑的这个需求。不止住一天，会有3-4天的样子。
10: 每天的话，基本上是在200多桌左右。外地的这个游客会。占50%，哎，贵马啊，可以在一马贵州上面领取咱们的一些优惠券，凭着他的报名信息，我们都会说去赠送一些菜品和饮料。
1: 贵阳还面向参赛选手推出5精专属优惠，涵盖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彩文创、精美餐饮、精致旅居5大品类，并联动青岩古镇、天河潭等重点景区推出门票折扣。

0: 全城酒店民宿同步上线旅居优惠政策。在贵阳马拉松落幕之后，拳击世界杯等重磅赛事将接续上演，系列文体赛事轮番登场，持续擦亮贵阳文体旅融合名片。
1: 他在贵阳开的小店看着平平无奇，做出的法式菜肴却有模有样，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想要吃上一口还得提前预约。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这位主理人。
2: 我叫阿川，我是安顺的，我是一个摆摊人，挨人那么挨人，我从小到大就没什么朋友。有些人他们觉得你这个是个法餐，是高级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像他们人均一两千块钱，在这里一两百都能吃到。像在我们这里啊，就花很少的钱，就是一百块钱左右，然后就体验这个十几样东西。我们一般菜单是三个月一换的，现在夏季菜单就六月份，然后我现在得必须赶鸭子上架。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的话，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摆摊摊。当时我摆摊第一天我就把赚400块钱，我半年时间我赚10万块钱，后面我都一直开店，在一个小县城里面，然后我开倒闭之后我再开第二个店。
3: 有亏钱吗？
2: 亏了。
3: 亏多少？
2: 全亏完了。对，我几乎有一两年时间我就没上班。好，那我从开始吧。好，然后我现在先要做三汤，现在我要熬个三汤。我们的这菜品的话来源于我个人的灵感，这基本上每天都会预约满的，有时候提前一个月，这个都说不准的。如果我整天在忙，我就没时间去研发菜品啊，或思考啊。我不希望我的这种喜爱被消磨殆尽了。时代来说，让美食这些东西变得比较快餐化。人们的话已经不再追求好好的吃顿饭，赶紧上，赶紧上，吃上，赶紧上完，吃完我就走。我尽量的就是说能让我们的顾客能够坐下来安安心心好好的吃顿饭。压力很大。我内心比较自卑的一个，我性格的话也是比较犟，很多人的话他说会鼓励我，你这个你做得很好啊，做得不错啊，你怎么样，你不要在意啊。但是我内心仍然会觉得，就是说可能我真的是做得不够好吧。就算我开这么多年的店，我创了这么多业，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我自己适合做个老板。在我创的途中最大的黑粉的话，就是我爸跟我妈，觉得我做啥都不可能行。方面他们都挺支持我的，每天的话得跑很多趟，他们已经很辛苦很累了。我个人觉得我个人是满足的，对我而言每个一个月赚个这个几千块钱也可以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条件，所以呢尽可能的去创造条件，就算是摆摊我得要做出开店的饭。如果说想做好一个独立人的话，我觉得首先做自己的人，他自己 得追求他兴趣爱好，他觉得我真的喜欢做这些事情。就可能的话在一小店里面看他没什么生意，没什么顾客，但是他依然会把店里面打理的干，打理的好好的，这样的还是个独立人。
1: 宫廷风，田园风。广东深圳一位90后妈妈做服装设计十几年，自从有了女儿，为爱女设计公主裙就成了日常。两年来，她为孩子做了20多套公主裙，一针一线都满载着浓浓的母爱。
4: 我原来是做服装设计，做了十几年，两年前生了我女儿。就想到了给女儿做衣服嘛，我30岁生日的一件裙子，我是拿那件衣服来改造给她做的第一件衣服。目前做了20多件吧，比如说新年什么生日，那夏天的话就做一些清爽一点的田园风啊，法

群山叠翠的贵州藏着五处世界级瑰宝，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诉说700余年的人文传奇，四处世界自然遗产尽显天地灵秀，山水凝诗意，文脉永流传。节目最后，我们一同领略世遗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吗？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会议上强调，带头扛牢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徐林、李炳军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
0: 今年以来，贵州升级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拓展换新范围，同时联动万余商户发展票根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六盘水次第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全市次第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0: 我省丰富养老服务场景与业态，通过共享抱团养老、上门健康服务、专业化机构照护等举措，提高养老服务适配水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冀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
3: 徐林指出，持续深入抓好各项整改整治工作一把手是关键，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领会把握整改整治的重要性，带头扛牢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盯住不放、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徐林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落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落实新冠李旧账要求，远谋近施，系统解决项目建设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扭住硬骨头，以更大力度打好攻坚决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短板弱项，强化以按促改促治，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三不服，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身作则，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渐行见效。李炳军要求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力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4+10+3重点任务等整改整治，巩固拓展教育、乡村学生出行安全等领域整治成效，找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系统施策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联想集团

0: 高级副总裁戴伟、联想集团副总裁王立平、戴金童参加。
1: 徐凌、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数字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四类产业三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希望联想集团加强与贵州战略对接，在算力建设、大模型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军感谢贵州对联想集团的帮助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联想集团与贵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将立足企业所长、贵州所需，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在前项目布局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联想集团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今年以来，贵州持续用好以旧换新政策，加大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举措，同时推进票根经济发展，推动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价值挖掘转型，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在贵阳市花溪区的这家家电商城，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空调、智能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智能化、绿色化家居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4: 国补力度很大，我们就买了那个锅炉和那个空调，优惠了600多块钱。
5: 公司刚装修，现在的话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空调，现在不是有国补吗？性价比也比较高。
6: 今年的话我们整体增长了10%，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比较智能的 AI 空调啊，这些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
3: 今年贵州持续开展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将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以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四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智能电暖桌、航拍无人机等十类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产品。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在优化服务上下起了功夫。
7: 依托我们的零售云上面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一些特价，我们一些新品啊，给我们在经机关和经企业进社区，老百姓可以免费预约清洗保养，免费的来进行晾房，免费的我们帮他设计阳台的局部改造和厨房的局部改造的一些方案。
8: 我们将精准打通汽车消费供需对接通道，整合的行业资源，持续创新活动的形式，优化服务举措。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号，贵州已使用补贴资金13.63亿元，带动换新消费143.55亿元，其中带动消费者汽车更新超5.34万辆，家电换新63.12万件，数码与智能产品购新近120万件。今年贵州还大力发展票根经济，通过景区、演艺活动、电影、重大赛事等五类票根，向消费者发放了30多万张票根消费券。
9: 凭贵州的景区门票、演艺门票、赛事门票、电影票还有展会等有效票根，参与者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一张面额500元的政府票根消费券，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在贵州省境内的餐饮、商超、住宿、加油站等消费时都可以享受8折的立减。
3: 今年4月，贵州进一步优化票根覆盖人群，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范围，家门口观影、看演出、逛展会、跨市周游玩都能享受与外地游客同等的消费补贴。贵州这家本土超市在旗下1100多家商场打造贵州特产主题专区，消费者使用票根经济消费券还可叠加超市满减优惠以及包邮到家服务。
10: 票根经济对本地的零售和文旅产业具有长期的价值，它有效地促进省内外消费者走进本地商超，亲身体验我们服务，让贵州的文旅形象更加立体。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消费便利性。
3: 自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10140家商家加入票根经济平台，带动交易金额1.63亿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

0: 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1: 在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2: 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1: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3: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1: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亳州区，这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
4: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1: 此外，亳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5: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政商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6: 六盘水是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次林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以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根基，以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丰富品类打响品牌，市场销路不断拓宽，着力走出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
7: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次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户劳作。去年，当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联动龙头企业保价收购次梨鲜果2300多吨，带动4000多人增收。
8: 近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枝整形，施肥，天气比较好，我们对今年的次梨产量充满了信心。
7: 科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次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次梨产业千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次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次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次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
9: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7: 次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六盘水从产品研发、配方升级、口感优化等方面多点突破，丰富次梨产品矩阵，适配多元消费市场。目前，当地已开发主流品类产品74个，延伸产品50多项。
10: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贵州大学啊、中国农业大学啊都有具体的合作，在产品生产技术攻关方面，比如说免疫力、抗衰老、核心成分的解析，也有

0: 一些研究。
1: 目前，六盘水次锂产业累计申请专利135项，拥有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这家公司，每天有12万罐次锂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次锂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2: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是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1: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锂公共品牌加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5家企业获得贵州次锂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锂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锂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锂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锂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锂产品一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锂原浆、气泡水、次锂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点的贵州特色标识。
3: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锂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1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能实现首批贵州次锂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锂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出入境航班11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22%，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0.73倍。今年贵州边检从国际航班通关保障、外国人通关语言服务、出入境人员预约通关、专区验放、集中通行便利等9方面持续优化完善便民利企出入境措施，将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优化外籍旅客填写入境及指纹采集流程，缩短外国人通关时间。目前中外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25%，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以内。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在生活性服务板块明确要求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眼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6: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一个共享养老点，
7: 还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聊会天了嘛。哪能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着，还有好几种家的玩，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6: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
8: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斤了。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我就感觉在家。
6: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9: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看老人的睡眠情况，心率如果有异常会第一时间报警，家属也会放心。
10: 我们护理员是要经过培训的，一方面都是护理知识，还要提供老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要让老人在这里过得开心安安心心的。
6: 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对场地要求低，配置更灵活，能有效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11: 护理人员的话现在大概有在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6: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

0: 江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
1: 现在给我们量血压啊，看我们这儿是弱了过去没过去啊。
2: 给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65岁，老年人免费体检。
0: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
3: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都很经常的管给他吃，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4: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0: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5: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梯春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梯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也让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里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气排球项目日前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34支队伍、300余名队员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此外，群众赛事乒乓球、广场健身操舞项目在龙里县开赛，全省共15支乒乓球代表队、11支健身操舞队伍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6月16号。
0: 在惠水县的这家花卉企业的仓储车间，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
6: 目前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来讲，还是非常良好的。
0: 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转化，消费者在直播间看花型、选花色，从看景到下单一步完成。销售端跑得快，供给端也在发力。当地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花开了，人也来了，绣球花海融合当地民俗文化，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花季，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销售。
7: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0: 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8: 上班时间就6年左右，主要就是场地管理嘛，收入大概200块钱左右啊。
9: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贵州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持续深化红色教育，更续红色血脉，立足嘱托实干践行，深耕乡村振兴，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完善交通格局，趟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中国日报、新华社报道，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期间，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功举行，以歌舞为媒，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与独特魅力。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校园安全行主题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将消防安全、应急逃生等知识融入趣味互动项目，让更多学生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10: 2026年黔南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在都匀市举行，来自黔南州50多所学校的1358名中小学生参加。赛事设置机器人投掷、机甲对战、无人机操控等16个竞赛项目。
9: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宴，
1: 直接打包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最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影响我省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我省的西南部地区，盘州、兴义、册亨、安农四个市县境内是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安农县境内还出现了特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部地区仍将是降雨的核心区，毕节市西部、安顺市西部边缘、六盘水市以及黔西南州境内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势较强的区域会出现在毕节、六盘水、安顺以及黔南州和黔西南州境内，省内其余地区将继续维持多云天气。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贵阳多云，19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20到30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7到24度；安顺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七星关阴转阵雨，18到24度；铜仁多云，21到33度；海里晴，21到31度；都匀多云，19到30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

0: 全带，
1: 真棒，
0: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 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7: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

0: 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

0: 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2: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5: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1: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8: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

0: 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话，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去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6: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没想到你流离低微，这具身体倒是个宝贝。

0: 小六，走了。哎，小六，你们，
1: 死鸟，你给我等着！
2: 还没休息啊？这么晚了，早点休息，注意身体。

0: 六哥，你快来！实习忙活了一上午，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
1: 谢谢，辛苦了。吃饭。这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
2: 谢谢六哥。
1: 老穆呢？还是不肯出门。
2: 六哥，咱就给那小白脸还有那臭娘们酒铺给砸了吧。
1: 就你这点斤两，还砸人酒铺，没到门口就被人给扔出来了。
2: 我不管，反正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在这世上，只要活着，再不攻也要忍气吞声，再不甘心也要后退一步。我告诉你，就是那些王子王姬也是这么活的。
2: 说的跟真的一样，你又不是王子王姬，你怎么知道人怎么生？
1: 臭小子，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3: 小刘，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少主啊，于老板家的伙计说，这东西是从浩林运过来的，
1: 金贵的很，以后一篮子要换进十瓶虎鞭酒呢。好，忙去吧。
2: 六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来点什么？
3: 给我来一壶，请这儿甜酒。
1: 好。
2: 桂花酿，
1: 口感绵甜。
3: 这么酸，你卖的是醋吧？算了算了，你给我换一壶你们这儿最烈的酒吧。
2: 上好的烧刀子，六哥尝尝。
3: 就这还最烈的酒呢？啊，掺水了吧？这么淡。
0: 我看你是存心找茬。
2: 六哥要是还不满意，我再去换。
3: 我看你这儿有一个什么虎鞭酒，就他们这桌这个，你给我拿一壶，我尝尝。

0: 你这虎鞭酒的味道不对啊，我常年跟各种药材打交道，一闻便知真假。喝了你这虎鞭酒，别说一展雄风了，怕是一辈子偃旗息鼓喽。
1: 客官，你别听他瞎说，
2: 你别走呀，客官。少主，小姐说她没有食欲，吃不下饭。
3: 给安念拿过去。这荔枝挺新鲜啊，我尝尝。
0: 六哥，舍妹近来胃口不好，所以特意给她找了些爱吃的水果，六哥就不要再故意捉弄了。哼，你还是真娇宠妹妹哈。上
3: 一次的事情多有得罪，给六哥道歉。让你妹妹给老穆道歉。
4: 我妹妹性子，宁折不弯。
0: 还是我去给老穆道歉吧。真是个好哥哥啊，宁愿自己弯腰，也不让自己的妹妹委屈。我是兄长，应该我来担待。
4: 听说你这儿的桑葚酒很好喝啊？
0: 桑葚酒是本店的招牌酒。不会是因为你妹妹爱喝，所以你才酿得格外好吧？
5: 挑几坛上好的桑葚酒，送到回春堂，给老穆赔个罪。要是老穆愿意接受，从此以后我再不来你店里试酒了。
6: 出发，
7: 好嘞，等着。
6: 送酒就送酒菜。
5: 老板，挑这么多酒去哪儿啊？
8: 是挑去回春堂的，说是要给老穆啊赔罪去。
9: 舍妹那日对穆兄多有冒犯，宣替他以酒谢罪。

哎，行了，这些酒不是你送过来给我的吗？你自己全喝了，算怎么回事？

0: 玄老板确实豪爽啊！今天你这个兄弟我算认下了，兄弟的妹子那就是我的妹子，被自己的妹子下了面子不算什么事儿，这事儿就过去了，以后谁也不用再提啊。
1: 认兄弟这种大事儿怎能无酒？
0: 来来来来来，有酒兄弟一起喝，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1: 干
0: 干。完了完了，
2: 哎呀，这人还真是个人才，既能伏低做小哄妹子，又能豪气干云把兄弟

0: 真的不再喝了吗？
1: 哎，回是回去了。
0: 那咱们兄弟俩，下次再喝。
2: 行。嗯，下次再喝。
0: 好，那我就把酒留着。
3: 哎，行行行，
2: 怎么了？
3: 少主小心路。哎，
0: 慢点。哎，
3: 慢点，慢点。
0: 也没个人来扶我。
4: 哎呀，你们喝酒是喝得高兴了，受累的是我。
5: 我来帮你休息。哎，
4: 可不敢，今天轮到我洗碗，哪能让你帮我呀？
5: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4: 生气？生什么气啊？老穆都跟人家称兄道弟了，我干嘛还生人家的气啊？
5: 你在生我的气，你不跟我说话。
4: 我每天都在跟你说话呀，我现在不就在跟你说话呢吗？
5: 我想你像以前一样，我想听你说话。
4: 以前？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啊？我对你跟麻的串子不都一样吗？
5: 小六，对不起。

0: 少主小心。嗯，
1: 没事吧？嗯嗯。
2: Yeah.

0: 少主这样的身份，何必放下身段去跟一个市井小民道歉呢？
1: 清水镇卧虎藏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师文小六居然能独到海棠，也不知他还有多少手段。

0: 真是闹起来，今日窥探，明日下毒，总是麻烦。我们还有正事要做，不宜节外生枝。
1: 我王启早还没有乱走，
0: 阿念只是闲着无聊，找点乐子，没有大碍。君毅怎么还没回来？
2: 还没有啊。
0: 难道是出了变故？
3: 天灵灵，地灵灵，西王九头妖吃完被淹死，河水被抢走，走路被跌死。
4: 诅咒你啊！我没诅咒你。
2: 你刚才在诅咒我？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害怕吗？
1: 怕。
0: 又撒谎。
1: 哎，那天在湖边，你已经知道我身体的秘密了。我本来以为你会把我吃了提升灵力，但是没想到你嘴下留情，只是喝了我几口血，我自然就不怕了。
0: 如今我只是喝你几口血，说不准哪个冬天就把你这个人参肉给炖了，滋补剂养一下。
1: 我现在整个人都是大人您的了，您想怎么处置都行。
0: 又撒谎。
1: 您受伤了？是谁啊？这么有本事能让你受伤啊？哎，那你睡我榻上了，我睡哪儿啊？

哎呀，你说我给你画一个什么好呢？

哎，运功疗伤啊，可不能岔气，轻则伤上加伤，重则一身伶俐尽毁，而且神智会错乱。你小子也有今天啊你！好好运功疗伤，可千万别被我打扰啊！

0: 这两根毛，死，不好看，不是丑死。给你画个什么呢？我给你画一个王八，王八不行。
1: 哎，我知道了。

好看，好看，好看！我给你看看啊，是不是很好看？让我数数啊，1、2、3、4、5、6、7、8、9。 哎，我还是很好奇啊，你这个九个脑袋到底是长成什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你的本体啊？啊？就吃了你！哦，想吃我呀？吃我没问题啊，只要你不嫌脏，你就把我吃了呀！来啊，来啊，来啊！ 看样子你快好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呢会消失几天，这几天啊你可千万别找我。等你惦记我的好的时候，我再回来。

向来有点累，正在屋里睡觉呢。你把这门看住了，别让任何人进。向良醒了以后自然会走的。哎，我有点事先出去了，跟老木说不用找我啊。

0: 这地方可真不错呀，安全无虞，又有美酒相伴。这个项梁就算再聪明，也猜不到我能藏在这儿。我可真是太厉害了！
1: 是属下无用。 这次虽然伤了相柳，但是带去的几个帮手都被相柳杀了，只有属下逃了回来。属下担心这次的事情漏了行踪，相柳追查下来会威胁到主上的安全。相柳确实是个危险人物，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只能先下手为强。 趁他受了重伤，立即调派人手把他找出来，斩草，务必除根。
2: 是，
3: 属下领命。
2: 九头怪的项上人头真值钱，到处都是仇家，也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平安逃脱。

0: 大人，曾有探子在这附近发现了白雕的踪迹，相柳极有可能藏身在此。
1: 你们给我听好了，一家一家的给我仔细搜，不准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
3: 是。

0: 这不昨天才给六哥换的新被褥吗？怎么又换呀？讲究人，
1: 这就关门啊！

0: 小心烫！哎呦，宣老板，真不好意思啊，这一下子饿晕了，顺着香味就进来了。正好我也饿了，相请不如偶遇，不如六哥就留下来陪我一起吃顿饭。行啊，没问题。
1: 新酿的酒，刚从酒窖里取出来的，尝尝。
2: 谢谢玄老板。他是不是发现我藏在他家酒窖的事儿了？不会是想要毒死我灭口吧？

0: 薛老板，这是想做什么呀？
1: 生鸡，尝尝。好手艺啊！哎呀，这些菜都是阿念做的吗？
2: 阿念只会吃菜，哪会做菜？
1: 没想到你既会酿酒又会做饭，阿念可真是有福气。
2: 他叫我哥哥，我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
1: 我怎么最近没见到他呀？
2: 六哥想见阿念了。
1: 没，随口一问，随口一问。
2: 我让他帮我修点东西，最近他一直在屋子里忙活呢。
1: 难怪没出来惹事。
2: 啊？
1: 哦，没什么，我是说，薛老板您真是教妹有方啊。
2: 阿念，日后要是再有无理之处，还请六哥看在她是女孩子的份上，包含几分。
3: 日后，有日后。难道今天不是要杀我灭口？
1: 没问题，
4: 放心，我以后见到他绝对让着他。
2: 多谢六哥大人大量。
1: 哎呀，薛老板真是一个好哥哥呀，做你的妹妹可真幸福。
2: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好哥哥。
1: 薛老板，敬你呗。谢谢薛老板今日的招待，这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不打扰了。
2: 日后。

我的人，我的身体已经都是你的了。我保证，我以后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你什么时候想吃我，随时来吃。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行吗？就这一次。

0: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我屋子？
1: 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把你认成别人了。对不起啊，刚才我那个语气有点着急，你别介意。我不是不允许你来我屋子啊。
1: 是我的错。

小刘。这笔账咱们慢慢算，你我有的是时间。

0: 主上，陈荣残军那边传来消息，相柳不知用了什么秘术，上已经痊愈了。
1: 这么快？
0: 要继续刺杀吗？
1: 已经错过了杀他的最好时机。眼下先按兵不动，让剩下的内线小心行事，不要引起他的怀疑。
0: 是，属下明白。

0: 你把猪头回来干什么？万一吓着小姐怎么办？海棠，把猪头拿到后厨去，别让阿念看到了。
1: 是。嗯。
2: 我刚刚啊，从屠屋高那儿打听到了，这个文小六啊，搬来清水镇已经有几十年了，比屠屋高来的都早。 老木嘛，是个不肯打仗的吸烟逃兵，麻子和串子是他和文小六捡来的孤儿。文小六平日里虽然胆小又贪财，可是啊，他性格温和，和左邻右舍啊相处的都不错，也没做过什么大奸大恶之事。听起来倒是没什么疑点，应该啊就是个行医的。
0: 看我呢，你看起来就像是个卖酒的，毫无破绽。
2: 对啊，毫无破绽，
0: 很有可能是藏得深，需要军医再深查一番。
2: 说的有道理啊，说不定这个文小六跟你一样，
0: 表里不一。

0: 串子，
1: 咋了六哥？
0: 山脚的紫藤花是不是开了？
1: 我忙着干活呢，哪有心思关心野花野草啊？花开了。六哥，你问这干嘛呀？
0: 没什么，随口问问，忙去吧。
1: 啊。哎

0: 刘哥，吃。
1: 紫铜花鸡蛋饼，你做的？
0: 这啊。

0: 你总能猜到我想什么是吧？但现在这饼我不想吃了。
1: 不会再有第二次。你说什么？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

0: 快快快，跟我去看看。
1: 海妈，
0: 哎呀，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快快快！
1: 大家族的子弟，就算是没有妾室，是不是也应该有几个貌美如花的丫鬟？你的丫鬟跟里面那个相比，谁更好看？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子啊？是像小白兔一样清纯的，还是像里面那样热情的？怎么脸红了？是不是也想讨媳妇儿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得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6: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5: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7: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5: 友情动人，
8: 你的国家。
5: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9: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座。

0: 杨子、张晚意、邓维、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 同命连心的情人谷，

0: 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1: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让我来这儿看门啊？
1: 别着急。
2: 薛老板长得俊俏，人也能干，说话又和善，以后哪家姑娘嫁给他可是有福了。怎么动心了？
3: 看你们干嘛？看你们思春啊。
1: 哎呀，你别着急呀。
2: 要我说呀，还是老实本分过日子吧，动心又如何呀。
1: 快快快快，

你们大家族的子弟，就算是没有妾室，是不是也应该有几个貌美如花的丫鬟？你的丫鬟跟里面那个相比，谁更好看？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子啊？是像小白兔一样清纯的，还是像里面那样热情的？怎么脸红了？是不是也想讨媳妇儿了？

0: 你忘了，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姐姐，你 那你乐意陪他一辈子吗？
1: 我愿意。
0: 你别去，我问他呢。

0: 奴家愿意，回去吧，看看哪天成亲。
1: 我告诉你啊，六哥虽然看起来凶，但他说话算话的。
2: 哎，六哥，
3: 疼疼疼，六哥，六哥，你轻点，轻点，轻点，六哥，六哥，六哥。

0: 哎呦！
1: 进去吧，你还跑！
0: 哎呀，我是镇江女侠，
1: 上来！
0: 我是潘家呀，不是现在，别拿了，别拿了，别拿！我去，
1: 快，快点，快点！哎，过来！
2: 行了，要打也背着人打，都老大不小的了，好歹给他留点面子。
1: 我今天非得打死你！我滚！哎呀！
2: 别打了！
0: 不是，
2: 我跟你说话。
0: 啊。
2: 你说你想成家，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人行不行啊？
0: 我就喜欢天儿，而且天儿也是真心想嫁给我的，我就要娶她嘛。
1: 你欠打是不是？
2: 哎，好了，
1: 打死你！
2: 好了，这找女人过日子呀，这最要紧的还是自己舒心啊。咱们当长辈的也不好干涉过多。
1: 想好了。哎呀，没出息！老莫，既然这样的话，想个办法给赎过来吧。赎过来以后该怎么着怎么着，麻子有的，串子也不能少。
0: 谢谢老莫，谢谢六哥。

田儿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呀？这老鸨要的赎身钱太高了，把回春堂都卖了，咱也不够啊。你还是

0: 方天年纪已经大了，又不是头牌，按理说这老鸨不应该扣住他不给赎身啊。
1: 有人使坏，
2: 难道是相柳？上次我把他的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去找相柳，不能因为我毁了串子的婚事儿。
1: 你别去，我去。
2: 哎，不用不用，你别去招惹他，反正不管谁去找他，明天再说吧。我困了，去睡觉了。
0: 串子还没回来，
2: 记得去找一下他啊。

0: 六哥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我还想请他尝尝新酿的酒，却一直不见他来。
1: 你这个酒太辣了，六哥不喜欢的。
0: 那他喜欢什么酒啊？
1: 六哥最喜欢桑葚酒。
0: 他为什么喜欢桑葚酒啊？
1: 因为他哥哥呀。因为桑葚酒会让六哥想起他哥哥。
0: 他哥哥是谁啊？
1: 他哥哥是
0: 串子，串子，文小六他哥哥到底是谁？
2: 文小六的哥哥，当然是老穆了。
3: 日清来了，
4: 我来接他。
0: 你来的正好，刚想送他回去。不用了，我请他的。
4: 下次不要给他这么烈的酒。
1: 喂喂，下次我请你啊。喂。

0: 他还有胆子主动来找我。
1: 这是打算来还账。
2: 让你凶，让你凶，让你凶啊！让你凶，嗯，让你凶，让你凶，让你凶。向老大人，是您来了吗？
3: 还好不是那九头妖，还没想好怎么求饶呢。
2: 向柳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您可千万别跟我这种小人物生气。他气坏了身子，您不心疼，饺子心疼呢。这九头妖光有脑子没有心肝，这么求饶肯定没用。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我怕你，信不信以后我不用我的血给你疗伤了？仇家那么多，脾气又大，没了我你早晚就是死。你戏演得太过，他会不会真把我弄死了？算了，还是躺平任由他吃我吧。

0: 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第一，抽我40鞭；第二，把我从这儿踹下去；第三，听我说正事儿，真是正事儿。
1: 洗过澡了吗？
0: 已经洗涮得很干净了，就等着大人您来临幸了。

0: 没事，我不用扶，我，你看我走的不挺直的吗？
1: 怎么了这是？喝这么多？
0: 给喝一杯来。
1: 谁给你喝一杯？给我，我来。
0: 哎、我到家了。
1: 你到底喝了多少啊？这么大人了，
0: 没喝，
1: 一点儿也不让人省心。

你怎么吸这么多呀？我只知道你有九个脑袋，不知道你有九个胃呀。留到下次吸不行吗？

0: 你说什么时候我该一口把这儿咬断？今夜如何？
1: 今夜不合适吧？如此良辰美景，对月谈心，何等风雅！你杀我这种煞风景的事情，不如等到我真想杀你时。
0: 你难道现在就不想杀我吗？
1: 不想。你明明知道我不想，也不会杀你。
2: 我不知道。你不恨我吗？
1: 你不知道就敢受伤来见我，你当我是小白兔啊，还是你九个脑袋在打架犯傻啦？我不恨你，我真不恨你。虽然你抽过我40鞭，还总是压榨我，可是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寂寞。我以前得了一种怪病，我就躲到了深山里面，几十年都见不到人。后来遇到了一条蛇妖，我知道那蛇妖想吃我，可我明知很危险，还总是去招惹它，因为只有它才能听懂我说的话。
3: 都说上天眷顾神族，可我觉得是人族，他们跟神族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寿命短。可你看那月亮，千年前它就长那样，再美好的风景，天长地久了也是乏味。

0: 那条蛇后来死了。你杀的？九尾狐妖。九尾狐妖想抓我，可是蛇妖妖认为只有他才能吃了我，挡了恶狐狸的路，就死了。有意思。那只狐狸呢？被我杀了。你有这本事？
1: 他应该一捉住就杀了我，可他把我锁在笼子里，逼我吃很恶心的东西，想把我喂肥了再吃掉我。但是他忘了，把猎物养得太肥，是会反噬的。

0: 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刚刚的样子，你的意思是，我就跟那条蛇一样，都是你排解寂寞的游戏？谁知道呢？也许对你而言，我才是那条逗你开心的蛇。
1: 你找我不是要说正事吗？哦，南淮街上的娼妓馆是你们的吗？你问这个做什么？
0: 串子想娶里面一姑娘。你想求我帮你放人？那娼妓馆是你们的吗？名字。
1: 看来不是你们的，我就说嘛，这种刁难也不是你行事风格。

0: 行了，不用你帮了，我找别人帮吧。
1: 这就是你说的正事儿。
0: 是啊，串子的婚事很重要的。

充其量就是那颗任人吃的蛇蛋。

0: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相柳。我下次见到你，我一定打死你。
1: 四相柳，四相柳。
2: 伤到哪里了？严重吗？没事，我皮糙肉厚的，没事。
1: 疼。 十七，我腿疼。

0: 十七，十七，
1: 哎呦，疼！
2: 哪里疼？
1: 你跟我说说话，我就不疼了。
2: 以后不要故意把我支开，找不到你的时候，我很担心。
1: 嗯，知道了。

0: 串子的婚事儿，捣乱的不是向流，是另外一个人。
1: 是九铺的轩。
0: 十七真聪明啊。

0: 六哥，这么早来买酒啊？
1: 我来是有事相求的。
0: 屋里说。
1: 哎，好嘞，谢谢轩老板。谢谢。
2: 六哥有事请讲。
1: 串子想取桑田，还望轩老板您能通融一下。我知道我说这话呢是交情延伸了，但是这是串子的终身大事，我只能厚着脸皮来向你索求了。
2: 六哥怎么认为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
1: 你跟阿念的真实身份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你们来历不凡，我相信只要轩哥您能够高抬贵手，这事儿就一定能帮上。
2: 说到真实身份，我对六哥很感兴趣。
1: 我呀，我在这清水镇生活了快30年了，与任何一方势力都没有任何的牵挂，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过我的小日子，看着串子麻子娶妻生子，让老穆呢安享晚年。我唯一所求无非就是普通人想要的阖家安康，所以还望轩老板您能够成全。
2: 阖家安康，
1: 哎，
2: 你所求岂只是普通人所求，若有可能我也希望和家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1: 是是是，轩老板您说的是，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来打扰你跟阿念的生活，保证让你们耳根清净，这点您可以放心。
2: 喝喜酒时记得叫我。
1: 哎，好嘞好嘞，多谢轩老。没事，我就是刚才太高兴了没站稳，扶起来。轩老板，那我们不打扰了，谢谢谢谢轩老板，
3: 告辞。
1: 石溪，不是不让你跟着我吗？就是跟轩老板说几句话而已。
4: 我不放心你。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回家。
2: 君爷，
5: 住下。
2: 这个叶十七不简单，查查底细。
5: 是。
6: 少主，你尝尝，今日采购的桑葚特别好吃，酿出来的酒啊，一定也特别好喝。

0: 好多年都没吃冰蜃子了，少主什么时候再做点吧。
1: 我什么都没说。
2: 酿酒，酿酒。
3: 白老三，
1: 你说如果我不是这个西安王子，
3: 那我会是个什么人？
1: 若殿下不是西安的王子的话，那殿下你爹你娘也得不是西安的王子王妃才行啊。
3: 我爹娘本身也不想当王子王妃，他们只想当一对普通的夫妻，过着普通的生活，然后再看着我娶妻生子，阖家安康。我父母的所求没能实现，

0: 那就让文小六实现吧，好人有好报，殿下一定会找到王姬的。
1: 我要是真的能找到小妖，就在这清水镇，跟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倒也挺好。那老桑我也要在，老桑给你们接很多很多桑葚，让你们酿酒、卖酒，做冰镇子吃。
2: 好。
3: 嗨，来进来吧。
2: 回来了，川子，哎，来了来了来了，
3: 没事，我去嫂子那给你寄两身衣服去啊。我去买点好酒好菜庆祝一下。十七，过来帮我拿东西。

0: 你信不信，我能让你生不如死啊？
1: 我信。为什么勾引串子？我可不信你能看得上他。3个月前，有一个男人找到我，许我重金让我勾引串子，打探你们的底细。昨日夜里，那个男人又来了，给了我一笔钱，说他和我的交易结束了。你认识那个男的吗？ 不认识。六哥应该知道，神族和妖族都能变换容貌，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串子一直说要娶我，我从未当真。像我这样的出身，哪里敢相信男人说的话？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真的让你们把我赎了出来。 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串子会一生一世和我好，但我想试试。如果串子愿意跟我一心一意好，我也愿意一心一意对他好。若我生出二心，此生不得善终。
2: 田儿，田儿，田儿，嫂子说，六哥这
0: 怎么，让你媳妇儿给我磕个头，你还不乐意啊？
2: 没有，我哪敢呀、啊！

0: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赌博。
1: 什么赌博？
0: 桑田不相信串子会真心实意的跟他过一辈子，他现在给串子的都是虚情假意。可串子不知道，桑田对他好，他就会对桑田更好。桑田看到串子对他更好了，那虚情假意也会掺杂了真，最后天长地久，假的也变成真的了。不过这过程也不是会没有风险，桑田拿他的心在赌博，如果串子一旦变卦，这两个肯定会死一个。

0: 很漫长，我可以等着看结局。
1: 桑田儿很勇敢。
0: 世人都鄙夷用虚情假意换取真心，为付出真心的人不值，你反倒是欣赏起来。
1: 即便是虚情假意，却也赌上了自己的未来，给了那人用真心换真心的机会。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有意思。
1: 轩为何要收买桑田？
0: 可能是因为上次我去他家偷吃鸡，他觉得我别有居心，所以收买桑田，想看看我背后的倚仗是谁。幸好没有让相柳帮忙，不然的话日后麻烦大了。
1: 以后不要再见相柳了，以免惹祸上身。
0: 知道了，啊，咱们回去吧。哎呀，差点就伤上加伤了，谢谢啊。把拐杖给我。

可以，放我下来。谢谢啊，没什么事，我进去了。

0: 为了一个没有影子的内奸，就要加强防务，三更半夜的四处巡逻。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看最有可能出卖我们的就是那个九头妖。
0: 不错，大将军这么信任那个低贱的九头怪，这着实是令人不安的。走吧，看看他。

0: 今天是我和田二这个。
1: 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俩敬大家一个，来来来，
2: 好好好好，
1: 干一个干一个啊！
3: 恭喜恭喜，
1: 谢谢大家。
4: 王大哥，咱俩喝一个。
0: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一定奉陪到底。
1: 嫂子，我也敬你一杯。春桃怀孕了，她不方便喝，我来给你喝。好，那我敬六哥。傻样儿。哥哥，海棠顺来这儿喝喜酒，竟然是真的。
5: 哎呀，妹子来了，来来来，过来，上这儿坐，在这儿坐。

0: 我吃好了，我们先回家吧。
1: 啊，不急，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婚礼呢，让他们继续吧。
2: 来者是客，我们应该给这位小姐敬杯酒。
1: 啊，不用了，你们的杯子不干净。
0: 我敬你们。
1: 来喝。
0: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啊。

0: 我听说婚礼时酒席的隆重程度代表对新娘子的看重。你们猜得这么差，是不是不喜欢新娘子啊？
1: 二位是还有事儿呢是吧？那就不送了。
2: 是。
1: 这边请啊，来这边请。
3: 我们先行一步。
2: 抱歉抱歉，告辞告辞。
1: 哎，这帕子可得拿好了，金贵的很。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六哥，六哥，我没看错吧？咱们清水镇的半个王于老板也要跟这位小姐行礼请安？
2: 你没看错，看来咱们清水镇来贵客了。
3: 不好了，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3: 我听说于老板要把靠近河边的铺面收回去，另作他用。咱们回春堂就在河边，也要被收回去。不，这怎么办呀，六哥？
2: 看来是时候去见见这个清水镇的王了。
4: 我跟你去吧。
2: 听说您想收回靠河边的商铺啊？
5: 没错，这其中就包括回春堂。
2: 您收回去以后，肯定还要接着租嘛？租给谁不是租？不如继续给我们租。
5: 我只是个家奴，跑腿办事儿。我还有事儿，就不留客了。
1: 站住！少主，少主！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你是不是还是癌症晚期？对，我是摸着黄老的儿子，这些天感谢你。我说了，我要出院，我要出院，我有要紧的事。你听我说，你听话，不要再去跑了啊！我们没有时间一遍一遍的去抓您，听话啊。
1: 这是奶奶家乡的南家霸王峰，丫头，这辈子到过雪山吗？视频没见过，那不算，只有亲眼看见才能算。要不你把我带出去，咱们一起走，好吗？傻孩子，你都是要赴死的人了，肯定没什么牵挂，不如带着我这个老婆子。 到雪山走一趟，
2: 他那个脾气啊，我自己也好走一趟，就不会开心的。我和医院的人看到你们走了之后，就追上来了，不辛苦你的哥。

0: 今天病情已经稳定了啊，谢谢。
1: 你别哭，
2: 我了，你怎么骗我呀？我不应该带你出来。
1: 你的花环呢？
2: 在这儿。在这儿。
1: 格桑花，生茶。吊铃，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我只是想按照我的计划，想做完我想做的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2: 我了，南家爸爸离这不远了，我替您去。
1: 不用，阿弟。
3: 那我们一起去吧。

0: 们要继续跳舞呢？
1: 是呀，20岁没跳完的舞，70岁继续跳。
0: 70岁
1: 一定要跳好，是吧？我们要
0: 这辈子没跳完的舞，我们要一定要把它跳下去。
1: 对，
2: 那我们走吧。
3: 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呀。
1: 是大
4: 王，
1: 大王，大王，
4: 殿
1: 下，
4: 大王，你怎么才来？我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
1: 大王，
5: 大王，
6: 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回到这里，再跳一遍。
1: 好。

0: 傻丫头，一件事情做不成，难道就不做了吗？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做草，我们要做山。
1: 丫头，
0: 我有下辈子，你有下半生，这一路的风景你自己亲自去看看。

0: 严重影响视力再去看了，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情况。
1: 从雾里看花到黑影遮挡，被忽视的视力下降可能是白内障或黄斑变性在警示。
2: 白内障呢，就主要是我们的看东西呢颜色会，老年性黄斑病变呢，看东西出现啊或看东西这些表现。
1: 哪些人群更高发？如何及早察觉，科学干预，守住眼前的光明与清晰？
0: 所以与年老退化有关，这是最主要的因素。除了这个以外，它与遗传啊，与这个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抽烟也有关系了。
1: 积极防治，守护世界，别让眼病降低晚年的生活品质。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眼科专家庞龙主任彭雨婷医生，为您解读白内障与黄斑变性的防治之道，助力您擦亮心灵之窗，拥抱清晰世界。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首先在这儿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3: 其实迪迪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如果这一扇窗户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的蒙尘，甚至说出现破损的话，我们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光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在我面前呢有三个道具啊，我们先来试一下第一副眼镜，你戴上以后感觉一下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4: 好的。感觉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雾，有一点朦胧感，对。然后我看到的东西是有点散开的感觉。
3: 没错，因为咱们这副眼镜啊，它确实在这个镜面上是有一些这个打磨过的痕迹的，所以看上去呢就会有一些模糊。感觉一下第二副眼镜，这个程度会更深一点。
4: 好的，我看看啊。哇，这完全是置身浓雾之中吧？这个看得更不清楚了。对，有点像大雾当中开车的感觉。
3: 刚才这幅是小雾，这个就是大雾。
4: 哦，对，而且很多细节和刚刚比是完全看不见的。
3: 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老年之后患上老年白内障患者他们雾里看花的世界。还有一种老年的眼部疾病啊，叫做黄斑性病变。我们先看一下，戴上这副眼镜，你又会是一个什么感受？
4: 好的，让我来看看。感受和之前那两个不太一样，它这个是有一个黑影在中间，然后我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有个黑影，
3: 是吧？
4: 对，它跟着我在移动。
3: 因为这副眼镜啊，我们就是黄斑性病变产生的一个视觉效果，它就是中心的缺失，另外呢就伴随着可能你在看这个事物的当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黑点，影响到你的视觉感受。
4: 其实刚刚看不见的时候心里会突然咯噔一下，是有点焦虑的。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随着年纪的增大之后，我们的眼睛视力就会变成这样呢？
3: 其实你的这个担忧我相信也是很多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担忧啊，这绝不仅仅只是老花眼。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的剖析导致老年人视觉质量下降的两大元凶，老年性白内障和老年性黄斑病变。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及早的发现并且正确的应对，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眼科领域的专家团队，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的庞龙主任和彭雨婷医生，有请两位。
1: 庞龙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眼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雨婷主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眼科，广东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黄斑病专业组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眼健康协会低视力康复分会委员会委员。
3: 庞主任您好，彭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眼科庞医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雨婷医生。
3: 那两位医生，其实在你们上台之前啊，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小小的模拟试验啊，直观感受到了两种不同的视觉障碍。首先呢，我们在这就得请教庞主任了，就是刚才我们在医学上讲到了一个疾病叫老年性的白内障和老年性的黄斑病变，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又是怎么回事，和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老花眼是不是一样的呢？
0: 好的，这两个病呢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眼病，他们是有关联的，但是也有不同的，但这两个病和老花眼就差别是比较大的啊。老花眼呢，我们说戴眼镜可以矫正啊，老花眼主要是看近看书看不清楚，看远处是清楚的。而刚刚讲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老年性黄斑病变呢，是戴眼镜看远处看近处都不清楚，戴眼镜也没用啊。那么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3: 哦，明白了。从定义上来讲的话，它和这个老花眼是有明显的区分的。
0: 是的。
3: 那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感受方面，彭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的描述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白内障呢就主要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镜头不清楚。那镜头不清楚呢，就说比如说你去拍照，那你的镜头不清楚，怎么调焦或什么它都不清楚。然后呢看东西呢就是会比如说颜色会更淡一点呢、变暗一些，然后呢模糊。那我们就是说老年性黄斑病变呢，那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是我们的底片不清楚。那这个底片不清呢，就无论你怎么换镜头，它看东西都是不清楚。而且这种不清楚呢，它主要表现为看东西呢，我们的视野是中心出现暗点啊，或看东西变形啊，这些表现。
4: 其实刚刚听下来，就是我们的白内障就是镜头模糊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肉眼能够发现，我们就是比如说我发现蒙哥您有没有白内障这种情况，
3: 还真会举例子。确实这也是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观测到的这个，不管是从镜子里面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的眼球，能不能看到，哎，这是眼球有白内障了。
2: 这种情况呢，就是一般的比较轻度一点的白内障，大部分就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肉眼呢是比较难看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些病人的那种白内障比较特别厉害，比如说那种全白性的混浊，这种就是肉眼直观可以看到，特别是我们散大瞳孔之后就看就更加明显了。
3: 那刚刚两位老师讲的是概念性的，就是白内障它可能会通过观测能观测得到，但是要根据这个深度啊程度的不同，然后可能我们观测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现在有一张比较直观的图片了，就是白内障和正常眼它的区别，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0: 你就那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的，它这个眼睛前表面那个部分可以看到一个晶状体浑浊了，变白了，所以叫白内障。早期它只是昏浊，可能不是很严重的，就看不到白色的。当它严重的时候变白了，就是成了这种完全白色的白内障。
3: 也就是刚才我们迪迪在做试验的时候啊，感受到的眼睛前面似乎蒙上了一层白雾，随着程度的加深呢，这层白雾越来越厚重。
0: 是的。
3: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白内障呀，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观念上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老年性经常容易患上的一种眼部疾病，似乎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那只跟年龄有关吗？
0: 不是的，这个有很多原因。对于老年性白内障来说呢，当然年龄大是个主要的因素，它还与我们的这个接受紫外线照射的时间，比如说长期在高原在那个室外工作的人，在阳光下劳动的人，他可能就发生白内障几率高一些。也有一些和代谢性疾病有关，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的白内障发生就会多一些。还有呢，和高度近视也有关系的，很多高度近视患者他在40多岁就开始出现白内障了，但年龄越大他的发病率越高。很多因素都可以发生。
3: 明白了。那么庞主任，作为这个另外一种疾病黄斑性病变，它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中心的缺失，它是底片中心出现了问题，那它和白内障在根本上有什么不一样？
0: 那么它的这个视力的下降常常是不可逆的就不像白内障我们做个手术它可以恢复视力，而这种老年性黄斑变性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晚期是无法用手术来恢复它的视力的。
3: 它对于这个视力的伤害会更严重。
0: 是的。
4: 对。
3: 那彭医生，我们如何去更直观的 具象的去理解黄斑性病变这样一个眼部疾病呢？
2: 那关于这个黄斑病变呢，我们用一个图片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可能会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整个黄斑区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黄斑中心凹，90%的这种视觉

0: 视物模糊变形，只是老花眼，当心是老年性眼病悄悄蒙上您的双眼。
1: 他很多患者呢，在早期视力也是下降不明显，稍稍模糊一点，他就认为是老花了。等到他眼底有病变。

0: 便便能力呢都是靠它。就如我们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它这个中心呢，这团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发生了黄斑病变，那这些部位呢，就是对我们的视力呢就影响会特别大。
1: 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述啊，我现在也理解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白内障，它更多的是眼睛前面有一层雾，而黄斑性病变它的危害性更大啊。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中间直接就有一块缺失，相当于是镜头中间受损了，还是比较严重的。
2: 是，听起来比较棘手。那么我很好奇，就是生活当中是因为一些什么因素导致我们黄斑病变的？是不是说像现在啊，手机看多了啊，或者说是熬夜等等情况？
3: 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它的主要原因还是老年，因为它名称我们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嘛，或者说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所以与年老退化有关，这是最主要的因素。除了这个以外，它与遗传啊，与这个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与抽烟也有关系的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由于强光照射对黄斑的损伤，也是可以引起黄斑病变的，这些因素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啊，老年朋友就要经常去做眼底检查啊，看看眼底有没有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尽量那个控制好血压啊，那个保护好心脏，就注意心血管疾病的防范。还有呢，就是不要抽烟啊。那么平时我们看手机，用电脑看电视，要适当控制时间啊，减少这些因素诱发会加重老年性黄斑病变。
1: 这些不是单纯的啊，我们说是老花眼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大家一定要额外关注的，特别是老年朋友。那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即可以获得关于老年性眼病的详细科普资料。那两位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两种老年性的眼部疾病，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提前去观测的话，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尽早的发现，哎，我是不是得了这个老年白内障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呢？
0: 哎，你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你们看这个线条直不直啊？
1: 我看挺直的。
3: 第一个图是直的。
2: 是，我看的是后面三个都是歪的。
1: 第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棋盘，后面的就奇奇怪怪的。
0: 对，那第一个图呢，就是我们的阿姆斯勒方格表。那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表，比如说大家可以下载一个这个表，或是买一个这个表格，然后去自查。就通过这个，那后面几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哎，第一张是很多就看东西变暗了，是吧？就刚我们说的事物变暗，这个颜色变淡，这主要是白内障的这种表现。那对于我们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的自残呢，它的表现呢，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年性白内障呢，又是有所不同的。它就是有看东西那些线条呢变得歪歪扭扭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叫视直为曲，叫事物变形。那第三个图呢，我们看它又有变形，然后呢又有一个大的暗斑。那这个暗斑呢多大？有些大，有些小。那这个呢就跟你的病灶有关。比如说你这个黄斑病变的病灶比较小，那的暗点就比较小。那比如说它的暗斑，它的病灶比较大，那它的那个中央呢看东西遮挡的那种感觉就会更明显，范围就会更大。
3: 就是它那个暗影呢，它有的患者呢是在正中央，有的患者可正中央偏旁边一点点，它这个都属于黄斑区。我们所说的黄斑区不是一个点，它是一片啊。那么有可能在正中央挡住了，有可能侧边一点挡住了。你看刚才第四张那个图，它就是中央偏旁边一点有个很暗的黑色的一个遮挡，那个就是这个病变说明在黄斑中心旁边。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让你戴这个眼镜试出来的效果，要么就是它中间缺失，要么就是会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暗点。
0: 是的。
1: 那除了咱们说这种测试的方法之外，您刚才也说到了，两位老师都提到，我们眼睛虽然说有两只一对儿，但是呢是有这个主次之分的啊。那主次之分的话，我们在区别我们是不是眼睛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判断方法？
2: 比如说我们比如双眼看的时候看不出问题，那我们怎么检测如果只有一只眼睛有病变怎么办？是不是挡住一只眼睛，像我们测视力一样这样去检查呢？
3: 是的，是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呢，只是单眼发生病变的，那另一只眼睛呢还是好的。如果好的眼睛呢是主视眼的话，它就不容易察觉非主视眼的这只眼睛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一句口号。

0: 要遮住你的右眼看看左眼，遮住你的左眼看看右眼，这样我们就知道哪只眼睛是看不清了，这样就可以清楚地明白病变发生在哪只眼睛上，还可以早期筛查出他没有觉察到病变。
1: 因为咱们的这个视力调节它也是非常聪明的，当有一只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就会给它进行找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遮住以后来判断是不是有一只单眼发生的病变。
0: 是的。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像我家里面的老人也有白内障，那如果我想消除这种疾病，刚刚不是说会模糊吗？那我们把这个模糊的这个地方消除掉，是不是就好了？
2: 就要看这个模糊的程度，就要去检查看看那个白内障严重到什么程度。那有的患者只是轻微的模糊，他视力还有0.5、0.6，他觉得不用什么处理，他也能够生活自理，那也不影响学习、工作、生活。那么这种我们就不一定手术，我们就可能要药物治疗为主。
3: 哦，药物也可以去去除白内障。
2: 早期白内障药物可以控制和治疗。
3: 那如果程度严重一点呢？
2: 就要手术治疗了。那么这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时候呢，中医药治疗有它的特色和优势的。我们医院呢有一种眼药水叫广坤布眼药水，这种眼药水呢，它是从这个海产品昆布，就是我们说的海带、海藻这一类提取出来的一种单体成分做成的眼药水，它就可以长期的在用于这些轻度的白内障患者。那么比如说每天点三次，连续点个2个月、3个月，他可能视力会好一些，或者说他视力不再下降了，或者模糊程度不再加深了，他就可以不用手术了。这就是早期的中药的药物治疗。那么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也可以用口服的一些药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它主要是年龄大了退化了，我们中医来说年龄大了就是肝肾亏虚了，我们可以补益肝肾，比如说我们用杞菊地黄丸呢，也口服的作为保健品口服，作为这个治疗这个衰老性疾病的一个常用的中成药，它也可以预防白内障加重，预防白内障发展。
3: 这是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白内障方面的一些方法。
2: 是的，
3: 包括我们从这个调理方面啊，可以用这个肝脏的调节来起到一个明目的一个作用。
2: 对对，看肝开窍于目嘛。
3: 对对对。
1: 那对于我们的黄斑病变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2: 老年性黄斑病变它分两大类型，我们看这四张图。那么这四张图的前两张图它是一个肝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第一张图呢，它在那个视网膜中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黄白色的斑点。
3: 对，
2: 这种黄白色的斑点的边界是很清晰的，它没有出血，没有水肿，是肝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又称为肝性的玻璃膜瘤的这种状态。那么第二种呢，肝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

0: 是中间那个这个色素脱失了。第二张图啊，它中间一大片那个蒜膜的色素少了，蒜膜呈青灰色，或者说这种颜色变淡的啊，灰暗的颜色啊，没有像周围那么红润。还有呢，正中央的时候有些色素斑点，你看那个色素斑点呢，它就是有一些黑色的不规则的斑片，那么这个它也是色素沉积下来，也就是这片色素脱失和色素沉积，它也没有水肿，没有出血，它是一种萎缩性病灶，所以我们称为干性的啊，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就叫萎缩性黄斑变性啊。那么第四张图呢，它是实性老年性黄斑变性。那第三张图我们看到这个竖条的长的乌红的黑的东西呢，它是血淤血，这个淤血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跑出来的血，那个血管是不正常的血管，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有血管，它是长了个新生血管，那个新生血管它就会反复渗透出血液出来，
1: 渗透出来、
0: 那个血液出来有水分啊，有这个血细胞啊，所以这个水也就集聚在那里出现水肿，所以叫做实性的啊。那么到第四张图那个时候，水分吸收了，血液也差不多吸收了，留下一些瘢痕病灶了，它说明它以前曾经发生过出血的，发生过新生血管的，所以它都是实性老年性黄斑变性。
1: 那么在治疗方面的话，干湿性它是不是在方法上也有一些区别？
0: 是的，干性的话呢，我们治疗的话呢，就主要是靠补充叶黄素啊，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维生素啊，还有呢可以用一些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来治疗，
1: 中药治疗或者是食疗。
0: 对，那么实性呢，我们主要要靠一些现代一些药物，眼内注射生物靶向治疗，也就是把这个一种药物直接打到眼睛里面去，阻止这个病变的发展，让这个新生血管不再生长，让它出血不再发生，那么它可能黄斑功能就保护下来了。
1: 这是一个小手术治疗，
0: 很小的手术，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再同时加上中医中药。那么为什么要加中医中药呢？我们中医中药比如说这片出血了，我们可以用活血化瘀的中药来促进淤血的消散，让它这个血痂不要留着下来，不要形成后面的瘢痕病灶，所以在病人一旦有出血，我们就可以既止血又消瘀，比如说我们的云南白药啊，我们的三七啊，这些药物还组成一些方剂，能够有效地去除黄斑区这些淤血，使这种黑色的红色的病变慢慢消退啊，那么它就不会障碍视力了，不会挡住中央的视野了所以中医中药在配合现代一些生物靶向治疗的药物，它更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1: 明白了。其实不管是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性的白内障啊，我们说防一定是大于治的，守护视力要从自我监测开始。刚刚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自测的一些方法。那么大家一旦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要及时的去自查，然后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诊疗。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进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直播间。我们本期的专家呢，也将会做客直播间，在线上跟大家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眼部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防一定是大于治的，那对于这两种眼部的疾病，有没有一些共通的我们说预防或者是延缓的一些保健的方法？
2: 比如说我们从小时候在学校，我们就做那个眼保健操。龙哥您做吗？那时候
1: 肯定做，但那时候调皮，经常这个在放音乐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做的手上的动作就会偷懒，现在想想真不应该，你看这眼镜都戴上了。
2: 那我们有没有就是像穴位按摩这样的就是手段和方法呢？
0: 眼保健操呢，它主要是对这个我们眼周的穴位进行按摩之后，促进它血液循环，减轻视疲劳可以对近视呢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如果这个白内障它是由于高度近视并发的白内障呢，它可以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是年龄大了这个发生的白内障呢，仅仅采用这个按摩或者说做眼保健操，那是可能效果也不明显的。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物理治疗方面啊，刚好两位专家也在，也想请两位给大家这个科普科普。现在坊间有很多一些敷眼睛用的中草药啊，草药包，就是好像戴上以后它会有一个热敷的效果，或者说有一个草药的一个熏蒸的效果。那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对于这个保护眼睛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0: 可以的，这个对于老年性黄斑变性呢，我们中医中药通过局部给药是可以有效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热烟包，就是通过这个打把药打成粉末，或者是用中药加热，用布包起来敷在眼睛上面，使这个眼睛局部这个血管扩张，使它的血液循环丰富啊，对于这个干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可以改善它的黄斑的血供，增加它的营养。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轻度的这个实性老年性黄斑变性，比如有点少量的淤血，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热燕包或者其他一些热敷或者实敷中药外敷的方法，让那个药物啊通过眼表逐渐渗透进去，而促进一个活血化瘀、改善循环、保护黄斑的作用。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中药电控离子导入法呀，中药这个外敷外贴呀，也还有一些护眼贴呀，还是可以的啊。
1: 那除了这个敷药之外啊，之前我也有看到过啊，就是挺震撼的，就是说咱们身体的穴位在中医上讲都是相通的啊，特别是七窍也是通的。那我们一般就是说还会采用一种比如说针灸的这种方法，哎，刺激到一些固定的特定的穴位，好像对于这个眼睛的保护甚至眼部疾病的治疗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是真的吗？
0: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医治疗眼睛呢，强调是整体辨治，整体观念，不是眼病就治眼，不是脚痛就治脚，而是通过全身调理。比如说我通过按摩脚上或者足上的一些穴位来治疗眼睛的我们也发现很多这个干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它那个视力很差，那我们通过穴位针刺或者用灸法或者是用其他的传统疗法来改善我们的经络就说这个是我们说疏通经络疏经活络，还有这个活血化瘀，还有呢就是改善这个眼的功能。那么用了做了这些治疗之后，他感觉到视力会好一点，或者说他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半年一年，他下降不明显了，那是有作用的，就是通过整体调理的。那么这种针灸治疗，针刺也好，灸法也好，它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去辩证治疗。比如这个人是虚症的，我们可能要用补法，那个人是实症的，可能用泻法，那选的穴位选的经络都不一样。
1: 我不知道迪迪有没有就是说之前接触过，就是在保健品当中要多吃这个鱼肝油啊，或者就是在这个户外要多眺望远方啊，似乎好像对于眼部的这个调节都会有一定的注意，是吗？
2: 会的，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叶黄素，然后呢有时候在户外的时候会去看就是定点的近远交替去看，因为我是做过近视手术的，当时是医生告诉我要这样去训练自己的视力。
0: 对于近视尤其是早期的轻度近视或者假性近视，我们可以通过远眺看远处，它可以消除假性近视，因为看远处时候就放松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老年性白内障早期对于这个干性老年性黄斑变性，刚才说这种没有出血、没有心血管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食疗、一些生活注意来补充、来治疗。比如说吃这些保护鱼肝油以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现在也有人研究发现，补充锌含有锌的一些成分的一些矿物叫做矿物质，实际上就是微量元素。还补充硒对眼睛都有好处，尤其对老年性黄斑变性是有作用的。比如说补充锌的，我们中药的甘草里面含有锌，含有丰富的锌，我们叫做锌是生命之光那么其实呢我们所以很多中药里面加上甘草它对这个眼睛补充锌这种微量元素有好处。但还有一些富硒的一些食品，一些其他一些中药，它也是可以保护我们黄斑的所以补充维生素、补充微量元素、补充叶黄素，都是来预防眼底的黄斑病变的一些方法。
1: 明白，维生素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刚才把它叫做生命之光那么有一种光，那可真不是生命之光了。比如说刚才我们一个劲儿提到的紫外线的过量的照射，包括我们这个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屏幕去看这个蓝光的一个辐射，也会对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在这方面，两位专家老师有没有一些在用眼方面的建议呢？彭老师，
3: 这种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配一个防蓝光的眼镜这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把蓝光隔绝开。
3: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不要看那种强光，因为那种强光对眼睛还是有损伤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配一个，比如说佩戴太阳镜这些都可以的。
2: 因为刚刚说我们这些疾病其实跟我们年龄有关，像我爸爸妈妈都是已经50多岁了，那么他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体检的周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是的，这个到了50岁以上呢，我们眼睛的功能就开始衰退了。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体检，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最好是定在半年检查一次。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他很多患者呢在早期眼外观是看不出任何异常的，眼睛不红不肿，不痛不痒，视力也是下降不明显，稍稍模糊一点，他就认为是老花了。那么这个就忽略了去认真的检查眼底，等到他眼底有病变了，严重影响视力再去看了，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情况了。
1: 对，刚刚我们也一个劲儿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需要我们尽早的去发现，这个时候体检就尤为重要了。
0: 是的，
2: 对。
1: 所以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千万不要在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忽略了对于我们视力的一个筛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两位专家老师的解读，大家对于科学的用眼，特别是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以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啊，包括它的治疗，都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高墙。
5: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眼部健康，守护好自己心灵的窗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呢带着徐老师搬出去住，等他把伤养好了我就回家，反正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6: 下口不够，我跟你讲，你哪里都不准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

0: 进来。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你父亲闹得不愉快。
1: 你不用担心，没事的。
0: 但是你父亲说的没有错，我住在你们家确实不合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走吧。
1: 我太了解我爸爸了，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女孩。但他发现我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他就是那种既盼着我长大，又不希望我长大。你看着我干嘛？
0: 没什么。
1: 先把药吃了吧。真的别想那么多。

0: 赵先生好。
1: 你们几个这次太过分了，你们不好好上课，还带着其他同学一起给老师捣乱。如果你们几个再这么胡闹下去的话，就给你们记大过处分。
2: 赵先生，
0: 哎，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0: 啊，之前整理通讯录，落了些学生的资料，我上您这儿来找一找。
2: 谁的呀？
0: 都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叫徐立文的，毕业于民国1925年，您认识吗？
2: 哎呦，这中文系的我不太清楚，我给你找一下吧。
0: 哎，那就添麻烦了啊。
2: 赵先生，
0: 哎，
2: 这个民国1925年中文系的都在这儿呢。
0: 哦，
2: 你自己找一下。
0: 好，
2: 我先忙，
0: 麻烦了啊。
2: 好。

0: 03-4381106-7351-9482。本次播报结束，一小时后重播。
1: 请进。朱老师，
2: 打扰了，我是来还书的。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嗯。
1: 进来喝杯茶吧。
2: 啊，好。你在听音乐？
1: 啊。
2: 谢谢。

0: 这本书你还喜欢吗？
1: 我太喜欢了，里面有很多游击队员都是农民和矿工，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深刻感人，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的生活和战斗方式，我迫不及待的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内心很激动。
0: 你要是喜欢这一类的书，我还可以去帮你再找一些。
1: 那太好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书让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够驱逐外敌的。
0: 其实我们上次的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的响应，特别是那些市民还有工人，他们都在抵制日货，我相信只要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抗战就一定能胜利。
1: 那天一定会到来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在上海，一起看着那天的到来。
2: 副主任，
3: 哎，胡队长，我正找你呢。
2: 你什么事儿啊？站长找我有急事儿。
3: 你别，你先把这表填了吧，好不好？去趟我办公室。
2: 别别别，您这是不着急，我晚点给您填。站长等着我呢。
3: 那你一会儿可得来啊。
4: 进。
2: 站长，湖南那边来消息了，有人去查了徐立文的档案，您这招真是天衣无缝啊。
4: 林南生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据我观察来看，他进展很顺利，

0: 你看，从现在开始把林南生周围的所有监视哨全都给我撤了。我要让林南生的身上没有一丝可疑。这么做可以让他潜入共党内部吗？他的气质和性格符合他的新身份。与朱一珍呢，又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不出大的纰漏，共党迟早会吸收他加入的。
1: 镇长英明。
0: 这几个是日本人吧？对，就是日本人，和我们还都是同行。
1: 同行？
0: 表面上看呢，他们是在上海滩做生意，但实际上都是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特务。记住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0: 这个太丑了，不要看。我明明都让张妈收起来了呀。
1: 哪里难看？我觉得很生动，很可爱啊。
0: 我爸爸就是爱给我拍照片，小的时候老给我拍，也不等我打扮好了再拍，每次都是我在玩的时候或者吃东西吃得满脸的时候他才拍。
1: 看来朱先生是一个很懂生活情趣的人啊。照片上是你的母亲吗？
0: 嗯，不过她早已过世了。
1: 对不起，
0: 我们在家里很少提起他，就是怕我父亲难过。其实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模糊了，我就记得他喜欢弹钢琴，我父亲总是站在钢琴后面静静地听着。你还没跟我说过你小时候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啊。
1: 我小时候跟我母亲还有兄长住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人很少，很安静，风景很好。我现在还能记得夏天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我就坐在树荫下面温习功课，读到《清江一曲·报村流》，长夏江村世事幽。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如果能一直住在村子里，也是人生幸事。
0: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来上海？
1: 如今的时局，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接触过918后流亡的学生，他们。让我发现，我只会空说，誓死不做亡国奴，去流血，去抗争，但其实我没有做任何实际的事情，所以我来到上海，这里就是前线，这里有日本的军队，128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里，给日本的军队迎头痛击，我毅然地加入了。加入到你们当中，可是我更清楚地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游行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在军警面前，学生是多么的无力，所以我很困惑，很困惑。
0: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啊，进来。
1: 爸爸，你找我什么事啊？
0: 过来。
1: 人家医生都说了不让你抽这个烟的，你又偷着抽。
0: 不抽不抽。珍珍啊，
1: 嗯，
0: 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讲。我不太喜欢这个徐立文，他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问你，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他是不是处心积虑的来接近你？
1: 爸爸，你想太多了。
0: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是不是喜欢他？珍珍啊，你还年轻，容易冲动，爸爸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在他眼里，我不是您的女儿，我也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千金大小姐，我就是单纯的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愿意跟我平等谈话的人，他尊重我的思想，欣赏我的见解，我跟他在一起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我们平等地关心彼此。爸爸，我是喜欢他。

0: 你们在一起看的那些书我都了解，还有你们还一起参加游行，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他不是共产党。
0: 你晓得共产党是什么下场吗？
1: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吗？
0: 朱一正，你不要太任性吧。你有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这一点爸爸都理解。但是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你书上说的这样的。
1: 我知道在您眼里我的想法是很单纯，但是我会保护好自己，尽可能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也希望能保护更多的人。
0: 孩子啊，答应爸爸，一定不要去接触那些危险的事情。哎，我奋斗了一辈子，挣下这份家产，就是想要给你一个坚实的后盾，将来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1: 可是，如果我们连国家都没有了。

0: 爸爸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停下上海所有的生意。等你大学一毕业，我们搬到香港去。搬去香港？
1: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早上好。
1: 徐老师，你怎么起那么早，不多睡会儿啊？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休息得很好了。朱先生还没下来吃早饭吗？
1: 江妈说他一早就去公司了。你们慢慢吃，我去学校了。
0: 这么早出门啊？你今天不是没课吗？
1: 我跟胡秀芬约了去图书馆，今天下午有陶教授的考试，我先去准备一下。
0: 一路小心。
1: 嗯，早餐要好好吃啊。

0: 喂，镇长，是我，我有空。朱县长，那学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嗯，好，再见。
1: 你在这里做什么？镇长，怎么了？那男生刚刚在联系我们的时候，应该是被朱小仙发现了。你刚才打的这个电话的号码给我。
2: 3 2 6
3: 54。喂，
4: 喂，啊，请问你这是哪里啊？你是？
3: 吴松林，申江大学。
4: 哦，吴先生，我想问问啊，徐助教之前有没有打电话给你们啊？
3: 哦，他刚才打电话给我，交代了一下工作。
4: 请问你有事吗？
3: 是这样，我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他，有点担心啊。
4: 徐助教这些日子啊，请假养病，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也不太清楚。
3: 是这样，那等他病好了以后，我再联系他吧。不打搅您了，谢谢啊。
4: 不客气。

0: 朱先生，真的很抱歉，没经过您的允许，就使用了您的电话。这些都是小事了。谢谢，谢老师啊，你应该知道，有些事能做，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你虽然救了我的女儿，但作为一个父亲，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如果伤害了我的女儿。 那我绝不会放过你。
1: 明白。

0: 知道了。
1: 没事吧，站长？
0: 楚小仙刚刚给备用应急号码那边打过电话了，暂且没事了。林南生一定是有什么情况才着急联系我们。
2: 但是我们现在联系不到他。

0: 教室。这是昨天广播里的内容。
1: 好。
0: 我还要向你汇报一件事情。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我个人认为徐立文的爱国热情高涨，并且具备良好品质。我们可以尝试发展他吗？
1: 是上次你提过的那位助教？
0: 是，就是他。
1: 同学们游行的时候，他还救过你的命。
0: 他不仅保护了我，也保护了同学们。
1: 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在没有最终结论之前，不要向他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0: 您放心吧，这个我知道的。

0: 进来。
1: 许先生，外面有位医生找您。
0: 哦。您是徐立文先生吧？
2: 我是。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带他来给你做检查。啊。
2: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正常，看样子恢复的还不错。哦，我身上的伤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左腿还不太能用力。嗯，头呢？还疼吗？
1: 不疼了。其实就是演一场戏，但是还是让你受了一些伤，辛苦了。
0: 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
1: 我发现。

0: 朱一珍通过一枚发卡和共产党进行联系。收下去。之前我看到朱一珍的头上别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发卡，我发现她特别在意这个发卡。然后第二天，她就缺席了读书会。今天她跟我说要去学校考试，但是今天明明就没有她的课程安排，并且。
1: 他也别了同样的发卡，
0: 密切留意着，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刻和我联系。
1: 是。
0: 我相信，他应该会把你的情况很快的汇报给他的上级。
1: 我们会抓他吗？看他的表现吧。
2: 如果他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为难的。明白。哎，小姐回来了，
3: 好香啊！今天炖的什么？
2: 你爱喝的鸽子汤。哎呀呀呀呀！
3: 让我尝一口。
2: 不不不不不，呜，还没好呢。
3: 哎，徐老师呢？
2: 小姐。 你现在回来都不先问问老爷在不在家？
3: 这个点，爸爸肯定是不在家的呀。
2: 医生来了，正在给徐先生做检查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文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这是一个养伤的好地方，也是一个让朱一珍爱上你的最佳时机。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7: 可是他仅仅只是感激我。
6: 是爱上你，而不仅仅是感激。

0: 镇长，朱一珍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女人。
1: 她很善良、单纯，对你是有利条件啊。想说什么说。
0: 我们为什么要打那些学生？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在号召大家去抵制日货，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是政府的事儿，用得着学生捣乱吗？
0: 可是政府没有保住国家，东北丢了，华北也危在旦夕。
1: 这些话是他跟你说的？
0: 这不是谁跟我说的？
2: 我给你的任务，让你想尽办法让朱一珍尽快爱上你，而不是让你爱上朱一珍。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
3: 徐老师，徐老师，我可以进来吗？
0: 你考完试了
3: 啊？医生怎么说？
0: 说还挺好的。
3: 哎，今天孟医生没来啊？
0: 今天孟医生突然说有事情，由这个陈医生来帮我做复查。
3: 陈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1: 他恢复得挺好的。
0: 对，陈医生跟我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3: 那太好了。
0: 我还有些检查没做完。
3: 哦。那你们先检查，一会儿再说。
0: 好，
3: 谢谢陈医生。
1: 嗯，客气了。记住了，你现在是在执行任务。如果让我发现你对党国的事业有所动摇，甚至是背叛，我会亲手处决，明白吗？
0: 明白。
1: 好，
0: 谢谢。
3: 小姐，嗯，菜上齐了。
4: 爸爸说，还是不回来吃饭吗？啊，
5: 老爷还没打电话回来。嗯，小姐，要不你们俩就先吃吧。
4: 你们也去吃吧。
5: 好。

0: 啊，老王，
1: 哎，
0: 那个徐立文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老爷，调查过了，他就读于湖南省立教育学院，家里情况一般，但也说了过去。在校期间学习不错，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找工作，进了申江大学，社会关系不复杂。

0: 珍珍啊，
1: 爸爸，那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朱先生，
0: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啊？
1: 我是不是在等你啊？
0: 哦，你坐吧，坐吧，啊，谢谢。
1: 今天张妈炖的鸽子汤，要不要尝尝？
0: 好啊。尝尝。哎，这个鸽子汤不错，你也尝尝。
2: 好。
0: 哎，你坐下。啊。

0: 嗯，好喝，味道真的很不错。
1: 今天在公司里累不累啊？
2: 哎呀，老样子啦。
1: 吃点这个。
2: 哎呀，你自己吃，我自己会夹菜。

0: 你现在是在用共党的论调指责你的上峰吗？朱一珍是我们目前能抓到邮差的唯一线索，想尽办法尽快地接近他的上线，抓出邮差。
1: 进来，还没睡呢吧？
2: 没呢。
1: 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还有老鸭汤。今天晚饭没吃好吧？

0: 快尝尝。
1: 好吃。
0: 这是江妈的拿手菜。你再喝口汤吧。你怎么了？是不是今天医生说什么了？
1: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但是我想，我该回学校了。我回学校之后也可以继续恢复。这段时间谢谢你。
0: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还是我没有什么地方照顾得不周到？
1: 没有，已经照顾得很周到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0: 你说。
1: 你过着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还要冒那样的风险呢？你万一出事情了，我是说万一啊。
0: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但我知道，要革命，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1: 那你想过后果吗？

0: 我想过。
1: 你会害怕吗？也许有一天，你会永远失去这样的日子。
0: 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当然，我很爱我的父亲，还有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不用了吗？
1: 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
0: 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0: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徐老师，
1: 刘老师，
3: 回来了。哎，
1: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嗯，
0: 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0: 小心你的脚，没事，没有人。 为了能让你更好的接触朱一珍，站长临时给你安排了教室宿舍楼207号房。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收好。由于你是突然搬离朱家的，所以并没有做好跟冲锋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1: 谢谢。
0: 为了创造你和朱一珍在一起的时间，你在需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请了假。理由是。 伤病需要调养，这样你可以更好的利用你的时间。同时，为了使你不暴露，我们每周固定在你校外的公益街头。
2: 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0: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宿舍一申请下来就帮我搬家了，直到我养伤都没告诉我。要不然你就别送我进去了，里面肯定很乱，条件也一般。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送你进去啊，万一里面真的很脏很乱，那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家的。

0: 这跟你家比起来就像个鸽子笼吧。
1: 可是我更喜欢这里。
0: 喜欢这里？
1: 嗯。
0: 为什么？
1: 大概就是这种气息吧，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你把包给我，我自己拿着吧。
2: 没关系的，医生说你要多出来走一走，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0: 是你太紧张了，其实我已经完全好了。
2: 我们待会儿去胃顶先吃老鸭汤吧。
0: 好啊。
2: 我还得去趟图书馆，胡秀芬让我帮她借两本书。
0: 我陪你一块儿啊。
2: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我吧。
0: 好。

0: 咱们这个联络点又重新启动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把学校里的可疑人员都进行了逐一排查，现在查清了，也就可以正常启用了。毕竟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络点啊。
0: 嗯。

0: 嗯，这老鸭汤的味道真的很好。那我再给你盛一碗。啊，
1: 不用了，我已经喝饱了。
0: 你要喜欢这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看书，还要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什么忙？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0: 送信？白塞中路16号。嗯，白塞中路16号，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信箱，你要把这封信放在信箱背后的夹层里。
1: 这个信是？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在5点钟之前送到。
0: 你放心，我一定准时送到。

谢先生。

0: 徐立文老师，电话。我担心有人监视，没敢打电话，更没敢给您送去。然后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把信给送去了。
1: 信封拆了没？没有，原封不动的送去了。做得好，非常好。
2: 他们一定是在信封里面做了手脚，而就是一个陷阱。不论你多小心，只要你打开信封，他们就会发现痕迹。他们
0: 在怀疑我。
2: 试探吧。从你接到信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你进行了无死角的严密的监控。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有没有打过电话，甚至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异样，全都在他们监控之下。
1: 我一直很小心，应该没有破绽。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觉得有人要约你见面了，而且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们组织中的领导者。你只有过了他这一关，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认可你。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 在他们面前，你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手段、技巧或者演技，因为你用了也无济于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不要尝试着去做别人，只做你自己就好。
3: 我们坐这里吧。好。
4: 两位喝点什么呢？昂列。好，稍等。你也喜欢喝昂列啊？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嗯，我以前老来这家，这家的咖啡很好喝的。
5: 站长。
4: 人都在里边，门口有我们的人。
5: 有接触可疑的人吗？没有。
4: 谢谢。
5: 谢谢。
4: 请慢用。
6: 好。
4: 你习惯放糖吗？
3: 好。

0: 我其实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来这里，我是要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做。那你等我一下。你好，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2: 啊，可以的。
0: 喂，是我，过来吧。

0: 待会儿会有一辆车经过这里，你直接上车就好。
1: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
0: 那你就先别问了，到了地方你就会明白的。

0: 这里肯定是公堂。事业不为是什么重要的？
1: 要不要跟上？
0: 不用。他们之所以搞突然行动，一来是为了监测，二来就是为了摆脱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现在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林南生发挥正常，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

0: 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朱一珍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呢？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走。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师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 先生，您是？
1: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您好，
0: 我叫徐立文，
1: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时间，我找到顾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行吧。
2: 进来。
3: 顾主任。
2: 哎呀呀呀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1: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们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
2: 不就填个单子吗？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1: 就填这个表啊？啊，那您让我手底下人填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
2: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1: 任务内容。
2: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1: 必须填吗？
2: 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
1: 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2: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油嘴说不清啊。
1: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2: 这得我教你啊。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吧也不用写，写人数，人数。
1: 那行，那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2: 接四个吧，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俩人的活。
1: 好，谢谢顾主任。
2: 行行，别客气，别客气。哎，具体内容不要写啊！啊，
4: 顾主任，您看，
2: 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那不早填完就没事儿了，对吧？
4: 来，顾主任您先忙着。哎，
1: 镇长还等着我呢。
2: 跟你，别误了大事。
4: 顾主任再见。
2: 哎，再见。

0: 站长，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
1: 安全吗？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0: 有什么新情况？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1: 对方亮明身份了？
0: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0: 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
1: 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就可以顺着朱一珍的上级摸到邮差。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0: 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
1: 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通话内容。
0: 他应对的算是得体。
1: 他们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
0: 不用，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
1: 明白。
0: 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1: 目前没有。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
0: 尽快联系林南生，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
2: 待人接物，
0: 越正常越好。
1: 是。
3: 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
4: 他通过了吗？
3: 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
4: 他怎么了？
3: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反应也很快。
4: 这些不都是优点吗？
3: 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
4: 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
3: 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打倒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朱一珍同志，不要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
4: 我知道，我不会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3: 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店不能再用了。
4: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3: 对徐立文的工作，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我知道你们关系亲密，但你是个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和使命。
4: 嗯。

0: 陈老师，你可回来了！站里领个补助，给您放桌上了。
1: 站长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夸你表现不错，站长说关键时刻让你保持高度警觉，
2: 千万别露出马脚。
1: 不知道。

0: Excuse me.
1: 啊，先生你好，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是早上刚刚烤的。
0: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
1: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我很喜欢学习你们中国的文化。
0: 谢谢。这个播放的钢琴曲是？
1: 啊，这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四季》。先生也喜欢听这首钢琴曲？
0: 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你是在哪儿买到的？我之前去过上海很多家唱片店，都没有买到。
1: 啊，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海你是找不到的。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你能否把这张唱片转让给我？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先生真有趣，到蛋糕店里卖唱片，这是对糕点的侮辱。先生太大方了，卖了这么多面包，我还有很多唱片，你下次再来。
0: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慢走啊，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0: 徐老师好，
1: 早上好。
2: 徐老师好，
0: 早上好。
2: 徐老师，买那么多面包啊？
0: 来，你们尝尝。
2: 谢谢徐老师。

0: 哎，福来饭馆吗？请帮我找一下领班小王。
1: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2: 我找到岭南省了。
1: 他在哪儿？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
2: 什么？这事儿他当案。竟然是他！
1: 你们见过面？他自称徐立文，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在朱一珍家养伤。 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密。
0: 朱一珍是谁？
1: 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这个姑娘。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她传递信息。她是申江大学4年级的学生。
0: 那我现在明白行动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岭南省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

0: 战撤离之前，不要惊动对方。我们不能低估了陈默权的反应速度。
1: 季老师好。
2: 好，

0: 这是什么？
1: 你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1: 难道非要什么节日才能送礼物的吗？你快点拆开吧。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本英文原版的《草叶集》。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1: 朱一珍，还你书，啊。

0: 季老师，进来吧。好。怎么了？
1: 徐立文呢？他在阅览室呢。你们在干什么？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0: 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这怎么可能啊？
1: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
0: 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好。这个呢是地址、钥匙，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
1: 坐
0: 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喂，
1: 喂，张妈，
0: 哎，
1: 您好，我是徐立文。
0: 啊，你好，
1: 请问朱一珍在家吗？
0: 没有啊，她不是在学校吗？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呀？我给您做好吃的。
1: 谢谢张妈。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三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三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啊，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取。

0: 院长，
1: 镇长，
0: 出什么事了？他不见了，他离开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儿。
0: 去哪儿看电影？几点？
1: 下午3点半，大光明电影院。
0: 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
1: 原来是。
2: 带我过去。刚才有个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
0: 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他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
2: 有过。
0: 擦去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
2: 从来没见过。
0: 判断是没错的，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你暴露了，多调些人来，知道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镇长。
3: 他可能只需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而别的。
0: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珍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珍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慎言给我盯紧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3: 是。
4: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5: 是，
4: 哎，您慢走。
5: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
4: 尽快。 放心吧。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
6: 到底怎么了？
4: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6: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4: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会合。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们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该说中就中。你的骨结了。岁岁相思，寄山海，脉脉情深无人知。
1: 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叫虾仁面包，今年我是这一个。包括第一个肉子啦，第一个肉子是这样。下面大排档的创始人面包。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1: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子婆，你看。
0: 还挤一刀啊？放哪几刀？我样子的。
2: 有么子数么子。
0: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就是啊，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老分那么开。
3: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 八锅肥皮，酿酱香油，重要的是当然是配皮了，我发明的配皮。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 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时间。

0: 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吃的时候忙个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善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很均匀，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
6: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见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7: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6: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不了，我就关火。
8: 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9: 我叫刘桂英，
10: 啥人？要废墅的吧，姐？
9: 保定漕河人吧，反正都是漕河流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1: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2: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9: 过程就是说。哎，那天就比如像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调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10: 上一米米吧，
9: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 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5: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13: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2: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8: 个儿大，肉香。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9: 驴肉都是肥的，血糖油特别多。
13: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3: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11: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温暖，可以搭配着给你搭配了。
9: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40，这是120。驴肉火烧好好吃，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说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1: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8: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3: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13: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2: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8: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9: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4: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打火烧的磨油特别重要，都是磨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烟机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多厚。这拿底儿哪儿去都有那个拿底儿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巴撩，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遍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的火烧外焦的嫩，特别好吃。外焦的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4: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
11: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15: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9: 盘子过来没盘过来，
16: 20-30，一共30。
15: 第二轮过来了，刚才点上一轮了，
17: 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11: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8: 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友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9: 给你分着呢啊。
8: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9: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走过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6: 有没有哪个阶段是有一个你非常想要感谢的人？
12: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8: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

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六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

0: 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1: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会议上强调，带头扛牢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徐林、李炳军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
0: 今年以来，贵州升级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拓展换新范围，同时联动万余商户发展票根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六盘水次第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全市次第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0: 我省丰富养老服务场景与业态，通过共享抱团养老、上门健康服务、专业化机构照护等举措，提高养老服务适配水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冀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
3: 徐林指出，持续深入抓好各项整改整治工作一把手是关键，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领会把握整改整治的重要性，带头扛牢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盯住不放、动真碰应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徐林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

0: 落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落实新冠李旧章要求，远谋近施，系统解决项目建设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扭住硬骨头，以更大力度打好攻坚决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短板弱项，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身作则，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见行见效。李秉钧要求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力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4+10+3重点任务等整改整治，巩固拓展教育、乡村学生出行安全等领域整治成效，找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系统施策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在贵阳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戴伟，联想集团副总裁王立平、戴金童参加。
0: 徐林、李秉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数字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四类产业、三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希望联想集团加强与贵州战略对接，在算力建设、大模型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军感谢贵州对联想集团的帮助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联想集团与贵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将立足企业所长、贵州所需，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在前项目布局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联想集团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今年以来，贵州持续用好以旧换新政策，加大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举措，同时推进票根经济发展，推动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价值挖掘转型，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在贵阳市花溪区的这家家电商城，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空调、智能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智能化、绿色化家居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4: 国补力度很大，我们就买了那个锅炉和那个空调，优惠了600多块钱。
5: 公司刚装修，现在的话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空调。现在不是有国补吗？性价比也比较高。
6: 今年的话，我们整体增长了10%。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比较智能的 AI 空调啊，这些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
3: 今年贵州持续开展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将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以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四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智能电暖桌、航拍无人机等十类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产品。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在优化服务上下起了功夫。
7: 依托我们的零售云上面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一些特价，我们一些新品啊，给我们在经机关和经企业进社区，老百姓可以免费预约清洗保养，免费的来进行晾房，免费的我们帮他设计阳台的局部改造和厨房的局部改造的一些方案。
8: 我们将精准打通汽车消费供需对接通道，整合的行业资源，持续创新活动的形式，优化服务举措。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号，贵州已使用补贴资金13.63亿。

0: 亿元，带动换新消费143.55亿元，其中带动消费者汽车更新超5.34万辆，家电换新63.12万件，数码与智能产品购新近120万件。今年贵州还大力发展票根经济，通过景区、演艺活动、电影、重大赛事等5类票根，向消费者发放了30多万张票根消费券。
1: 凭贵州的景区门票、演艺门票、赛事门票、电影票还有展会等有效票根，参与者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一张面额500元的政府票根消费券，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在贵州省境内的餐饮、商超、住宿、加油站等消费时都可以享受8折的利减。
0: 今年4月，贵州进一步优化票根覆盖人群，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范围，家门口观影、看演出、逛展会、跨市周游玩都能享受与外地游客同等的消费补贴。贵州这家本土超市在旗下1100多家商场打造贵州特产主题专区，消费者使用票根经济消费券还可叠加超市满减优惠以及包邮到家服务。
2: 票根经济对本地的零售和文旅产业具有长期的价值，它有效地促进省内外消费者走进本地商超，亲身体验我们服务，让贵州的文旅形象更加立体。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消费便利性。
0: 自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10140家商家加入票根经济平台，带动交易金额1.63亿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民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4: 在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5: 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4: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3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6: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的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4: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这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
7: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域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4: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8: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9: 六盘水是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次梨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以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根基，以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丰富品类打响品牌，市场销路不断拓宽，着力走出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
10: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次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户劳作。去年，当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联动农。

0: 口企业保价收购次梨鲜果2300多吨，带动4000多人增收。
1: 近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枝整形施肥，天气也比较好，我们对今年的次梨产量充满了信心。
0: 科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次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次梨产业1000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次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次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次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
2: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0: 次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六盘水从产品研发、配方升级、口感优化等方面多点突破，丰富次梨产品矩阵，适配多元消费市场。目前，当地已开发主流品类产品74个，延伸产品50多。
3: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贵州大学啊、中国农业大学啊，都有具体的合作，在产品生产技术攻关方面，比如说免疫力、抗衰老、核心成分的解析，也有一些研究。
0: 目前，六盘水次梨产业累计申请专利135项，拥有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这家公司，每天有12万罐次梨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次梨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4: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是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0: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梨公共品牌加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5家企业获得贵州次梨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梨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梨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梨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梨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梨产品一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梨原浆、气泡水、次梨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点的贵州特色标识。
5: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梨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1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能实现首批贵州次梨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梨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出入境航班11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22%，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0.73倍。今年贵州边检从国际航班通关保障、外国人通关语言服务、出入境人员预约通关、专区验放、集中通行便利等9方面持续优化完善便民利企出入境措施，将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优化外籍旅客填写入境及指纹采集流程，缩短外国人通关时间。目前中外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25%，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以内。
7: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 其中，在生活性服务板块，明确要求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眼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0: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一个共享养老点，
8: 他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聊会天了嘛。他们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还有好几种家的玩，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0: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
9: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了。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我就感觉在家。
0: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10: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看老人的睡眠情况，心率如果有异常会第一时间报警，家属也会放心。
11: 我们护理员是要经过培训的，一方面都是护理知识，还要提供老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要让老人在这过得开心安安心心的。
0: 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对场地要求低，配置更灵活，能有效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12: 护理人员的话现在大概有在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0: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
13: 要给我们量血压，看我们第二天弱了过去没过去啊？
14: 给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都是在老年人免费期间。
0: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
15: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都很经常的灌给他吃，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16: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0: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17: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梯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梯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也让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里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气排球项目日前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34支队伍、300余名队员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此外，群众赛事乒乓球、广场健身操5项目在龙里县开赛，全省共15支乒乓球代表队、11支健身操5队伍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6月16号。
0: 在惠水县的这家花卉企业的仓储车间，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
18: 目前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来讲，还是非常良好的。
0: 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转化，消费者在直播间看花型、选花色，从看景到下单一步完成。销售端跑得快，供给端也在发力。当地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花开了，人也来了，绣球花海融合当地民俗文化，带热了乡村旅游。 每到花季，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销售。
19: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0: 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0: 上班时间就6年左右，主要就是场地管理嘛，收入大概200块钱左右啊。
2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贵州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持续深化红色教育，更续红色血脉，立足嘱托实干践行，深耕乡村振兴，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完善交通格局，趟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中国日报、新华社报道，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期间，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功举行，以歌舞为媒，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与独特魅力。
1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校园安全行主题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将消防安全、应急逃生等知识融入趣味互动项目，让更多学生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0: 2026年黔南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在都匀市举行，来自黔南州50多所学校的1358名中小学生参加。赛事设置机器人投掷、机甲对战、无人机操控等16个竞赛项目。
21: 新闻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2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楼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永担文化

0: 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哎呀！
2: 啊，娘！哎呀，姑姑！啊，
3: 任东，你可以站起来了，看来你的病都好了吧？
1: 嗯，好的差不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
3: 真是太好了。哎，任东，既然你已经好些了，阿姨有事要跟你商量。来来来，到屋里说啊。
1: 哦，
3: 哎，走。
2: 娘，忍冬的病才刚好一点，你们就让他出去工作，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 振林哥，
3: 我们哪儿过分了？啊，这忍冬本来就应该在咱们药铺工作的，为了这次配合他上夜校考大学，咱们药铺已经被迫提早关门了。还有，他这次生病，外面到处谣传着说忍冬得了肺痨，你知不知道？以前老在咱们家订药材的那些商家跟患者都不敢来了，耽误多少生意呀！所以我这才想的是，既然忍冬好了嘛，那就早点去干活。是，不错，这一来呢是可以赚点钱，二来这不也想的是能打破外面那些谣传，证明忍冬没得肺痨吗？
2: 可是你看忍冬他
4: 整定，你娘说的也没错呀。而且我跟你娘才刚刚投资酱油工厂，这积蓄几乎全部都用完了，这药铺要是再没有收入，那我们的酱油工厂不是还没开张就要倒闭了吗？
3: 行，闭上你的乌鸦嘴吧，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说倒闭的话。
4: 我说错了说错了啊，我是说酱油工厂绝对不能让它倒闭的。
3: 对呀，
4: 而且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带着路遥含辛茹苦的过日子，这卖酱油也赚不了多少钱，好不容易你娘愿意投资酱油工厂，所以就千万不能让它毁了。任冬，我求求你，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赶快去药铺干活好不好？
2: 你们这是越说越过分了，任冬就是因为长期干活，而且又要兼顾学业，蜡烛两头烧，他才会累到得风寒的。虽然现在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他还需要休息才能完全康复，你们会不会太自私了？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不顾忍冬的死活。
3: 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的？我们哪儿不顾他死活了？他说要上学，我们没配合他吗？他生病，我们没好好照顾他吗？这哪一项不花你娘的钱呢？你这孩子，我现在只不过是跟他商量着，看能不能早点去药铺做事。你看看你这态度，好像你娘一天到晚逼着他干活，虐待他一样，有你这么跟娘说话的吗？
1: 阿姨，您别生气了。
2: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看忍冬他。
1: 别说了，我去药铺了。
2: 忍冬，你别去，你听我的，回去休息。
1: 振定哥，我真的没事，你别担心我。你看我这些天在床上躺着腰都疼了，如果能去做事活动一下，对恢复也有帮助的。
3: 哎呀，你看你看，看看人家忍冬多懂事，哪像你啊，一点都不体谅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苦心。
1: 振定哥，我可以的。

0: 远东，你这样不行，走，跟我回去。哎，
1: 正丁哥，我没事儿，这咳嗽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好吧？你不用担心我。
0: 对不起，都是我娘。
1: 哎呀，你别这么说，和阿姨没有关系。我先走了。
2: 忍冬，忍冬，
1: 韩冲，
2: 哎呀，
1: 韩冲，
2: 哎呀，哎，你好了，来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哎呦，终于好了，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你前段时间病得很重，我都担心死了。哎，臭丫头，你刚好了不在家里休息，又跟这个臭小子出去玩啊？
1: 什么出去玩啊？你才出去玩呢！我要去药铺工作。
2: 你现在去药铺工作？
1: 对啊。
2: 那怎么行啊？你的病才刚刚好，像这样出去你。

0: 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会再次病倒的。你怎么那么不会照顾你自己呢？
1: 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不用你操心。好，
0: 哎，你干嘛？哎，臭小子，
1: 你干嘛？
0: 你们陈家的人有没有良心啊？他刚刚大病初愈，你就逼他出去工作？你们陈家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别管我。 把忍冬当赚钱的工具，不顾他的死活，是不是？你们的良心都被狗给吃了！
2: 韩冲，你说什么呢？跟陈家人无关，是我自己要去的。
3: 你自己去，鬼才相信呢！谁都知道这小子贪娘爱钱，从小就让你替他们家干活，还要你去药铺替他们家赚钱，肯定是他逼你做的。
2: 你，
3: 哎呀，
2: 你只是个晚辈，你没有资格批评我娘。我娘有的时候说话是难听，可是她为人一向心直口快。
0: 还一直把忍冬当女儿来看待，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娘。
1: 把忍冬当女儿看待，你骗谁呀你？如果真的把她当女儿看待，会在她刚刚病好让她去工作吗？如果现在是你病了，她会这么对你吗？哎呀，韩冲，你干嘛今天突然跑来这里挑拨啊？你走，你马上给我走。

0: 山东，对不起，我。
1: 镇定哥，你别这么说，你们两个争吵都是因为我，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但是韩冲这个人啊，他就是心直口快，他一直这么鲁莽，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啊。
0: 我知道他这个人呢，个性就是比较冲动，可是我知道他特别担心你，怕你修养不够，所以啊，我不会把刚才的话放在心上。嗯，任东，你听我的，你跟我回去休息。
1: 我真的没事，镇定哥，真的没事，别担心我。走了走了。
0: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
1: 嗯，好吧。
0: 我们走吧。
2: 阿宝，阿宝，
3: 有人来啊、哎！
2: 我看这样吧，也没生意，咱们打烊吧。
1: 啊！镇定哥，我真的没事，你不用扶我。
0: 真的吗？嗯，没关系。
2: 振东，你怎么来了？你身子这么虚，你来干什么？
1: 啊，叔叔，我没事，我现在身体已经好了，我可以给患者看病了。
2: 哎呦，你这孩子！这生意耽搁几天没关系，这身子要紧，快快快回去。
0: 爹，都是娘和姑姑非催着忍冬给病人来看病、
1: 不是
0: 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听我的话。
2: 这怎么能行？镇定，带忍冬赶快回去休息，然后身子再说。
0: 走走，
1: 真的不是阿姨要我过来的、是我自己要求的，我身子真的好了，你相信我，叔叔没事的。阿宝、去挂上牌、让患者们进来吧。
3: 好。哎，
0: 任东，你身体没事吧？
1: 没事，别担心了。叔叔，我进诊疗室了。
0: 哎，任东。

0: 锦衣，你慢慢吃，我先去忙。蔷薇，蔷薇，
1: 爹，
0: 这几天你魂不守舍的，是有心事吗？
1: 没有，没有。
2: 老太太，顾大夫，对不起啊，打扰你们吃饭了啊。
3: 韩冲，你这么

0: 急有什么事情吗？
1: 忍冬，忍冬
2: 他怎么了？
1: 忍冬的风寒还没有痊愈，陈家的人就逼着他去工作了。
2: 以我对陈家人的了解，他们应该不会这么做的。会不会忍冬的病已经好了？
1: 哎呀，古大夫，我虽然不懂什么医术，但是毕竟在清源堂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略知一二的。那忍冬的病不可能这么快就痊愈的呀。
2: 这样，那韩中，我给你去陈家药铺。
1: 古大夫请。
3: 站住！什么了不起的野丫头，值得你们三番两次的冒险去看她？
2: 娘，她不是肺痨病，没事的。
1: 是啊，
3: 既然不是，你还管什么闲事呢？
2: 她是我的病人，我关心她是应该的。哎，您就别……
3: 我就是不高兴，提到她名字我就不痛快。
0: 娘，你不是一直让古风不要忘记祖训，对病患要救死扶伤吗？
2: 啊，对对对对。这也是听娘的话嘛。娘，你放心，我会早去早回的啊。走，
1: 请。再见啊，再见。
4: 他知道是忍冬有难，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就算是老太太不同意，他都不在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最有体会，只是父女连心，这是无法改变的天性，你懂吗？

0: 任冬，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随时告诉我吧。
1: 镇定哥，谢谢你啊。
0: 哎，别跟我这么客气。
2: 任冬啊，我让阿宝啊给你准备参茶了啊。
1: 谢谢你叔叔。
3: 参茶来了，
2: 来放这儿
3: 啊。
1: 真的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谢谢了。
2: 你安好，我们大家就都放心了。
4: 外面有病人来了，现在要不要就诊啊？
1: 快请他进来。
3: 哦，好的。
2: 哎，等会儿。
4: 嗯，
2: 着什么急啊？任冬啊，这身子骨要紧，你先把这参茶先喝了呀。
1: 哎呀，叔叔，我真的没有关系，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镇定哥，你不是要去上课吗？快把衣服穿上，哎，快去上课。
0: 先别管我，赶快穿好啊。
1: 叔叔，阿宝，你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如果病人进来会影响看病，你们快出去吧。
4: 哎呀，你任冬，任冬，你没事吧？
0: 哎，谷叔叔。
2: 哎，谷大夫。
1: 谷大夫，
2: 他坐。
1: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来看任冬身体有没有好一点。
6: 顾大夫，任冬的病有没有好一些啊？
5: 他的风寒已经好很多了，而且没有肺痨的症状。
6: 哦，好。哎呀，这太好了。
5: 可是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不要太劳累，多注意休息啊。哎呀，
2: 是啊，顾大夫，我让他赶快回家休息，可是这孩子……
1: 哎呀，叔叔，是这样的，我在家待不住，我觉得来诊疗室给病人看看病，至少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嘛。
6: 啊，原来是你自己要来，不是他们逼你来的。
1: 当然不是了，是我自己要过来的。
5: 陈老板，
2: 哎，
5: 任冬的身体还是很虚弱，你还是让他早点下班吧。
2: 哦，我会让他马上回去休息的啊。
1: 叔叔，我没事的。谷大夫，谢谢你。
5: 既然没事，那我先走了。
2: 好，
0: 顾叔叔慢走。
5: 嗯，走了。
1: 慢走啊，谷大夫。哎，
2: 快去
6: 休息啊，哦，我会再来看你的。啊，
0: 任冬，来，赶快坐下。来，把参茶喝了。
1: 嗯，我来吧，镇定哥。
5: 韩冲，
6: 啊，
5: 我看得出来。
6: 你能看得出来什么？啊，不会是忍冬他？
5: 是啊，我能看得出来，你对忍冬是一片真情，而且把正定视为情敌，对不对？
6: 谷大夫，您误会了，我对忍冬，我只是把他当做妹妹。
5: 我都这把年纪了，难道还看不出来，你对忍冬到底

0: 是怎么样的情况吗？你就承认吧，我帮你找机会。
1: 啊，真的？
0: 我回去啊，跟你静怡阿姨说，给忍冬啊炖锅鸡汤，然后你把它给送过来。
1: 哎呦，顾大夫，太谢谢你了，谢谢啊。
0: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1: 走走走。

0: 哎呀，干嘛呀？
1: 娘，姑姑，我不会做饭，麻烦你们给忍冬炖个鸡汤好不好？
0: 哎呀，炖鸡汤这事儿啊，你姑姑最拿手了，荣华你来做吧。
2: 哎呦，大嫂，我只会做鸡蛋汤，这鸡汤我不会，你做你做。
0: 哎呦，我说你就别谦虚了，在这种事情上我还真不如你呢。
2: 哎呦，大嫂，你上次不是炖过一次鸡汤吗？大家都说很好喝，你就再炖一次嘛。啊，
0: 哎呀，上次啊那是凑巧味道调得还不错，这次肯定就不好吃了。
1: 哎，好了好了，我不用你们帮忙了，我自己来行了。
2: 哎哎，整定不行啊。哎呀，这厨房里的事是女人做的，你个男人做会没出息的。
1: 那你们又不帮忙？
0: 我正定啊，我发现你对忍冬比对你娘好哦。
1: 娘，您是不是吃醋了？
0: 哼，笑话，我怎么会吃忍冬的醋啊？
1: 好了，娘，您就当帮帮我好不好？给忍冬炖个鸡汤吧，要不然他都没有力气给别人看诊了啊。
0: 哎，不过想想忍冬这些年对咱们家也没少照顾。哎，要不这样吧，荣华，这鸡汤咱俩一起炖吧。啊
2: 啊、哦、好啊，那我来烧水，你来弄鸡啊。哎，
1: 谢谢娘，谢谢姑姑。来，娘，我给你喂。
0: 哎呦，这是我儿子吗？

0: 哎，不过郑定啊，
1: 嗯，
0: 娘可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喜欢上忍冬啊。忍冬啊，不但学历低，还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着，特别是那个爱钱鬼的娘，这种家庭和咱们家不相配啊。郑定，我也觉得你跟蔷薇比较般配。
1: 可是蔷薇她太耍大小姐脾气了，有的时候我
0: 这一点呢，娘以前也觉得不太好。不过看她这么喜欢你啊，我觉得她真要是嫁过来，一定会为了你学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是不是？
2: 是啊，我也觉得她对你有情有义的，她一定会听你的。
1: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蔷薇啊。
3: 哎，阿姨，水来了。
4: 哎，少来一点。
3: 够了吗？
4: 好。
3: 阿姨啊，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吧？
4: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你先去休息一会儿。
3: 我不累，我正好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鸡汤，下次啊我自己做，就不用麻烦您了。
4: 你对忍冬可真是够好的。哎，等合适的时候，我去他家给你提亲吧。
3: 真的？哎呀，哎呀，这太好了，阿姨，太感谢你了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可是，
4: 怎么了？
3: 这忍冬她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孩子，她肯定要让他们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啊。可是阿姨，你看，我现在只是个穷小子，她肯定不会答应我的。
4: 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忍冬不会因为你穷看不上你。
3: 那不行。哎，别提亲这个事儿啊，咱也不着急，等以后啊，等我赚了大钱，我再去娶她，对不对？等我有钱了，我就不但可以养她，还能养活她的家里人，这样她跟着我至少也不会吃亏啊，对不对？
4: 哎呀，韩冲，还真是没看出来啊，你替忍冬考虑的真周全。我想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很感动的。
3: 我也这么觉得。陈老板，
5: 哎，
3: 忍冬在吧？
5: 在给病人看病呢。
3: 哦。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他送点鸡汤。
0: 你也给他送鸡汤啊？
1: 我也？还有谁啊？
2: 爹。
0: 哎，整定回来了。
1: 哎，你
3: 啊，来那边找药。嗯。
0: 哎，你两个臭小子！
2: 任东，这是娘特意给你炖的。
1: 哎，喝我的，我的好喝。
2: 喝我的，
1: 喝我的，我的好喝啊！
2: 哎，我的新鲜啊！
1: 哎，正定，
2: 喝一口吧。
1: 你干什么你？啊，
2: 哎，
1: 喝我的。
0: 哎呀，韩冲啊！
2: 啊，爹，
0: 我要是知道你给任东熬鸡汤，我就不让正定回家找他娘去熬汤了。
1: 啊，
0: 哎呦，这鸡汤都送来了。任东，先喝谁的？你自己决定吧。
2: 爹。任东当然是喝我们家炖的鸡汤了。
1: 哎
0: 哎，
1: 凭什么呀？
0: 先喝谁的后喝谁的你自己决定啊。我去忙了，你们自己决定吧。
1: 哎，任东，
2: 任东，来把鸡汤喝了。喂，我说既然我们家的鸡汤已经拿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拿走了。
1: 哎，我先来的，请你把你的鸡汤拿走好吧。
2: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忍冬是为了我们家的药铺才这么辛苦，当然是要喝我们家的鸡汤了。
1: 请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忍冬要是喝了你们家的鸡汤啊，你娘肯定逼着他又给人看病，替你们家赚钱。耶，我这个鸡汤呢，一点功利心都没有，还是喝我的吧。
2: 忍冬，别听他的，来把这个喝了，这是我娘亲自给你炖的。来，
1: 喝我的。
4: 你们俩都别说了，我谁的鸡汤都不喝，你们都出去吧，我要给病人看病。
2: 忍冬，你就喝一口
1: 一点，
2: 这是娘亲自给你炖的。
4: 不喝，出去。
2: 叫你出去。
4: 阿宝，叫病人进来。
5: 哦，
2: 这
1: 我说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你同时向忍冬跟蔷薇示好，你这叫脚踏两条船，知道不？
2: 明明是你对忍冬另有想法，我对他可没有非分之想。
1: 我对忍冬，我只是把他当成妹妹，反倒是你，明明知道他单纯，还过度的关心他，你这样只会让他误会。
2: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他的话，就应该把话跟他说清楚，而不要把矛头指向我，在我身上挑刺。
1: 我挑你刺儿怎么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上过大学你就了不起。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你家人给予你的，又不是你争取来的，你有什么？哼！
2: 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自己没有家人，没上过学，还误会我对人都有意思，所以才会处处针对我，敌视我，对吧？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喜欢你对忍冬好，可以吧？
2: 你这分明就是自卑。你难道除了鲁莽，就不会动一点脑子吗？
1: 我鲁莽？好啊，我鲁莽。行，咱俩现在打一架，谁打赢了，谁就可以追忍冬。小白脸，你敢吗？来，动手啊！来，来，你敢吗？动手啊！
2: 我才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1: 胆小鬼！我告诉你，忍冬我追定了，你少给我接近他。

0: 任东，你回来了。
1: 嗯，
0: 来，过来休息一会儿啊，喝杯热茶。
1: 振丁哥，不用了。
0: 来，
1: 谢谢啊。
0: 任东，刚才爹回来，说你忙完了以后又去夜校上课，你这样可不行。你身体才刚刚恢复，你先别去夜校上课了。
1: 可是现在离考期越来越近，我因为生病都没怎么去上课，我怕跟不上进度啊。
0: 好吧，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啊。对了，我去给你倒碗鸡汤喝。
1: 哎，振丁哥，不用了。其实我有点累了，想回房去休息了。
0: 好，
1: 那。

我究竟是怎么了？我对忍冬的感情到底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0: 冲。啊，
1: 阿姨。
0: 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1: 啊，我去接忍冬上学。
0: 哦，这么贴心呀，连早点都准备好了。
1: 这要不您吃点？
0: 不用了，赶紧去吧，要不然该凉了。
1: 啊，那我去了。嗯，再见阿姨。谢谢啊。
2: 好，你慢走啊。
3: 快过来看看我的伞吧。
4: 买包子喽。

0: 让一让啊，哎，让一让，让一让，别挡道啊，别挡道，让一让。哎，忍冬啊。
1: 哎，忍冬呢？
2: 嗯，在里面。哦。哎，
0: 忍冬，过来，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 哎，
0: 忍冬人呢？
1: 有血。
2: 血。
1: 忍冬，忍冬。
3: 这一大早吵吵闹闹的，是在嚷什么呀？
4: 就是，这怎么回事啊？啊！
3: 哎呀，怎么回事啊？
0: 忍冬，忍冬，忍冬，哎！

0: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
1: 程老板，阿姨，这忍冬不见了。
2: 忍冬不见了？
3: 忍冬他外套上有血，他得的可能不是风寒，是肺痨。
0: 啊，肺痨！
2: 我去找他，我也去。
0: 哎，
1: 你不能去，
0: 他得的可是肺痨，万一你被传染了，那就坏了。
1: 娘，如果忍冬真的得的是肺痨，我们怎么能对他不管不顾？
4: 哎，张婷，大嫂，
1: 正定啊！
4: 大嫂，
1: 正定啊！
4: 大嫂，
1: 大嫂，
0: 你冷静点，
1: 赶紧去把他给我捞回来！大哥，你快去正定啊，快啊！
0: 好好好，冷静点，连正定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1: 你说什么疯话？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是感染上肺痨，
0: 我也不想活了，
2: 景妈，赶紧快去把他给我拉回来！你快去把他给我拉回来！
0: 你冷静点，好不好？
2: 正定啊，景妈，
1: 好，
2: 景妈，
0: 人呢？
2: 怎么样，找到没有？
0: 没有，
2: 我去药铺看看。
0: 好。

0: 老太太，老太太，顾大夫，你们见到忍冬了吗？
1: 什么事？你别急，慢慢说。
0: 忍冬他吐血了，我到处找不到他，我怀疑他是那个肺痨啊。
2: 哎呀，那咱们去找找他吧。
1: 得了肺痨？
0: 可能。
1: 你再去找他，找到他的话，把他带到我这边。
0: 好，我先走了，
1: 快去，快去。
2: 这孩子还真是苦命啊。
3: 这孩子天生就是个扫把星，害你小产不说，现在还得了肺痨，干嘛想传染给我们呢？
1: 娘，你别这么说嘛，放心，我会把他治好的。
3: 站住
1: 啊！
3: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找忍冬啊。
3: 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敢去，就不要认我这个娘。
1: 娘，你干嘛这样？
4: 哎，那个顾大夫，顾大夫，我觉得您就少说两句吧，老太太她身体不太好，您就不要逆着她的意思了。
5: 忍冬来过没有？
6: 没有啊。
5: 你记住，如果看到忍冬，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并且赶紧通知我。
6: 好
5: 啊。

0: 能拖累任何人，我不能。
1: 真调皮。以后别让你娘再操心了，知道吗？
2: 知道了。
1: 爹和娘对你期望很大的啊。哎，宝贝，鞋带开了，来，爹帮你系上。

0: 啦，这路又不是你家的。
1: 哎，这路是你家的吗？告诉你啊，你碍到别人了，你赶紧拿走。
0: 我就不拿。哎，怎么了？
1: 你不拿，你不拿，好，你不拿，
0: 怎么了？
1: 走拿。
2: 这么一个蛮不讲理、说话刻薄、粗鲁又厚脸皮的女人，

0: 你干嘛看见我之后没看见啊？你不是在陈家养病吗？怎么跑出来了？不愿意说算了，我告诉你，你的病刚好，可别到处乱跑，回头你要染上肺痨，那就真惨了。
1: 蔷薇，麻烦你帮我告诉一下古大夫，谢谢他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我爹一直视病人如亲友，不是唯独对你这么好，你不用放在心上。
2: 蔷薇，永别了，保重。哎呀，你别拉我！这臭娘们敢揍我的话，疼死我了！你有胆，你有胆，你就别跑我！你信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一天到晚不是跟这个邻居吵架，就是跟那个邻居打架，这个家的脸都让你丢完了，你知不知道？
0: 怎么又是我找麻烦？是他们一直在找我麻烦。
2: 早知道就不要住这个鬼地方，什么邻居嘛！哎呀，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这睡觉呢。
1: 你这个臭小子，臭小子，就会偷懒，你就这点本事出去赚钱？
2: 我哪儿偷懒了？我今天休息啊。
0: 你，还有你，孩子家，你什么数啊？你
2: 怎么
0: 出去赚钱去啊？
2: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我告诉你。
0: 当初就是因为你处处针对任东，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把任东送去当佣人。你今天还叫针对家宴是不是？你要再叫针对家宴，你别怪罪你不客气啊！
2: 来啊，你打我呀！又不是没有打过。你干什么这是？
0: 我打你，我懒得打你。 要不是你没本事，
2: 你说话别动手。
0: 跟人吵吗？都是你跟人家吵什么你？明明是你不对，你又跟人家吵架，你要跟人家打架，我不拉你回来行吗？
2: 你怎么能不帮我啊？你总帮外人啊！
0: 我帮你干什么？
1: 你干点事儿，我帮你干什么？你要能干点好事，我能不帮你吗？你看看你干的这个事儿，
2: 真没用！你有用，你有用，我看看你用在哪儿。
1: 我现在过这样的日子都是因为你，
2: 你放开！
1: 真是倒了霉了我。
2: 放开！
1: 爹，我活不了多久了，以后再也不能分担家计，我对不起。

0: 你小心点，
1: 你没长眼啊。
0: 哎，你看到忍冬了吗？
1: 明明喜欢他又不告诉他，成天围着他转，烦不烦？
0: 我问你有没有见到忍冬。
1: 回家去了。
2: 什么？回家了？
1: 哎哎，正定哥哥。他们俩这么急要干嘛？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2: 忍冬，忍冬，忍冬回来了吗？
0: 忍冬在吗？
3: 忍冬没回来啊。
4: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啊？忍冬出什么事了吗？
2: 我和韩冲一早去找忍冬，结果发现他不在。

0: 在房间只剩下了一件带血的衣服。
1: 我姐姐她怎么样了？
0: 我们怀疑她。
2: 哎呦，怀疑什么呀，你赶紧说，急死人了。
3: 你说吧，急死我了，都怀疑她得了肺痨，她怕传染给大家，所以离家出走了。哎
2: 呦，这傻孩子啊，陈家就是开药铺的，顾大夫又是名医，总有办法治嘛。哎呦，怎么那么傻呢？
4: 你们两个到别的地方找过我们家任东了没有？
3: 都找过了，整个县城都找遍了，没找到，这不才过来了吗？
0: 我们刚看到了蔷薇，说他往家的方向走了，所以我们才……
5: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找吧。
0: 好，好，走走走。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会啊，
9: 一键开机即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3: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2: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2: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各具魅力的场所，独具特色的水族水书流传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
5: 地主尿泥房子，水书像个唱歌一样。
6: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
2: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之处，修文县阳明洞，
7: 看到了少数民族这种良知，我就觉得明了。
2: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之地之一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
8: 朱校长决定把这大迁到湄潭。
2: 由独特庆苗社区构成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支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
9: 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10: 是的。
2: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如何滋养启发并影响了外部世界，这就是一条独特的路线。

0: 贵州，百家汇流，广纳八方之地。当中原腹地风云跌宕，贵州耸立的群山却接纳了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在溪流与山野间化育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千岛。在贵州黔南陇江、都柳江上游的三都一带，生活着水族，他们仍在使用先秦时代的古老文字。
1: 林老师，
2: 你好，你好，这是我写的水书。
1: 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有很多现在不能识读，已经可以识读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我把它编成了一个百字文，
1: 跟甲骨文、金文有点像。
2: 对，和商代的这个甲骨文是有联系的，是同源、吸收、分化、发展。水书的山，甲骨文也有山，水书的水，甲骨文的水，
1: 这是水书的语吗？
2: 对了，甲骨文的语。还有水族的自源文字，自己的一种造字视角。水书的一二三，结绳记事的样子。甲骨文的一二三，筹算的样子。杆子、影子，影子的长短不一样。水族的十字哦，有一点像日晷。
1: 对。
2: 甲骨文的十，这是一个脚印，表示行走的。这是太阳，太阳在走。这是一个地方，旗杆立在这个地方，它是中心。甲骨文的中，水族的中字，它的视角又不太一样。四方汇拢，这是中。
1: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镜像关系。
2: 对，水书有经文和古文之别。分水岭就在开化，古文字写出来呢，有一点像硬笔。后来经文字渐渐的楷书的笔法和结构，
1: 大概什么时候啊？
2: 应该是水族先民迁徙到了黔桂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吸收了汉文化先进的这些东西。嗯。
1: 发明文字是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事儿，水族毕竟这不是个大民族吧，
2: 四十来万人，
1: 通常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因为他用文字来做文书系统来治理嘛。先民时代只有在中原地区有那么大规模的社会，
2: 水族的先民有过辉煌的历史，掌握过文字，最初是在中原一带，后来才融入百越民族。我们水族自称水，和这个水没有多大的联系。水族的古语喝水水成水人，我们是在喝水水的那个地方称为水的。
1: 商代最早的首都不就在那个位置吗？
2: 河南水县。还有呢，我们身上的这个马尾袖，过端要赛马，我们对马有一种特别的情结。
1: 那大概率是跟北方的关联了。
2: 商代不是有文化争鸣吗？百家争鸣之前，神本意识下的社会，商代的文化争鸣为国家王占卜，趋吉避凶。
1: 文字最初的生成往往都是做祭祀用途的嘛，它是在祭司这个阶层内部流转的。
2: 当时作为真人还是有风险的，你占卜站好了，说不定这个王过世的时候要陪葬，他如果算不准，也要被惩罚的。
1: 说这活不好干，干得好了，干得坏了都要走。
2: 先辈们会不会避开这种凶险，来逃走？
1: 既能够传承文字，又传承占卜祭祀，同时又有逃走的动力。
2: 这个不是信使，
1: 对，
2: 但有这种可能。
1: 没有信使的地方，咱们。

0: 只好基于神话、基于传说，在做各种人类学的这种推导。
1: 一直到百家争鸣之前，基本上都是由这种祭司阶层来主导整个秩序嘛。
2: 对，它主要也是祭司，
1: 类似于《周易》里面可有一套推算的逻辑，是吧？
2: 九星运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水族有自己的历法，它有水出。

0: 同伴用盖主力水书，我感觉那个好听，我诗的韵味像个唱歌一样。我学习水书是很早的，七八岁吧。水族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太阳和月亮的规律，年长越久，有了水书历法。到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起到指导农事作用。我水书翻译是强项，尽力而为，把我们所知的收集、整理、翻译出来，让我们的水族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江月高到泥月下，蛤蟆一样动嘎嘎。
1: 水族整个社会对水书先生是特别敬重的。解放前这个独山县有一种学山学田，
2: 是
1: 宗族给水书先生的生活保障。
3: 作为水书的传承人，他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学习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
1: 对，
3: 相应的一定得有一种社会机制的安排，能够让这个水书先生的制度能够存续下去。
1: 对，
3: 我甚至猜想，当初在睢阳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支脉，他就逃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没有一些相应的制度安排，于是文字传承不下去，那么这个民族的自我记忆就没了。
1: 为师有很多水书先生。从郭沫若先生对盘庚中期的研究来看呢，文化真人其中有韦氏，韦氏可能是水书的主要携带者。水族过端节，它是分批过的。我这个宗族第一批过端节就是过年了，一年的开端在秋分时节，稻谷熟的时候，铜鼓青铜制作的。节庆的时候要敲，是水族的一个乐器，也是祭器，相当于古代的鼎。敲铜鼓的时候拿一个桶进行共鸣，铜鼓一敲，那就是有大事。耶！
0: 入戏了，觉得低啊？
4: 俺们没几回，那是俺是尖的哟。
0: 你像哪位？当时听鲁台没有啊？哟，
5: 老板，这不是你真的嘞？
6: 水族历法以农历九月为岁首，端节就是过年，正逢稻谷丰收，人们走亲访友、祭祖、赛马，以增加宗族血缘之间的情感联系。
1: 过端是必须要赛马的，我们也曾经叫马背上的民族。我们的赛马没马鞍，专门悠悠跑道的，并且是要上坡的。你那个宗族的，我这个宗族的马切过来，一声令下，看哪个的马跑得快。
6: 跑马的山坡称为端坡，它是血缘氏族联盟的社交娱乐场所。赛马前要祭祖，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3: 水族这真的是充满古风啊！我没有想到水族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民族，却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它确确实实是华夏古文明的一种结遗。贵州它就像我们这个民族的时空胶囊一样，独特的地貌、空间格局，让我们在这里找到古远的文化的遗存，让贵州以外的华夏世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6: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野之间，保持着出名的质朴之心。此地不光接纳，也滋养并孕育人类思想的火种。1508年，抱着必死之心的王阳明来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
7: 哎呀，乱了乱了！小九，
8: 要拿道具，
7: 要拿要拿。我那个书给我。
6: 对冯冠博来说，扮演王阳明是与阳明先生的一次对话，也是对自我心性的磨练。

0: 他提出知行合一的人生实践哲学，由此开创阳明心学。
1: 少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京剧院的剧场。平时呢，我们有一些响排啊，重要的一些演出啊，彩排都在我们这剧场。我们这剧场啊不大，不到410个座位。
2: 您就是贵州人吗？
1: 我不是贵州人，我是2006年加盟到贵州京剧院的。
2: 唱戏30多年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89年考学，13岁考到戏校，90年啊，那么今年从事这个已经35年了。嚯，文武老生的戏也比较多。
2: 阳明这出戏锤炼了有多长时间啊？
1: 剧本是我们贵州剧作家陈泽凯老师写的一部戏，他是在90年代就已经有这部戏了。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贵阳市的城市精神叫知行合一。2022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我们都想做好贵州的阳明文化，想把阳明的心学传递出来，把他的人生的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告知大家。
2: 您扮演王阳明演了这么多场，然后您对阳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 第一开始排的时候，觉得我表达不了他自己理解的这种常识不够了，我一直找不到阳明顿悟的那一感觉，所有的手段手法全用了，就是出不来。然后慢慢的知道，哦，原来阳明他在贵州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在边陲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这种良知，生而具之。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王阳明的时候，那个状态，我就觉得突然戴了一个眼镜，明了。
2: 实际上，一个人就那一瞬间把自己以那种方式突然间打通了，差不多就是阳明先生想要在一般的人身上看到的。
1: 对，
2: 他可能是在期待着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刻，突然间把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就给打通了。
0: 在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身上，王阳明总结出了他们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也扩展到东亚乃至世界。
1: 吾性自足，不无家外求，心性大道，知行合一。
3: 我这次来就是很想搞清楚阳明是为什么在贵州悟道了。
4: 当然贵州肯定它有它特殊的风土，
3: 它被贬在我看来倒是应该是它悟道的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人生一直非常顺遂的话，它的那种动心忍性的过程可能就激发不出来。
4: 即使龙场悟道，它是要把这个万物一体的这种状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获得一个证实。
3: 在贵州这种万物一体的这个感觉是更容易找到，尤其在那些少数民族当中。
4: 少数民族生活里边，他很真切，很真诚，对他有一种冲击力的。
3: 阳明是1508年贬过来的，是吧？前后待的时间加一块儿能有多长啊？
4: 在贵州可能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吧，37、38岁的时候在这儿。
3: 现在咱感觉到这温度，阳明那会儿还是小冰期的时期，
4: 肯定挺冷的。那个时候这儿肯定就是瘴疠之气，它开发人少，
3: 尤其是江南子弟出身。
4: 对，
3: 阳明年谱里面他自个儿有说嘛，就是那种温度他怎么活下来的？
4: 来这儿以后照顾他的仆人们都生病了嘛，都是从他老家带着来的人，还要给他们做饭啊，调节心情，给他们唱老家的歌，有这些苦中作乐的记载。经历过了这些，他都熬过来了，我觉得跟精神力比较大有关系。
3: 养来之后是过了多久悟道？
4: 应该是在38岁的时候。
3: 震动天下。
4: 为什么讲悟道五行自足变成了他悟道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以前陈朱理学也并不是主张心理完全截然是唯二的哈。但只是他的思想史的效果导致了就把心和理当成是两个东西，所以阳明才会有谁隔竹子三天把自己隔病的这个事儿。
3: 可不可以说是阳明对朱子的一个误解，然后把心学给开出来了？
4: 其实也很难说就是个误解，

阳明悟道，讲述王阳明因仗义直言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的故事。王阳明历经苦难与困顿，最终在龙场悟道。

0: 因为时代不同以后人的处境不同，大家理解过程里面就产生偏差了，
1: 就是后世人可能把朱子学给理解窄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阳明把他被窄化的那部分给他打开，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误解不误解这事儿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创出的这个新的路径它是否能够产生巨大的历史效果。
0: 对，
1: 喀斯特这种石灰岩它雨落下来就存不住，顺着岩缝一点点就全都进来了，滴出这种钟乳。
0: 阳明刚开始没有住的地方来这儿生活过，
1: 咱们跟阳明进的同一个洞，但看到的这些钟乳的形状肯定不一样，五百多年了，
0: 在这种条件里面肯定对身体的挑战很大，很多人是被这个环境所困，他恰恰是把这个环境看成是一个成长的助力。阳明的十二岁立志做圣贤，用这个黄宗羲的话讲，为学有前三遍后三遍，前三遍是辞章、理学、佛老，武艺三遍里边他逆于佛老，好像走了一些弯路似的，实际上不是，在每一次的变化当中都是他特别真切的求索，每一个曲折构成了他未来发展的动力啊。农场悟道之后就有了所谓的阳明学了。
1: 阳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轴的人啊，
0: 特别轴的人，
1: 这种轴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特别的纯粹吧。
0: 用钱穆先生话讲，他是一个执着又跳动的人。
1: 他在玩一波的时候好像是住在一个石棺里是吧？
0: 对，因为他到这儿感觉生活太艰苦，造了一个石棺睡在那里头，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活死人一样嘛，破除怕死的念头。对于生死一念的克制呢，主要是佛教的功夫，禅定经验里边有一种出离的状态，他在这个时候呢产生出了思亲的念头，你与亲人父母的这个情感都是孩提时就有的了，如果把这些念头去掉，那是灭种性的，人就不是人了，其实就是让他体会到什么叫良知，良知良能就是人的一种道德本能，见如此入境，恶以自心，佩然莫之能用。其实朱子学对于中国的文明的意义，他找到了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承载教化的单位啊。阳明也是这个思路，但他对于个体性生存的揭示呢，其实是比朱子他们讲的更真切的，所以他更切合现代人的生存处境。
1: 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每一个个体从他的传统的小共同体里面被剥离出来的一个过程，
0: 个体的这个孤绝化，自我越来越跟世界疏离。
1: 明朝中后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它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开始松解，你过去的这种整合社会的方式不管用了，
0: 怎么再次能在社会基层和人性里面找到安顿秩序的力量啊？这就是阳明学的意义。不管你是如何被甩出来的一个孤绝的个体，跟他人之间有着一种谁都不可否认的生命的情感，通过这个生命情感的发现可以来重建你的生命意义。它其实是一个克服自我中心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病症是由于自我中心来的。我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跟我有关。阳明学之后是把礼教是进一步下移到了一个更基层的层面上，所有人都有良知的可能了。他的这种教化方式并不是特别依赖学问系统啊，不是非要读书识字啊，而是用一种直接启示的方式就可以治良知，特别能够直指人心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贵州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根脉。
1: 被贬斥到贵州的这个过程，他真正的开始反观到了自我。具体在中华文明上，他的成长过程，他往往是伴随着这种创伤，在历史的跌宕当中不断的往前摔倒了，还能再起来。
0: 阳明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生命是要有向上一击的，苦难恰恰是可以顿挫出一种更加昂扬的向上的生机。章太炎有个话叫"子其坚贞"。就是对我们文明的这个精神最好的一个写照。
1: 阳明未来此洞时，此洞与汝心同归于寂。但是阳明来了之后，此洞一时明白起来。
2: 贵州独特的自然生境和原生态的人文气息，助力阳明思想产生了从量变到质变飞跃。越是艰困的时代，越需要简易真切的力量。自1939年始，在日军步步紧逼的轰炸下，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西迁到遵义市和湄潭县。
3: 有些年

0: 梅潭中学举办校庆的这座操场，就是80多年前浙江大学附中的旧址。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雕像依然在激励着一代一代的学子们。
1: 我代表校友们向母校九师华诞，表示热烈的祝贺。
0: 张献忠，梅潭县永兴镇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浙大西迁历史，并积极筹备浙大西迁遗址文物的陈列展出。
2: 它是一个小丘陵地带，像这片茶海我们就看得出，我们有国家最大的连片茶园嘛。梅潭这个地理环境，当地的民风民俗非常好，气温非常适合人居住，它称为小江南。这是促成浙大迁到梅潭办学的主要因素，更何况还有很多开明的人士欢迎浙大到我们梅潭来办学。
3: 现在又进入到一种动荡的这种时期，欧亚大陆西部正在发生战争，在那种情况下，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仍然在坚持学习的学生啊、教授啊，我就会联想当年中国处在战争状态当中的时候，学生、教授、校长把学校迁出来，然后继续办学，为国储备人才等等，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他们？
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保存民族教育之国脉，一些高等院校相继西迁到云贵川等地，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迁离了杭州城。
2: 浙大在梅潭办学七年，正是抗战期间，浙大的学生听说哪一家当兵了，他们自发到这一家去慰问，还发一些慰问金，也搞军训、打靶、挖战壕。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上海，杭州这边也非常紧张。
0: 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浙东建德，继而迁往江西吉安和太和，随即又被迫迁到广西宜山。立足不久，临时校舍就遭到狂轰滥炸，危急时刻何去何从？
2: 朱校长考察遵义，考察梅潭，才决定把整个大学放在这个遵义在这一块了。2002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暑期到永兴来，永兴的一个老年人80多岁了，他是读浙大附中的，一大群30多个浙大的学生围着这个老年人，和这个老年人一起唱
3: 浙大校歌。
2: 浙大校歌：
3: 大步子多，海纳江河，为学无极，给予天地，如何多西拉索法比。
0: 浙大西迁历时2年半，跨域6省，跋涉2600多公里。
4: 我母亲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她就跟我说，哎，在浙江大学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朱校长就把我们送到三原市去了，因为当时已经形势都很紧张嘛。
5: 就是从杭州到吉安，在当时呢走了20多天，
4: 走走停停，走走停停。他说这当中呢，他们一停下来就要上课。
6: 我父亲走到遵义，整整走了3个月。
7: 浙大西迁这件事儿，走了2000多公里，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放得下书桌的一个地方，梅潭的人民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0: 1939年底，浙大师生到达遵义。
2: 40年的9月份的校务会上，浙大决定就把殷仁杰迁到永兴。有一家姓张的，房子非常多，就是在整个巷道出租给浙大用。
0: 浙大师生得到梅潭各界人士的慷慨帮助，当地总共调剂出寺庙、宗祠等各类房舍256间，供师生办学居住。
2: 浙大迁到永兴主要的一个原因，永兴的商贸比较繁荣。在竺可桢日记上，他讲到鸡蛋在遵义卖0.18元，在永兴0.08。
3: 哦，差这么多。
2: 应该是在1942年的时候，竺可桢的日记上有一个记载，永兴的菜园村，他们种出来的大白菜非常好，供应浙大。浙大学生在永兴的读书的时候，搞了一个农民的夜校，实施的过程当中，也给他们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故事，张家马

0: 他们家的小孩生病了，已经不行了，校医张光耀把这个小孩救回来了。浙大总务处有一个人，当年他是在永兴嘛，我的小儿子2019年的时候重返父亲当年住的地方，当着他父亲的遗像走上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吧，他把他父亲的像也要吞到这儿来。
1: 7年中，梅潭人民与浙大师生休戚与共，结下深厚的情谊。
2: 这儿当年是有学生住在这儿是吧？
0: 对对，这个紫苑的主人李金城，当年他们是做食盐、棉纱这些生意的。他有4个女儿住在这个宅院里面，这些女儿也到夜校去上课。小女儿叫李庆荣，就发现一个老师讲得非常好，实际上是浙大的学生，叫西鹤入。这个李氏家族在经商嘛，请西鹤入给他们管管账啊。这个小女儿和西鹤入两个人就互相产生爱慕。最后抗战胜利，浙大东归之后，西鹤入就到杭州去了。西鹤入写了很多封信。50年，李庆荣在梅潭读书毕业了，几个姐姐给他偷了一点盘缠。他找到西鹤入，最后在福建成家，现在他们家还在福建。今年小女儿和他专门来看了这个地方。欧阳蜀宅，粮食啊、灯油啊、教学泥器啊，放这个宅院。后来这里面办过孤儿院、学校、永兴人民公社、法庭。21世纪初的时候，我的文化站也迁到这儿。2004年的时候，我去采访，当时在这儿上班的校工，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了。我说：“老人家，我是来了解浙大的历史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给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浙大迁到梅潭来之后，的确带来了很先进的一些东西。7年的时间，梅潭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 您对诸葛真先生日记好像是下过很大功夫。
0: 诸葛真日记、民俗啊、儒家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文庙当时是浙大主要的办公场地，
2: 现在是浙大西迁陈列馆。所有这些红色的是当年浙大用过的地儿，是吧？教部和图书馆在文庙。大学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相当于精神中心嘛。正好到了这边，就把古代的精神中心都给用起来了。
0: 当年浙大西迁的途中，把《四库全书》作为重点的保护的书籍，用火车、汽车，还有就是船，一直运到贵州，放在那个地马洞里面。
1: 我国的《四库全书》原本共有7部，其中3部毁于清末。浙大西迁时，竺可桢派出专人，将存于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四库全书》，共计140箱，一并运走，移至贵阳地母洞存放，保护完好。
0: 浙大在西迁的过程当中坚持办学，保住了这个文化的文脉，还取得了很多成果。
2: 浙大当时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汇聚了一系列精英的科学家。
0: 对对，
3: 王根章先生在这儿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一些理论假想，
2: 过了好像半年多，被一个美国科学家给用实验证实了，那是人类最早发现了中微子。
0: 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还坚持研究，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徐然起兴。
2: 在任何一个时候，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让自己始终不断地有一种凝聚力，需要有人把他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让这个民族能够持续不断地维系住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的，它也应该包括一系列在地化的细节。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个民族留下他的记忆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细胞。
0: 我现在这是最大心愿，就是浙大的第二代、第三代，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满意。
4: 我9月底第一次到梅潭，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里还有西迁文化。浙大在这里只有7年，它的文化和经济整个相互的影响，这点让我非常感动。
5: 看那个展览馆，你看一天都看不够，而在爸爸的那个照片前面还不愿意走，还要到那个石碑上面去找到名字。目录有目，

0: 我父亲呢是1938年在江西泰和考入浙大，
1: 我母亲也是浙大，
0: 他们在煤炭认识了。
2: 找到了，王红礼。
3: 贵州这个地方作为国家的大后方，在这样一个小镇子里面，看到他怎样为这个民族储存下最有价值的一系列的财富，非常的有意义。
4: 在民族危亡之际，贵州为浙大人提供7年安宁的时光，使国家的科学人才与文化命脉得以延续。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与毕节市织金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有一个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5: 哪个拿来炒菜好吃？好多钱一斤，这贵州。你们是哪点的？
6: 你记住。
5: 阿姨，你是哪个村的？你是苗族啊？哦哟，你买床被子啊？大姐，你是哪点的嘛？
7: 贵州。啊、哦，
8: 我们是汉族。
5: 汉族。五花肉过来一块，哪块好？
9: 我们贵州皮上贵。
5: 好。
4: 张晓松，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并传播贵州原生态文化。
5: 这个香肠呢，每6天要赶一个集，你能买到最地道的豆腐啊，最新鲜的猪肉啊，应有尽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共享所有的物料，有点像个乡村的嘉年华。
10: 对，
5: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拐枣，贵州特有的一种树种，长在大山上，野生的，贵州人缺不了的辣椒。
10: 好
5: 的，木姜花。这个是做火锅特有的一种香料。为什么你觉得贵州菜好吃？就这个特点。在这个山地上，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了我们食材的多样性。贵州它是一个不断迁徙进来的地方，特色的食材，人们的口味都到这里来共享。
10: 城里的那种大超市什么的，实际上是很能感受到这种烟火气的，当然很整洁，但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5: 它就是贵州多元文化的一滴水，大杂居小聚居，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呢又有一个共享共生的空间。贵州它就是一个活态的多元的文化千岛。
4: 贵州千姿百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现象世所罕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
5: 索嘎是苗族、彝族、回族3个民族聚居的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龙嘎去做田野，
3: 快三十年了。
5: 那个地方现在因为生态博物馆，因为长角的苗族引起了不仅是中国，是全世界的这种关注。
3: 这边跟您30年前来的时候变化大吗？
5: 曾经这里也有贫困的怪圈，土地和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走过了20-30年的历程，石漠化严重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村寨的整个格局它是没有变的，除了房子从原来的土坯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瓦房，改善了一下当地村民的生活，可是它的空间的这种疏朗还在，充分的尊重和保留了它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就是生态博物馆。
4: 索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联合成立的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在这里村民自主管理他们的社区文化。
5: 过去苗族哈面向着大山不断迁徙，带长脚的苗族落地贵州西部，当时来的时候是5户人家，在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300多年就繁衍成12个寨子，4000多口人。他们这一支内部通婚，他的文化呀、习俗啊，都保持得非常完整，形成血缘和亲情构筑起来的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我当年来是因为看到了一张照片，女人用那个绞刑的那个木架，然后缠上他们的祖先的头发，硕大的那个头饰。
11: 喂，
5: 你好啊，大姐，你还记得我吗？
11: 记得你。
5: 这个就他们自己绣的挑花，白色的领子配上这个对襟的上衣。

0: 黑色的感毡非常重要，高山寒冷，妇女她们怀孕就是要护住她的肚子，久而久之她也变成她们的服饰百岁锁呀。年轻女孩呢就把这个藏在里面。奶奶，你这个长脚的梳子，你们苗语叫什么呀？
1: 一路双。
0: 一路双
1: 啊，
0: 就是用一个长的脚戴在头上。有的时候他们下地劳动，他们就只戴上这个。
1: 我戴不上帅，我戴金彩绣，戴这个了。
0: 重的头是，那是盛大的仪式的时候他们才戴。
2: 这个是真头发是吗？
0: 他把他的老祖奶奶、外婆、他的妈妈，他们的头发都放在这里，那他就知道我是这个家传下来的。
2: 他的头发里面把家谱给含进来了。
0: 是的，头饰和服饰是他们的族群识别的代码。都住在旷野中间，那一看见穿这样的盛装，男孩知道啊，
2: 那个女孩是自己村的啊。
0: 老奶奶唱的这个歌其实有非常深的他们的文化的那个安排
2: 啊。
0: 男孩你生下来做什么
2: 啊，
0: 女孩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声调是很忧伤，声调特别古老，
2: 跟贵州东部那些苗族的气质很不一样，
0: 是
2: 就那边欢快多了。
1: 三姑小婆对三姑小婆，风吹毛衣对对说，
0: 高山大气之间，两个年轻人要想见面特别不容易。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明天我隔着你有九层坡，把那种绵长的情谊用这样的含蓄的方式来表达。
3: 三眼箫是庆苗青年男女恋爱时互传心意的乐器，
0: 很古老的简单的旋律，你听得出来它的那种很漫长的岁月里，在大山里面隐隐的孤独，
2: 感受到那种对忧伤的表达，那种节制。
0: 老师会想起《诗经》，长脚苗作为一个迁徙的族群，一直带着这个旋律走啊，来自上古的、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音乐。
3: 和贵州很多族群一样，庆苗也经历了艰难的跋涉与迁徙。但古老的原生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被称之为罕见的文化遗产。
0: 今天过来看到的每一个村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看到你就躲，现在很包容自信，但内心已经深深地知道我是谁，我有让我很自豪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指引着，是特别安宁的族群。
2: 对，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因为它的这种地理特征，于是灵性文化得以更多的留存，它所带出的一系列非常纯粹的快乐，内在精神世界的绽放几乎到处都是，而且多种多样，它相当于每日忙忙碌碌的人他所需要的一个加油站。贵州甭管什么样的人到这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会要有一双眼光看到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不同的族群，这就是我们所说文化千岛、文化多样性的这种的力量。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安居于边疆山野之地，贵州人在数千年的流动与融合中沉潜蕴积，形成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精神维度。远古先民的初心与生来具有的良知，如奔涌不竭的源泉，一次次的反思与突破由此发端，为华夏文明不断生发出新的动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就是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走访四处与移民有关的场所。
4: 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1: 雅鲁王记录苗族人迁徙历史，讲述苗族人世界观的史诗。明王朝为拱卫交通驿道而建立的众多屯堡之一，安顺市本寨。
5: 鱼行地漏，龙行地漏，象征着鲤鱼跳龙门。
1: 国家三线建设之西南重镇，火车拉来的城市六盘水市。
6: 这叫爬山烟囱，
7: 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1: 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新贵州人携手当地村民推进乡村振兴。
4: 味道不错的。
1: 如果你想要了解历史上的异乡人如何进入贵州并重塑贵州，这就是一条独特绝佳的路线。

0: 贵州，不变的是山川，流动的是人群。从古至今，从异乡人到原乡人，他们灵活地适应生存，又守护着精神的原乡。
1: 呀噜哩呀噜，可有激动的火影那个？鲁小静的罗荣都等呀，姐妹不长了还说不呀。
2: 就老人啊，一般家都不家，包括通过计划都排除。
0: 在紫云自治县麻山乡，一支古老的苗族人以史诗《亚鲁王》作为心灵的寄托。
3: 亚鲁是什么意思呢？
4: 鲁呢是老人的意思
3: 啊，
4: 鲁也是祖先的意思。亚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或者是一位圣人
3: 啊
4: 啊，所以这个亚鲁呢，他也不是指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他大概就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一个总称。
0: 杨正江，亚鲁王的搜集与整理者。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家乡流传的古歌具有伟大史诗的价值。
4: 这都按个人的铃铛，这种咱啷啷啷啷的意思。
5: 哎，你当都不然，别按别唱，别这当都不然走着。
4: 啊嗯啊嗯，这书呢封面啊，
3: 嗯，
4: 西部苗族的一个

0: 图腾，这个图腾呢代表天圆地方，所以这部史诗呢就关于上界和下界的一部史诗，就整个宇宙的形成是谁创造了生命，最后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部史诗里面。苗语是这样说的啊，哈扎尼哈荣哈藏尼哈杜哈杜尼哈扎波学鲁牛扎比高鲁牛比公那地鲁牛那边比邪牛我们哈生鲁牛哈能哈拜鲁牛昂。汉文的意思就大概就是竹筒变成了俘虏，俘虏变成了木瓢。他用这八句话来告诉我们，祖先的形体和我们不是一个形体，但我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魂。人和万物，人与自然也是血缘关系，是血亲。
1: 它的形体有可能万事万物，所以大树石头都有可能是祖先，
0: 都可能是祖先。
1: 这样的话，亚鲁王给苗人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面，万事万物跟人都没有那么断然二分的那种区隔。
0: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二十年来我做这个亚鲁王的田野，做到今天为止，我就没有民族化回来。好像亚鲁王已经不是苗族，我也不是苗族了。
1: 通过亚鲁王
0: 啊，对，还真是一家。
1: 亚鲁王他在苗人的这种社会组织过程当中，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亚鲁王里面主要有这个家，宇宙大家庭里面家应该有什么？家姓、家规、家风啊。从这部古歌史诗，我们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生活了，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人与自然万物怎么相处。这部亚鲁王史诗，它填补了西部苗族的迁徙历史。西部这支苗族，从一些文献来找呢，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秦汉时期进入贵州，但是从亚鲁王这部古歌来说，可以把苗族进入贵州的历史往前推至少1500年左右。
2: 我老家偏边都等过也不长没事，还是想弄那个呀，过不这没事，还是想想都等一下，不长没事，你老娘是个说过呀。
1: 他每一代的亚鲁王的传唱人，他会在里面加上新的内容嘛，会把今天的内容都给加进去，于是亚鲁王这个故事他就会不停的生长，而且未来还会持续的生长。我听说亚鲁王现在完整本唱上来大概需要50多个小时，
0: 他也是根据当下的生活啊，但是语言呢还是得由这些东南的语言来组合。
1: 所以每一代的东郎他们唱亚鲁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把这故事往下续下去。
0: 在夏之前的这个史诗的传唱人呢是国王，但后来发生变化了，历史发生变化是迁徙了之后呢，就已经传承到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这个东郎。
1: 所以是不是在迁徙过程开始之后，逐渐的演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唱？
0: 对，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远古的就上古文化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3: 亚鲁王不仅讲述了古代苗人征战与迁徙的历史，也蕴含着古老而深刻的思想和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那么几段话，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它。
4: 按照我们的描画来讲的，就是比高牛比公那地牛那雷比仙牛婆，那这一段它主要讲的是事物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比高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黄鸡，黄鸡里面的进化以后喊叫比公，比仙牛婆呢，那么比仙那么就是野生动物，也就是过去讲的野牛了吧，野牛的慢慢的就进化为现代的这个家牛，就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样样都在进化，包括人也在内。
1: 咱们这些东郎的档案整理了有多长时间呀？
0: 我们前后整理了三年，这还只是一个县的，那么一个县的传人都有1700多部、其中这个叫杨再华的这个，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拜的第一个师傅，
1: 学唱亚鲁王是吧？
0: 对对，我们老师说要掌握一个民族的历史。

0: 文化就得从他的史诗古歌入手，我就回到麻山来，就回到家乡来呢。第一个就是拜杨再华，他就开始教我了那个创世纪的那一开篇的那几句话，我学了很多年都没学会，在整个麻山地区啊，已经找不到第二个师傅像他一样的把这个创世的这个谱系完整的唱诵。
1: 这个学唱史诗的原因很有意思啊，当时去找别人来唱雅鲁，别人来了但唱不全，于是很生气，就自己去学了。
0: 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人去学，对自己家负责，然后这个亡灵才会顺利的送到老祖先那里去。
2: 在麻山，当整本雅鲁王唱起，就是一个灵魂离世的时候。在苗族人心中，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踏上回归祖辈故乡的征程。
0: 西部苗族苗人死亡的时候，把亡灵称为王。王是三横一竖。这个人当他完成了，就是他从上界来到下界，然后他生命结束回归上界的时候，刚好完成了一个三横一竖的穿越，成一个王。
1: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轮回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理解亚鲁王对于苗人来说是在讲每一个人的自我呢？
0: 对，所以在苗族社区，在苗族地区，是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

0: 亚鲁王的史诗里面有这么样的三个部分，叫创世、迁徙和回归。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理解为，它也是对着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种象征呢？最初，他是在上界，灵魂在那里，然后后来经过母亲的孕育，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一生里面要无尽的迁徙漂泊，最后完成了他所有的使命，再回到上界。
1: 整部亚鲁王史诗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探索。当你了解完这部史诗之后，你就会明白，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所以它既是对人类做一个整体历程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它的所有的历程的象征性表达，
1: 解除你的对生命思考的一个困惑。口述史是自己民族对自身的一个正确正面的一个记忆的证实。
0: 口头传承的记忆，它是那个时代更加广阔的一种社会情绪、社会记忆的一种更加鲜活、更有活力的一种表达。
2: 古老的苗族在朴素的信仰中呵护并传承着心灵的符码，而来自中原区的移民也在适应生存的同时坚守着传统文化。600年前，为了护卫驿道，明朝军队在安顺建立起一系列屯军基地。本寨是充满江南风味的村庄，也是一座带有立体防御体系的城堡。
0: 内地的汉人他被安排驻守在这边之后，他跟当地的人群之间一定会有相互的塑造、相互影响过程的。
3: 他们造寨落地的时候，由于一下子过来就有4-5万人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群落。其实屯浦人后来他们自己的一个自称哈，他就把它分为两个称呼，一个叫交通线，一个叫田坝区。那交通线呢，主要就是从贵阳再过来嘛，在安顺再通过黔西南啊，再到云南。交通线和田坝区它的自然资源条件也不是太一样的，一个是海拔，田坝区的海拔大概在1300左右，叫喀斯特丘陵。但是交通线这条线呢，它海拔就会高一点，而且它的耕地就比那边的会少一点，田坝区和交通线就形成一个互补。田坝区的呢，主要就是谈粮嘛，谈田，而交通线呢，它主要就是负责这个大通道了。这个大通道也就是国家大通道，整个这交通线它就是要拱卫这条线，来护卫这条线。到今天大概还是200-300个村，30来万人。
4: 现在这块是它的一个中轴线，
0: 600年风云暗运，

0: 八千里星月可追。
1: 它上面有两个枪眼，还有个瞭望口，它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值班室。整个村寨呢，主要三个姓，一个是金，一个是王，一个是杨。
0: 这都是从南京那边迁过来时候的几个家族是吧？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本寨的主巷道，嗯，都是 S 型的。你看这个 S

0: 对，
1: 你的视觉是慢慢的打开，吉祥如意纹，
0: 这些是什么时期做出来的？
1: 民国时期。所以从这里看，淳朴的这种商贸啊，是很繁华的。你看，在这可以看到这个碉楼，这就是王尚义家碉楼，它是整个寨子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一层楼有16平米，四层楼。
0: 倒梯字形那是枪口是吧？
1: 对，枪眼，旁边瞭望，中间就瞄准。
0: 这是你们参与修复的是吧？
1: 对对。看这个喇叭窗，它是一个传递物资的一个窗洞。这个窗口两边就是它的一个枪眼，
2: 这个梯字形的，
1: 它的防御型的啊。这个三层基本上就是粮仓了，
0: 粮仓了。
1: 这边没有枪眼，就是一个瞭望口。那个就是三合院，那个明代的建筑，它是杨家大院，那个也是个碉楼，对，那是最靠山的一个防御碉楼。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本寨最大的一个碉楼，也是王家的王尚义碉楼。两碉楼之间是有传递信息、协作防御，就形成一个防御单元，就院子套院子，然后由这个碉楼进行一个防御的制高点。所以它在整个寨子里是一个统领的一个防御作用。杨家大院，一边是这个鱼形地漏，一边是龙形地漏，它象征着鲤鱼跳龙门。你看水一浇，它这个鱼鳞就出来了。它整个院子里的排水体系是非常发达的。淳朴人还要回到中原，只能通过科举，所以一定是鲤鱼跳龙门，耕读传家一直影响到淳朴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一直这里的孩子读书都很厉害。
3: 那么整个淳朴期的其实人们的生活嘛，我们就讲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化精神生活，那也是很普遍的。像这些城镇的功能，一开始还是一个经世的功能，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是商贸啊。清末到民国的时候，那安顺城的整个商贸很繁华，很繁华，所以它的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和更大的区域的开放性就出来了。
1: 北屋这根柱子非常讲究，这是个明式做法。像这种弯弓柱啊，本身材料是弯的，它用这个结构本身的受力来支撑整个建筑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弯弓柱的概念来做了这个弯弓梁，形成这个弯弓的这样一个桥，把两个建筑可以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新材料和老材料的这样一种结合，这就是我们修缮里面讲的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这样一个修缮理念啊。应该说云山屯汇集了云峰八寨有钱人的第二居所，所以这里是囤积粮草财富的商屯。这个云山工匠队呢，从2015年开始呢，持续有8年的时间一直在搞，就是我们在乡村做老建筑是不断的在发掘这些当地的匠师，因为这种手艺啊不用就荒废了。
0: 咱们这些师傅的手艺都是在寨子里面学的吗？还是在哪学的？
4: 大多数的都是父传子，
5: 14岁就跟我父亲一直做到现在。
0: 咱们这边的这些技术跟600多年前变化大吗？
5: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这种房子就是以前那种形式。
6: 在历史的浮沉中，淳朴人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变迁，也固执地言传着中原的文化记忆和习俗。
0: 我这些年的研究里面一直特别关注这种边缘人的群体，淳朴人实际上就是某种边缘人的群体。这种群体他因为远离这个文化的主体，对，所以他一方面对那个主体的文化会有一种希望，但同时又因为他被这个主体文化以某种方式给边缘化了，于是他就有更加强烈的一种想要自我证明的动力，会形成他们一种在地化的一种独特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会跟

0: 主体群体之间会不一样，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一种精神秩序才有可能诞生。
1: 就说生态智慧、生存智慧、其他少数民族智慧、等于其实也被他们吸纳了。五千年我们看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怎么样形成，那很慢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藤谱的时候，那就是600多年嘛，那包括文明不上山，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颠覆。那整个西南地区什么文明不上山，同步人来以后，再高的山贵州到云南，还不是整个文明就进来了。
2: 来自中原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知识的进入，有效促进了贵州的发展，同时也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格局。20世纪中期，随着国家三线建设的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们来到六盘水。芮兰心，90后的博士后，以创伤历史与记忆研究作为课题。近几年，他持续重访20世纪西南铁路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3: 我们是为啥子修铁路？为了吃饱饭来的。
4: 出来过后，半面墙都是多厚一层灰，完全是个灰人。
5: 要他这个地质不行，你知道吧？就全部你挖掉，把你松掉来呀、就只慢慢就把这个山出空了，挖一点，土就来一点，挖一点就来一点。
0: 兰心，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这些老的工业废墟啊，以及铁路建设啊等等，是什么动因开始关注这些的？
6: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是在铁路区长大的，我外公因为他以前提到过他在梁山修铁路，所以这算是一个契机吧，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老的修建者。后来这些信息串联起来之后，才发现建国之后的这个铁路建设最重要的一次大的动员就是在三建设。之前的工人对他们的修建的记忆非常清楚，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就他们会说我几几年几月几号的大概几点，然后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我怎么去的铁路。
7: 我是1958年3月份到达贵州，那个时候贵阳还不通火车。
5: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从隔壁这一家借了件衣服给我穿上一当，就我就走了。
2: 以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集中精力建设西北和西南等地的三线建设。而作为先导工程的铁路建设已于1958年在贵州铺开。其中贵昆铁路的关键性工程梅花山隧道，因为复杂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施工中的难关。
8: 那是六盘水这个地方也是个煤都，贵昆县嘛，其实也是战略上的需要嘛。
9: 这条线当年就是煤和铁矿来回运输的一个通道。
6: 啊，那个上面还有那个修建日期，1966年。
9: 66年5月竣工。这个隧道现在就剩这么一小段了吗？
8: 对，这条铁路60年代修的。
6: 然后像最开始的时候，整木是这种水泥的吗？
8: 最开始的时候全部是木枕，我才工作的时候才逐步的换了混凝土枕的。像这根枕木就是1974年。
6: 然后这一块又上面是有德字。
8: 德阳是02年出厂的。
9: 啊，这个不同枕木之间有可能年代差这么多啊？
8: 对，
9: 这差了30年了。
8: 对。
6: 像这片山区应该都是喀斯特地貌比较多哈，
8: 因为这个隧道有暗河、有溶洞、有断层，还有软土，打这个隧道的时候难度太大了。
6: 很多工人还因此就是得了那个尘肺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8: 对对对，那地方呢有21位牺牲的战士，最年轻的只有19岁，最大的就有27岁。
2: 梅花山隧道打通了贵昆铁路的咽喉地段，使梅花山成为连接滇黔川三地的交通枢纽。
7: 这是我们铁路人代代传下的单卷。
9: 咱这个小站上有多少职工啊？
7: 梅花山车站现在有22名职工，是今年3月份退休。
9: 那现在算是返聘回来吗？还是您就是舍不得这里义务回来帮忙？

0: 主要是还是舍不得他们哈，连一直工作这么多年。
1: 那梅花山这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0: 以前整个温岭县人民吃的粮食，要通过火车转到这个梅花山，再用汽车运到温岭。
2: 所以当时这个车次应该很多吧？
0: 24个小时要有300多吨，还是相当繁忙的。
2: 主要就是资源
0: 运输，这个煤炭出给钢材这些出给。
2: 那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0: 大米啊，啊，这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这一方面产品。
2: 这个小站，我没想到这个站长在这儿退休之后还舍不得，
1: 还挺典型的，就是他们这种老铁路人。确实会对铁路系统都有一个比较深的情感，就时不时还要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当年的这些事，他们参与修建的哪一条线和哪一座桥，哪个隧道他们打了多少年。我们现在要等的这个就应该是京亭这个梅花山站唯一的一趟客运慢车了。这趟车是从昭通到贵阳，
2: 从云南过来。
1: 对，所以它沿线也有很多这种乡镇，大家日常还是需要这个车。
3: 在三线建设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万人怀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来到贵州，在偏远的山区扎根下来。
1: 带了一本小书，当时参与修建了这个成昆铁路，
2: 在成昆线上，
1: 有点像现在的旅行文学。
2: 83年出版。
1: 它就沿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的坐车调研采风。
2: 我想如果今后你有机会乘坐宇宙飞船飞进太空，从望远镜中远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成昆铁路，也许会觉得它就像一位巨人从云贵高原西部抛掷到川西平原上的一根银链。这真的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就非常朴实。其实铁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桥梁和隧道。对于西南这边的铁路，它更多的不是跟这种露天的空间打交道，而是跟山去打交道。然后这边的山体其实是自然灾害又非常多的高发的一个这样的地质。刚刚像我们看梅花山隧道很艰难的去打出来。
3: 铁路工人的付出使西南三线建设骨架得以实现。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于是，一座十里钢城在深山中横空出世。50多年中，水钢对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也在新时期中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与磨练。
4: 这边这个1号高炉啊，它是1966年，当时就国家决定三线建设的时候，从鞍钢拆了以后，火车给运过来，又开始组装起来，大概是用了3年的时间。1970年10月1号吧，我记得是投产的，生产了水钢的第一炉铁，那个是1号高炉的主体。
1: 这个烟囱为什么这么高？这样，
4: 这叫爬山烟囱。当时我们的这个三线建设不是有一句叫做靠山隐蔽分散吗？我们靠山隐蔽就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不让敌人破坏，万一啊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么沿山爬上去再把它漆成和山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2: 下面整个看着像楼梯一样，实际上都本身都是烟囱。哎，
4: 对对对，所有水钢的这个所有的厂都分散在各个山脚，焦化厂1号烟囱。
2: 这个现在不再使用了是吗？
4: 历史遗迹了。
5: 现在这是炼钢的暖炉，我们已经来到了钢线区。
6: 啊，高炉那边出来铁水，直接运到这边，然后往里面倒进去。哎，
5: 对。
7: 它倒进去的时候，还挺像放烟花的。
5: 对，那时候就是有钢花四溅那种感觉。
6: 对，
5: 水钢啊，作为从66年建厂，它的钢厂的变化，对这个规模和过去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是一个老企业，发展到现在马上快60年了啊。本地的建筑，包括公路。这一类的用钢呢，基本上的市场还是有的。
3: 岁月流逝而风华不再，曾经的异乡人建设起家园，曾经的他乡变成了故乡。

0: 我昨天发这个车站的照片给一个修了这个车站的老工人，问他还看不看得出这个车站以前的样子。他说要不是六盘水站几个字，
1: 完全认不出来了。
0: 他说一点痕迹都没有。我这儿有一些老照片。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描述的是一样的，就他们自己修的两排房子，然后红砖房。那个老工人说不能想象现在六盘水这个地方能修这么多楼。其实当时是有一支非常重要的机械队，他们可能在50年代末就在东北跟这些机械车打交道了，所以当时是怎么去组建一个更大的叫机住处这样的队伍呢？就是一个老工人带着几个新工人。
1: 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工人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上海，但更大的一个来源是东北。因为在刚解放那会儿，东北的工业基础是全国最好的，所以当时中国东北以外的地方，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相当程度上是由东北的工人来支援的。看一个人他的这个技术水准高低，判断标准之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东北师傅教出来的。
2: 三线建设的规模史无前例，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之后的西部大开发。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军人，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在新时代，当人们心怀乡愁却难觅童年家园，贵州再一次成为心灵的栖居地。人们在这里寻求人生意义，与当地人携手重塑心中的家园。
3: 加油，
4: 谢谢爸爸。
2: 2008年，一个叫袁鸾的广东青年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决意在这里安家。
5: 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5: 这边怎么这么冷啊？冬天。
6: 对，柿子树也快掉完了，往年的话鸟都会过来这边吃掉它们。到了3月份的话，梨花开了特别多，白色的梨花。
5: 四季景色时刻在变，是吧？
6: 是，这10年有很多站子在急剧的变化，但这个站子比较缓慢一点的。
5: 过去的样子保留比较好，
6: 这也是我们当时特别喜欢这边的其中一个原因。作为一个能够适应当代旅居的一个民宿。
2: 吉屋民宿由民居改建，实现了传统材料与现代需求的结合。
6: 以前是不知道贵州这边寨子是这么好看的，大学毕业之后就义无反顾的来贵州了嘛。第一个工作就是开青旅，文艺青年啊，对钱兴趣也不是很大，但很快就大概待了半年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孤独星球的一本就非常流行的旅行指南，就开进入中国了，然后我就成为他们的第一批作者。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娶个老婆生个孩子，都实现了。那后来有机会做一些乡建类的这种工作了。
5: 这么多身份，但实际上差不多又是在做同一件事儿，它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6: 我写作，我去开民宿，我去做乡建，好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实际上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桥梁和翻译的事情。将那些看起来艰涩的、看起来很难去读懂的、有信息差的东西，换一个方式去让我的受众、我的消费者、我的读者能够明白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我的工作始终在贵州，始终跟文旅是相关的。在乡野蔬菜自由吧，明年开始种植牡丹菜了。我在这个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事务就是为村里面去做个酒坊，在苗族社区，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做酒的。这边大概有40个缸，每个缸可以装200斤。这个村做酒的一个非常大的卖点，采用的是完全的自然酒曲，野牡丹科这个种子是甜的。我们研究整个雷公山地区，大概有26种植物是可以去做
5: 做
6: 酒曲的。它每个季节酒曲的植物不一样，风味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我们靠山吃山的其中一部分嘛。

0: 发酵间米煮熟之后混合酒曲放在一起嘛，我们村的人都会放炭和筷子在这里，表示驱邪的意思。
1: 酿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半个月了。现在天气比较冷，大概需要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蒸酒的。这边是在蒸酒的环节了。
1: 这么一缸大概得多长时间能蒸出来？
0: 三个小时左右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度啊？
0: 头倒酒度数会降低一点，就十来度。
1: 十来度，
0: 对。
1: 好，谢谢。味道不错的。
0: 这是我们最新建的一个茶坊。我们村有酒，我们就做酒；我们村有茶，我们就做茶。根据我们村里面的做茶的方式，也做了几个产品。哦，苗岭的红茶、绿茶、
1: 绿茶、
0: 雷山银球茶，都是在村里面的茶农手上去收来加工，都是茶山，大概有700亩茶叶。我们因为海拔相对比较高一点了，1300可以利用这个茶坊和茶坊的产品给我们的茶农去做一些补贴的。
1: 这边都是属于雷公山了是吧？
0: 对，我们讲贵州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外来人沿着长江流域然后进入贵州，在河流的流域你会发现特别多的故事，但是山上的故事是未知的，故事之外的地方我们揣测里面的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去讲故事的地方。
1: 哎，回甘不错。你最初是怎么想起来贵州的呢？这边什么吸引了你啊？
0: 跟我的童年关系还挺大的。2006年来贵州做社会实践，发现他的生活的这种形式特别像你小时候的，好像找到一些你当年遗失的地方。
1: 但是那种感觉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家乡已经没有了，是吗？
0: 对，他家乡开始慢慢的就在工业化开始变化了嘛。来了之后然后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边待着了。他一个客栈，他不只说让你就是非常自由轻松，有了商业规划之后你就更可持续了。
1: 知道了如何去捡那六便士，然后才有能力去看月亮吗？
0: 六便士和月亮我都要
1: 这个寨子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像您把这个当地的酒搞起来了，把这些茶都搞起来了，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旅游村庄，
0: 对，
1: 而是希望能够保持它的一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你对旅游村庄的这个定义理解是怎样的？
0: 我们所有产业跟我们的村民是有联系的，根植于本村，我们这个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我们希望是告诉我们的游客说我们这个酒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这个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就是廉价的土特产，像我们乌冬这样的小寨子，我们尝试了去给出一个关于乡间的关于乡村旅游的一个答案嘛。这个笋是我们雷公山的八月笋，这是我们孙当鱼。老瓶有新酒，老菜有新做法。这是我们村的支书杨磊，建筑师杨胜仁。之前我们村画了特别多图纸，我跟胜仁一起合作之后，我让杨胜仁，你以前画过的所有图纸我们都要把它落实了。
1: 是自己对这个村子该怎么改造有一个想法是吗？
2: 之前是有想法，但是实现不了的那种。雷沙这各个传统村落这些抓房不是很多吗？控制就控不了，像现在整个乌东就是控制得很好，他们所修建的一些新的建筑啊很协调，
1: 就是把你个人的很多曾经的梦想一点点的有机会实现了。
3: 装修的工人天天说哇，跟袁老板干活很累啊，为什么呢？他一个墙要做7-8道工序，那工人觉得哎，这个老板这是傻逼，本来就一个好好的一个事，他要做那么多事，一定要做的那么精。等到他开业的时候，很多人才法医的过来啊，在深山里面一个晚上能够卖1000多2000块钱，这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客源又那么好。然后慢慢的村里面人就觉得哎，这个袁老师他给村里面大大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而且他的话经常村里面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会去帮忙，慢慢就融入到村子里面了。
1: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开始你到这儿来做这个客栈，给这个小村寨带来一些改变，翻回头来村寨也开始对你带来一个更深度的改变。
0: 真正就是让你融入的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贵州人的包容，愿意去接纳新人。
1: 尤其是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它会
4: 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抽象。

0: 人们会越渴求一种具体的感受，
1: 嗯，
0: 而真正具体它必须得是足够个性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个性化它必须得跟这个具体的某片土地它的这种生活是直接有着有机关联的，这个事儿它才是可持续，人们是会愿意为它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而付费的。
1: 这也是我就在这边工作的意义了，这东西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它其中有个桥梁去弥合这种信息差。
0: 这个桥梁很难的一个工作就是，第一得让它跟外部的世界、外部的市场之间能够发生关联，发生关联之后大量的资源就会进来，又如何能够把村的原来的样子能够维持住。
1: 那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新村民和我们的村委，包括说我们的老村民一个共识，很多人怀着说我们乡村山野辽阔风景好，
0: 抱着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
1: 对，非常浪漫主义的乡村图景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完美。新村民那一套生活逻辑跟我们整个乡野的熟人社会的那一套生活逻辑可能是不一样的。费孝通老师在《乡我中国》里面写了一句话，在乡村生活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不能逾矩，这是我融入到乡野的基础。
0: 你到这个村里是三年多了还是
1: 三年多了？嗯，
0: 但是就已经当上荣誉村长了
1: 啊！对，成为村长之后，叔叔过来跟我说：“哎，那块田是你的了。”
0: 真的跟这个土地是有连接了。
1: 对，跟土地有连接啊，还是有这种存在的这种归属感的，觉得说我是新贵州人，我是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得起这个山川、这个河流、这里的人以及这个时代。
0: 嗯，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千年来，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因缘进入贵州，用他们的努力与付出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远离故土的人难舍对家乡的眷恋，迷失于途中的人渴望回归梦中的家园，怀抱理想的人生活在他乡，也能创造心中的故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忍冬怎么会得肺痨呢？我们都找了一圈了，我看这丫头啊是存心要躲着我们。有人说得了肺痨会死人的，你说现在又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哎呀，会不会死在外面了？哎呀，
1: 别瞎说了，一天到晚。
0: 姐姐死，姐姐那么善良，她一直在替人治病，老天爷为什么那么残忍，让她得肺痨啊？姐姐，你在哪儿啊？佳音，过来啊！行了行了，佳音，不行啊，我还得再找找这孩子去。哦，
2: 那我也去。
0: 哎呀，
3: 哎呀，老头子，
0: 爹，没事吧？
3: 坐下坐下啊！
0: 坐下。
3: 哎呦，你看，你们个个都那么没有用，一家人老弱残兵的，这样怎么招忍冬啊？哎呀，行了，都别管，我来想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啊？

0: 到底该不该找他帮忙啊？哎，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哎，怎么回来了？啊，我合约忘拿了，回来拿一下。
1: 哎呦，你放手啊！很疼啊！放手啊！
0: 干什么你？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让你来找我，你为什么又来烦我啊你？
1: 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知不知道忍冬他得了肺痨，这丫头啊，现在我也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我实在想不到办法，所以就来找你。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了，那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0: 我想什么办法呀？我，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忍冬是干什么的，他对自己的病情最了解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躲吗？
0: 这说的什么话？我说错了吗？忍冬得的是什么病？他得的是肺痨，肺痨。他回来以后一定会传染给别人，到时候疫情就会扩散。你还让我把他给找回来？那我不害苦了别人？
1: 不行不行，我求求你了，忍冬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是他的亲爹，我求求你了，你别这么狠心，我求你了，你又来这一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他亲爹。何秀，当初你能跟我好上，难道就不能跟别的男人好上吗？我告诉你，忍冬就是你跟别的野男人生的杂种，你少来诬赖我。
0: 你在说什么屁话你？
1: 你当初还不是热脸追求我，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0: 你现在说的是人话吗你？
1: 放开！
0: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话？我发誓，忍冬真的是你的女儿。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把她找回来呀！我求求你，哎呦，我求求你！
1: 好了好了，你别拉拉扯扯了。
0: 求求你！
1: 行行行，我答应你，我给你找回来。
0: 真的吗？
1: 哎，行行行，你放手你，你别再给我拉拉扯扯的。
0: 谢谢，谢谢啊！
1: 你先别谢我，我答应找你女儿，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啊？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踏进清源堂半步，你知道吗你？
0: 我什么我？
1: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会帮你找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0: 哎，不不不不不！ 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来麻烦你了。不过你一定要帮我找找忍冬啊！我求求你了！
1: 别说了，我不是答应过你帮你找女儿了吗？到时候有什么消息，我会直接通知你的。你赶紧走吧。走不走啊？你走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还不走？你赶紧走！走走走了！走走走走。

0: 忍冬，你在哪儿？
1: 忍冬！
0: 娘！
1: 哎，郑定，你怎么了？这是啊？哎，郑定，你怎么摔倒了？
0: 我刚才为了闪辆车，不小心摔倒了。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快扶我起来，我们去找忍冬。
1: 好，走走走。你腿没事吧？
0: 我再试试。
1: 你行不行？
0: 不行了，根本使不上力，好像扭到了。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背你吧。走。
2: 我根本就不是谷家的女儿，我只是一个房长和那个女人的私生女。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我还能再装作若无其事的在谷家生活吗？我该怎么去面对谷家所有的人？

0: 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1: 韩冲，你放我下来！
0: 哎，怎么回事啊？
1: 你放我下来，我要去找忍冬。
2: 别放了，你就
1: 快点
2: 找
1: 下来。
2: 才这样的，你要真出什么事儿，忍冬可担待不起啊！
1: 你听我话，你快放我下来！
2: 我先找古大夫给你医治，那个丫头我会去找她的，别担心。
1: 你放我下来！
0: 哎，你干嘛去？干嘛呀？干嘛要找忍冬啊？哎，爹！
2: 古大夫！
0: 爹！
2: 古大夫，你出来啊！
3: 什么事啊？
0: 爹！啊，你看，
2: 正定为了躲车摔着了，挺严重的，
3: 快送她到客房。啊
0: 啊！我也去。
3: 你别去了，不方便。啊，静怡，你到晴云堂把我一些诊疗的器具拿过来。
4: 哎。
3: 啊，娘，我先进去了。哎。
5: 最近这是怎么了？连着出这么多事。
0: 奶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拿忍冬来说吧，虽然他是个扫把星，我不喜欢他，可是看到他又吐血又得肺痨，人又不知去向，还真是可怜。现在连正定都出事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忍冬得了肺痨，干嘛看见我装没看见啊？原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肺痨，所以才会刻意回避我，而我竟然还跟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
6: 给，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了。啊，
0: 谢谢。
3: 阿顺，
6: 哎，房先生回来拿合同啊？
3: 啊，哎，对了，刚才我看到静怡带着古大夫的诊疗包出去了，难道家里面有人受伤了吗？
6: 是陈家药铺的儿子出了车祸，现在在咱们古家的客房住着呢。
3: 正定受伤了？啊，
2: 古大夫，怎么样？
7: 他脉象很虚弱，恐怕撞击力太大，伤及内脏，啊，要好好的调理休息。
2: 那么严重啊？
1: 你看，不行。不行，我要去找忍冬。
2: 哎，别，
7: 你来、哎，你现在都自顾不暇了，还要去找忍冬？万一再出去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向你家里交代啊？
1: 顾叔叔，我……
2: 啊，别我了，你呢？就在这儿好好休息。那丫头啊，我会去找的啊。来，躺下。
1: 不行，找不到她，我无法安心。我要去找她。
2: 啊、行了、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去找她，
2: 你就好好躺。
1: 我要去找忍冬。
0: 古风，
1: 你让我去找忍冬。
2: 好，哎呀，你怎么？
7: 真定，让你去找忍冬，可是你要先安静下来，让我帮你治疗。治疗完了，你爱怎么找，我不会管你。
2: 啊，不，古大夫，你怎么能？
7: 哎，先躺下，啊，我帮你针灸。快，躺下。

0: 怎么好像睡着了？
1: 古大夫是看他情绪太激动，所以就先答应让他去找忍冬，然后再用针灸给他放松，让他睡着，这样就可以好好替他治疗了。
0: 哦，是这样啊。高，
2: 最了解我的还是你。对了，你去找人跟陈家说镇定现在的情况，别让他们担心。
1: 房经理
3: 啊，
1: 房经理，你怎么来了？
3: 我有个合同要拿了，所以回来拿。正好听说郑定受伤了，所以过来看看怎么样。
1: 那你先进去，我去忙。
3: 哎，方叔，
4: 顾大夫，听说郑定受伤了，怎么样？
2: 老将治疗完了，休息几天就应该没事了。
4: 那就好。
0: 那既然这小子没事了，那我就去找忍冬了。
4: 顾大夫，那我也去忙了。

0: 正宁哥怎么样了？
1: 哦，已经睡着了。顾大夫说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你要是想看，你自己去看他呀。
0: 你，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要去找忍冬了。再见。
2: 站住。我不准你去找忍冬。
1: 那丫头得肺痨了。
2: 就因为她得了肺痨，我怕她传染给你。
1: 不会的。
2: 韩冲，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根本就不安心工作。你看看，因为你业绩下滑了多少。
1: 我
2: 你自小我就把你带到顾家，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对待你，栽培你，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将来你能成就大器。可是你呢，现在只顾着找忍冬，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你这样对得起我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顾家对你的栽培吗？
1: 我疏忽了公司的事儿，是我不好。可是那丫头现在去向不明，生死未卜啊！我找不到她，你逼我去公司，我也没法安心工作呀！
2: 你给我闭嘴吧你！总之我已经去警局备案了，他们的人会去找的，不用你管。
1: 我也要去找。
2: 你现在安心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1: 不行，我……
2: 你不行什么？我今天把这个话再跟你说一遍啊！不准你去找忍冬，马上给我去工作去！工作去！

0: 娘，
1: 哎，
0: 娘
1: 回来了，娘。
2: 秀儿，有忍冬的消息吗？
1: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说有办法的吗？
3: 我已经托人找了，说有消息会通知的，我们现在就只能等了。哎呀，我好后悔呀！他总想，我就没让他过过好日子，让他去给人帮佣。他长大看诊，他攒了好多钱给我，我永远钱不够。我怎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我怎么就不能对他好一点呢？
2: 算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把这孩子找着。
3: 忍冬，
1: 娘，没事的。忍冬一向都很坚强的，他绝对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3: 忍冬，你赶紧回来吧，我的忍冬啊！
0: 老天爷，老天爷，我求求你，你保佑我姐姐平安回来，保佑我姐姐一定要平安无事。
4: 来，这边请。
5: 哎，哎呀，
4: 古太太来了。
5: 古太太，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
6: 是古大夫让我来的。啊，
7: 古大夫，你们已经找到忍冬了吗？
4: 不是。是郑定不小心啊，在闪避车子时受伤了。
5: 什么？
7: 大嫂，
5: 我儿子被车撞了。
4: 哎，
5: 不，严不严重啊？啊，不行，我要去看我儿子。
4: 哎，我说红丽啊，你先别急啊，现在郑定在古大夫家医治呢，郑定没事，放心，没事的啊。
6: 是啊，古风就是害怕你们担心，所以让我过来特地跟你们说一声，郑定这两天就在我们家先休养几天吧。
5: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儿子被车撞。
7: 大嫂，大嫂，你不是希望郑定成为古家的女婿吗？现在郑定在古家休养，正好可以跟蔷薇培养一下感情，那不是挺好的？挺好。
6: 你们家是在消毒吗？
7: 啊，是啊，自从我们知道忍冬得了肺痨之后，就把整个家全部再清洗消毒一遍，否则我们大家要是传染上肺痨，那可就糟了。
3: 忍冬这个孩子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当初我真不该逼他去药铺干活，我以为他全好了，可没想到他真的得的是肺痨。万一这孩子真有什么意外的话，我真对不起这孩子。
7: 是啊，都怪我们太疏忽了，忍冬这孩子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0: 还假装没事呢，现在想起来还怪心疼的。我本想让忍冬上中医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可是这孩子命薄啊！
1: 舅舅、舅妈，你们也别太自责了，忍冬这么好的女孩子，我相信她一定会有好福报的。
2: 对呀，韩冲也一直在找她，我相信。
1: 忍冬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的。
0: 大哥，不如我们明天去庙里帮忍冬安个长生牌位吧。
3: 你胡说什么呀？忍冬他又没有死，安什么长生牌位啊？
0: 哦，我说错了，忍冬一定会长命百岁、平安无事的。我是说去庙里帮他祈求神明保佑。
1: 好了，
0: 还好现在正殿是平安无事了，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
1: 过两天我一定会把你们的儿子好好的给你们送回来的。啊，
3: 顾太太，您回去啊，跟顾大夫说声谢谢，谢谢啊。
0: 好了，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先走了。
3: 好，我送你。哎，请。啊，我们真的不去看儿子吗？哎呦，我跟你讲啊，你放心，没事没事。那顾太太不是说了吗？
1: 顾大夫不想让你到他们家去看正定，他是怕你看了伤心难过，不是吗？
0: 可是我们要是不去看他，也不会安心呢。
2: 是啊，
0: 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好觉。
3: 好，不如我们明天去吧，明天必须看看正定，而且我们也应该当面谢谢顾大夫啊。
1: 说的对，说的对啊，等到明天一早啊，我就去买礼物啊。
3: 我们明天去啊，明天去啊，
0: 别担心啊，别担心。
1: 去吧。

0: 我找不到他，你逼我去公司，我也没法安心工作呀。
1: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把他找回来吧。
2: 为什么所有人都关心那丫头？为什么？你最好就这么死了，我绝对不会让你毁了威胁我女儿的地位。

我真的活不久了，这里有块石板也好，不如我就死在这里，刚好这块石板可以当我的墓碑。 如果有机会，我的家人。

0: 不行，不行，我还要刻字，我还要刻字。
1: 你说，看镜子。

0: 任督，你去哪儿了？任督。任督，任督，任督，任督，
1: 任督，任督，
0: 你去哪儿了？
1: 原来你心中只有任督，
0: 任督，任督，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才是谷家真正的女儿？为什么你要过来抢我的镇定哥哥？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只关心他？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不要，我不要，我希望你死掉，永远。

0: 什么？
1: 我该干什么？我怎么会这么残忍？
0: 别！仁东，我没有想要你死，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你死的。我希望你好好活着。我。

0: 你醒了？哎，你这个丫头，死都不怕，你怕我干什么？
1: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我有肺痨，我怕我的肺痨传染给你。
0: 你既然怕传染的话，你就让我给你治疗就好了。唐静，
1: 不行，我的肺痨很严重，无法医治的，你还是让我走吧，还是让我离开。
0: 回来。我治都没给你治呢，你怎么知道治不好啊？唐静，我让你躺下，听见了没啊？快点。

0: 边。
1: 没事，
0: 我们去那儿坐会儿吧。
1: 云朵，
0: 你腰的疼了。
1: 云朵，
0: 你老毛病又犯了。爹，来
1: 坐会儿。
0: 哎呀，来休息一下嘛。爹，来快坐，慢点，慢点。好些了吗？啊？
1: 云朵，
2: 打听了好几个村子，都没你姐的消息。你说说，他拖个病身子能跑哪儿去呢？
0: 爹，你说，姐姐她会不会想不开，然后她就……
2: 别瞎说。你姐是个要强的人，她不可能乱瞎想。
3: 爹，佳叶，
0: 来。
2: 有任东的消息吗？你个大小伙子，跑个两步路，你又是喘又是咳嗽的，你赶紧说。
3: 没有，我在那边村子里啊，也没找着。
0: 那怎么办呢？周围村子都问遍了，也没有姐姐的下落，姐姐会去哪儿呢？
3: 哎，爹，嗯，要不我们去城里找找吧？
2: 韩冲他们在城里找了几遍了，也没看见他，怎么可能在城里呢？走，
3: 哎，爹，您慢点，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往远处找找。
3: 爹，您别往远处找了，您这不是腰还疼着吗？再说了，娘不是拜托别人去找了吗？万一他那边有消息了呢？
2: 你别跟我提他，别人不了解，你们还不了解他呀？就他平常那个为人，这个时候能有人帮他？都别愣着了，走。
0: 小心。
2: 人动。

0: 娘是有点贪财，我天天追着你要钱，是我不对，但我给你攒了好多好多的钱，你知道吗？忍冬，我给你攒的这些钱，就是将来要给你当嫁妆用的。我攒了这么些嫁妆，你是跑哪儿去了呀，我的忍冬啊！你怎么就那么傻呀？既然你要走，那我这些钱我就不给你了，我要把这些钱全花光，不给你了。不行，无论如何我都要等着我的人都回来，我要等我的人都回来。人都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忍冬，忍冬。

0: 忍冬，我才没那么多烦心事儿呢。每次有烦心和委屈，我都会跑到河边跟河水说话。上次你离开国家，我就是在河边找到你的。这次你又在哪儿啊？忍冬，你在哪儿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1: 忍冬，忍冬！
2: 哎，你怎么起来了？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的。
1: 哎，先把早饭吃了吧。
2: 蔷薇，我吃不下。蔷薇，韩冲，找到忍冬了吗？
1: 都是为了找忍冬才受的伤。
2: 怎么一醒来就知道惦记他？
1: 忍冬得了肺痨，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现在不知所踪，我当然担心他了。找到了吗？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再担心别人吧。
2: 哎，蔷薇怎么会这样？
3: 两位兄弟，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子，好像生病的样子，十七八岁，大概这么高，有没有看到？
4: 没有，没看见。哎，等等，一个上午都没有看到。
3: 没有，
1: 没有。
3: 谢谢啊，丁，哎，你说咱们都找了差不多50里地了。
1: 这忍冬不可能走这么远吧？啊，那你教教我，应该怎么找啊？我也不知道啊。要不然，咱们就听天由命吧。行，等有一天你丢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听天由命。我。
2: 忍冬，忍冬，忍冬！哎呀，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你怎么跑出来了？大半夜的，赶紧回屋去。
1: 哦，我想。
2: 好了，你有什么事就喊我，我来帮你。走吧。
5: 韩冲，找到人没有？家里有没有消息？我刚从那边回来，没有消息，而且附近村子的人也都说没有看到过他。不就是没有找到忍冬吗？你们俩至于这么失落吗？你说话还有没有点人性啊？忍冬已经失踪2天了，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的病多延误1天就多1天的伤害啊！他的命没有你好，你是大小姐。韩冲，韩冲，你多厉害啊！你一离家出走。 全家上下满城的找你，你只不过因为任性，忍冬跟你不一样，他是怕伤害到大家才离家出走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谷蔷薇是不是从小娇生惯养，不把人当人看呢？如果你换成忍冬，你会选择忍受伤害？你会选择离家出走吗？嘿嘿，像你这么自私的人，我就知道你不会做出这么伟大的决定。哦，对了，你都不需要做决定，你们家里人肯定会拿最好的药替你医治。
2: 然后让你继续享受大小姐的生活。你们太过分了！看到了吧，谷蔷薇就这德行。
5: 韩冲，是吧？送我回家。
2: 为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都要这么说我？我也希望人都能够好好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 的确，忍冬本来不应该这样，他的命运完全是为了成就我才被改变的。就算真的死，那该死的也是我，不是忍冬。这对他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0: 他的孙女吗？我该怎么跟爹还有奶奶说？那爹和奶奶会不会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蔷薇，你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是担心郑定格。阿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郑定他已经走了。
0: 他走了？他要去哪里啊？
1: 刚才韩冲把他接回家了。

这朵花送给你，这可是我第一次送女孩花，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会很难堪的。

0: 你在哪里？
1: 字字刺在我心里太绝，
2: 请问这是什么疗法？我以前学过一点医术的，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疗法呢？这种疗法叫什么名字啊？
3: 你给我闭嘴！
2: 那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呢？我总应该知道我救命恩人的名字吧？
3: 我现在还没有医好你，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啊！等过几天你好了，就赶紧给我滚蛋！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老死也不用再相见。你根本就不用知道我是谁。

0: 忍冬，你在哪儿啊？忍冬，你在哪里啊？忍冬。
1: 哎，我怎么这么傻呢？哎。

0: 正殿，正殿你在吗？
1: 韩冲，
0: 正殿你在吗？
1: 韩冲，
0: 正殿，
1: 正殿，韩冲怎么样了？找到忍冬了吗？
2: 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想找你帮忙。
1: 什么方法？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查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人间日子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去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了。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0: 以前不行，现在肯定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但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0: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说苦瓜达人，我就好问问你，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1: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0: 还有呢？
1: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0: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嗯，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山苦瓜，
1: 哪一种最苦啊？
0: 目前山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1: 凤梨苦瓜是什么？
0: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远一点，更远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1: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0: 对，类似。哦，
1: 这是农改之后的。
0: 农改之后，对。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嗯。
2: 因为它苦苦自己嘛。
0: 苦瓜汤汤不苦，
2: 苦会是苦瓜。哦。
0: 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1: 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哎，
0: 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1: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0: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1: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0: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1: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0: 天地万物一样的，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1: 哎，好像是的。
0: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会顾，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吃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1: 那西瓜呢？
0: 西瓜当然也是啊。
1: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
2: 不会，西瓜不会上火，但是西瓜是偏凉。哦。
0: 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0: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

0: 下次有机会做这南边。
1: 它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0: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啊。对，
1: 那不会苦吗？
0: 苦啊。
1: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0: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茶油吗？
1: 嗯，你给我喝过。
0: 我给你喝过，
1: 至今难忘。
0: 对啊，
1: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0: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嗯，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嗯，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
1: 嗯，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0: 还没说吗？
1: 说了吗？
0: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啊，
1: 这么早？
0: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1: 所以要打工。
0: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呢，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1: 童工嘛，
0: 都打排不到童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1: 你自己家。
0: 对，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定位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1: 洗碗。
0: 不是洗碗，都是昨天晚上洗完的，还给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1: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了。你要烫到烫过头，
2: 它颜色会变，
1: 太软啊，颜色
0: 没有烫，心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
2: 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1: 到就在切苦瓜，
2: 对。
1: 那把它切成什么样子？
2: 就像我切这样，
1: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掉掉再切。
0: 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嗯。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的，现在已经有变得有点脆了。这样，嗯，苦不苦？苦，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1: 梅子酱。
0: 对，
1: 梅子紫苏酱。
0: 我们把味道稍微重一点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1: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1: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1: 白醋。
0: 对。
1: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嗯。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哦，忘了。
1: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两份的，
0: 对对对，
1: 柴鱼酱油和一份的普通酱。
0: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嗯，
1: 它有点那个冰糖味。
0: 嗯，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然后现在把紫苏放进来，
1: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1: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1: 梅子粉，
0: 一匙，
1: 一满匙。
0: 嗯。哦，你现在试试看味道。
1: 哦，赞哎，酸甜，悠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1: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一、二，
1: 十平池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嗯，像这样子的。先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嗯，对不对？嗯，跟刚刚比起来，
1: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嗯
0: 嗯，对。嗯，那苦味是变松了，苦味是不是有点降下来？嗯，
1: 好，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嗯，
0: 打冰之后会讲，然后这个完全就。

0: 好吃，
1: 好吃，
0: 对啊，
1: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
2: 也行。哦，
1: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是吗？
0: 对对对，也行，也行，对。
1: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者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刨，
1: 怎样？
0: 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
1: 把它淋上去，
0: 对。
1: 它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浓浓浓。
1: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1: 冰箱冷藏。
0: 冰个三四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就直接来。那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1: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1: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1: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对吧？
1: 很
0: 不错，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但那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油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骨啊，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骨的话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骨啊，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0: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子酱。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对吧？还不错，
1: 一点也不苦啊。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说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2: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接了吗？
3: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远，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在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

0: 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快来看，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其实来自边我最想去的地方，竹笋。
4: 竹笋啊！哦，
5: 跟恐龙蛋一样。
6: 我要去抓鸡去了。
4: 抓鸡！
7: 长桌宴，吃饭，你们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风吹过碧节，河流上，松林中，它散发出一种恬静之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里的人们遵循规律，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和大家对贵州印象中喜辣喜酸的重口味不一样，毕节人的美食态度是圆润不尖锐的，他们融入自然，取材于山水之间，他们乐于自然，恬淡如竹，自得其乐。他们活得自然，时光静静流走，不必挽留，也不去叹息。他们食得自然，山珍海味不如至味清欢。

0: 好呀，早上好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个火车，一辆火车。火车是一辆一辆的吗？火车一条一条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一条火车。起床啦！我有回音。起床啦！起床啦！
1: 我的天哪！
0: 詹姆斯老师，
1: 你就这样跑来了？
0: 还有其他的朋友呢？在哪边？
1: 起床啦！
0: 起床啦！早上好！
1: 来喽！
0: 早上好！我们早上还有一些热身的运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2: 这么早呀？
0: 那必须的。
2: 吃了吗？
0: 你先运动完再去吃东西。啊，
2: 先运动再吃饭呀。
0: 先运动再吃饭，来吧，朋友们。
2: 走了，走了，走了，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在海家居这边全部人都醒。
0: 我就想把这个山头的人
1: 全部都醒
0: 喊醒来。
1: 哇，你坐。

0: 火车过来的。
1: 最后一个到的，你们班扣10分。
2: 给我喘的。
0: 雅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等等，
1: 好，罗拉，你好你好，哎，我看你们还没有醒的样子，
0: 对，
1: 那就拿一段早操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2: 好，
1: 各位同学们 ，music， 原地踏步，走，
2: 整理队形啊，

0: 大家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完全没有跟上拍子，我都不知道在干
2: 嘛。我也是没跟上拍，
0: 辛苦辛苦辛苦。
2: 一会儿我们就坐这辆车去找那个吃早饭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噔噔噔噔噔，喂，哎，导游，
3: 导游啊，
2: 来到 B 街的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秀美的百里杜鹃景区。
4: 对啊，
3: 到了吗，导游？
2: 到了，
4: 走喽。
0: 我带了一些食材，这辛苦你帮个忙。
3: 吃早饭喽。
2: 来吧，
0: 来吧，各位，
4: 看一下你有什么东西、啊、
1: 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0: 好，来，
1: 我这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小礼物啊、哦。这个是那个小山雀，然后我的家叫做山田星，代表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我们。然后，所以我这个飞盘送给大家。我去年也改了一个房车，然后一边走一边做饭，叫做 Casa to Go。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都放在这上面。哦，
1: 所以你也常开车露营？哦，
0: 我自己经常玩。
1: 今天的主厨就出现了。
0: 我这次专门来吃那个感受您做的饭，
2: 就是正好教一下我们，因为我跟他是露营上来，
1: 我们
2: 没有詹姆斯老师还是会相当有点经验的，但你应该是比较老练了。
0: 就是确实经常出去玩，但是我发现这个玩着玩着各有各的想法，我觉得可以相互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1: 哎，你现在在推卸责任，你不当主厨？
0: 就本来今天好像是来当客人的，怎么到哪里都要就是做饭。
2: 食材在这边，朋友们。
5: 午餐肉必须要有。
1: 然后
5: 这个是一个小糕点，这边的麦，荞麦酥，
1: 乔酥。
0: 鸡腿，土豆，
6: 洋葱可以，
2: 有很多可以创造的空间啊。我们先看盘一盘我们的食材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6: 午餐肉，
2: 一起来。你有想吃什么？
0: 午餐肉。
2: 其实露营的时候带午餐肉真的很方便，
0: 很方便，
2: 而且早中晚餐都可以用的。
1: 我们就简单一点了，因为我想早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0: 好，
1: 对不对？我们就把有的食材我们把它放进去，做一个类似像。那个西班牙炖烘蛋那样子就比较快。
0: 我终于能吃到詹姆斯老师做的饭。

0: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炒到有点焦焦的，像薯条那样。
1: 所以张老师，你觉得食材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应该这样讲好了，食材有味使之出味，食材无味使之入味。
1: 所以你先，你做饭第一步先会想到的就是到底我用什么的方式烹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对。那这边不用急，像很多人在炒东西的时候，他会翻。那你如果翻的话，它就不容易有一些焦在外面，就是一些所谓的梅纳反应的香气在外面。因为豆腐它其实不应该出现在里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做的是有点西式，煎到里面去，它会有一点像是软质的 cheese 在里面的口感。像现在罗拉在弄吐司，待会就可以吐司哇那个一起吃，就很方便了。像现在这边就有一些焦焦的，这个待会会在里面，它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对，而你到这个时候放一下，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焦焦在外面，这个就会让这道菜变得好吃。
1: 好明显有那个豆腐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把番茄放进来，西红柿放进来，它刚刚的红椒跟玉米也放一点点水下去煨，它的香气会被释放出来到汤里面，所以你在面包沾就很好用，
1: 就是一个很好的酱料了。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就来调味。
1: 这个味道是您今天想要的主要的
2: 青酱，
0: 对，
2: 就是罗勒的坚果。
0: 对对对，因为这边罗勒不好买。

0: 这么漂亮，
1: 哇，好吃，
2: 好香的香菜。然后我们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等到待会蛋半生熟就可以。罗拉那个面包煎的好，待会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再吃。
1: 张老师，你可以，张老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桃酥。你看，
2: 你吃过
1: 里面那个？
3: 没有。
1: 是甜的，这个东西。
2: 这应该就是苦荞粉做出来的吧？蛮好吃的。我们要不就用它，我们来做一个奶茶好，桃酥。哦，
1: 蛮有茶味就行
2: 了。对，最主要是那个桃酥，我们可以把它弄得好吃就好。好，放牛奶进来。应该苹果，应该苹果。可以啊。好，那我们现在把它过滤出来就可以了。
0: 好。哦，好香啊。
2: 可以哦。嗯。
0: 奶茶。
2: 桃酥放进去。哦，
0: 我们的原创
4: 奶盖耶。
2: 好了。好，这可以。
1: 这个
2: 来，我们可以坐着吃饭了。
4: 来吧，
2: 坐吧坐吧。
4: 终于开餐喽！
2: 来，哦，
0: 谢谢。
2: 就面包慢慢沾着吃吧。
0: 好，
2: 对，
1: 谢谢张老师。
2: 不会。哇，来，你的碗给我。
4: 谢谢。
2: 那你可以面包，就像把面包当成汤勺挖着吃就可以。
4: 直接就是。
0: 嗯，现在这个是没有放油的，对不对？
2: 油什么油？你就松露油。
4: 松露油。哦，还没放吗？
2: 还没
4: 放就这么香了、啊。
0: 这个豆腐在这个时候确实很像
2: cheese
0: 对的口感。嗯，面包煎的也很好，脆脆的。嗯，
4: 谢谢。
2: 嗯，因为你稍微煎一下之后，它的表面有一点焦香味。嗯。
0: 哎，这个蛋是半熟的，好喜欢啊！嗯，
1: 你刚刚在磕我们俩吗？
0: 哈哈已经很熟了。
4: 不要，别这种烂梗好不好？
2: 我是对这个最好奇。嗯，哇，
1: 这真好喝。
2: 哦，可以哦。嗯，哦，乔叔加这个很不错哦。
1: 是。
2: 可以吧，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刚好它也化开了。
1: 哎，你看它表面还浮了一层油脂。
2: 对。
0: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嗯，酥油茶。
2: 哦，像哈。
0: 嗯，特别上面有一层这个，
2: 就像雾的。
0: 辛苦，谢谢。很高兴认识两位，好喝。这个乔酥就是毕节威宁的特产，我也是第一次吃。嗯，还比较结合，
2: 因为苦荞我其实接触的比较晚，我是因为来贵州这边，但荞麦跟苦荞是不一样的，嗯，因为苦荞是荞科，嗯，荞麦是麦，哦，对，苦荞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也有苦荞茶，但因为我是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哦，我很不好入睡，我甚至已经要到要吃褪黑激素，
4: 我也是，
2: 对，我后来是因为喝了苦荞茶跟荞麦茶一起泡的那个茶，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我自己上网去看，它有安神的作用，
0: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喝了都睡不着的。这个茶是喝了
2: 会睡着。我从喝了它之后，我每一整天哦，我就这样兑水，这样可不够，我就再冲了两次，我晚上很好睡。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我介绍了给我的朋友，
1: 哇，太棒了，真的。
2: 你如果在家里面，你有乔叔，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一球冰淇淋，把乔叔撒在上面，有哦。

0: 好像也能当那种那个 cheesecake 的那个下面的那个底，
1: 对，
2: 像手指饼干一样。
0: 我想再来一个，
1: 来呀、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3: 嗯，老师们，刚刚咱们接到了阿西里西一位叫阿拉夫的人，他邀请咱们去阿西里西大草原参加他们彝族的长桌宴。
0: 长桌宴？
4: 什么？
0: 吃饭？
3: 对对对对对。
2: 贵州居然有大草原哎，因为我一直觉得大草原
0: 都是山，我以为估计这边都是山。
2: 嗯，会觉得在那个，应该觉得在内蒙
1: 这边，这边山比较多。要看那草原是不是大草原，
4: 对，
1: 一望无际那叫大草原。
0: 那我们去看看到底有多大，
1: 去看一下。
2: 而且还有长桌宴可以吃哎。
0: 哦，我们要也要带着自己的菜去这种是吗？
1: 那我们提供两道啊。但要不我们先去一个地方，因为这次我其实来这边我最想去一个地方。
5: 哪里啊？
1: 竹荪。
0: 竹荪啊，嗯，当地的竹荪。我其实我这次过来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1: 什么目标？
0: 因为我从家里过来，我家里种了很多的菜，然后呢就想要去挑一个食材回到家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也会宴请我的朋友，所以我专门过来之后想带一个食材回到山田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
1: 你也带竹荪，
0: 那能不能一起去，就是去看到那个？
1: 那你都来了，你觉得我可以不约你吗？
0: 那我就礼貌的先问一下，
1: 要不去竹荪？
6: 所以我们就能采到新鲜的竹荪。
1: 对，
2: 竹荪配鸡汤最好吃了。
5: 张老师，你开车啊？
1: 我可以啊。
5: 张老师，你要开的可以换我开。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下了啊，下了。
1: 车了，下车了。
0: 各位，你们的竹笋之旅我就不参与了，我要去抓鸡去了。
1: 抓鸡？
2: 我也可以陪你去啊。
1: 这个就应该他们俩，然后我年龄大的往这边走。
2: 你说的很对啊。OK， 拜拜。
1: 那我就陪他抓鸡了。
0: 好的。
1: 啊，这边有。你好，师傅。
3: 哎，你好，
2: 大哥，你在挖竹笋啊？
3: 哎，对，你在这里看一下。
2: 所以这个现在这些隆起来这些全部都是竹笋，
3: 哎，都是。
1: 这个就是红。
3: 那红头竹笋。
1: 红头竹笋，就是这个托是红的，是吗？
3: 对对对，
1: 是指这个托吗？
3: 在底下的。
4: 下面那个。
3: 下面，哎，对，下面。
1: 哦，对，下面这个是红的，哦，这个是。哦。啊。
2: 对不起，
3: 没事
2: 没事
3: 没
2: 事吧，他可以踩，
3: 能可以踩，可以踩，
1: 踩就是直接拿是吧？
3: 不是不是，那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把这个扒掉，然后这样轻轻的把它压住，把它踩起来。
1: 哦，把那个托留在地里面。
3: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没用了。
3: 这个没用，这个不能用了。
2: 那这个会变肥料吗？
3: 这个可以做那个面膜嘛？
1: 啊，它可以做面膜。
3: 对，这个比较可以。嗯，
2: 那这个头呢？一般竹笋没有这个啊？
1: 对，我平时没有看到过这个。
3: 把这个扒掉嘛？
1: 吃的时候要把这个扒掉。
3: 对，就是这样的。嗯，
2: 这个就是我说的新鲜的。
3: 对，
2: 像不像乖乖？
3: 这就是新鲜的。
2: 你可以把手套拿下，
1: 用手来摸一下，
2: 对，
3: 感受一下啊。
2: 像不像乖乖？它很好吃，
1: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像我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是我吃到的，就是泡发之后的样子了的状态了。
2: 泡发也没这么挺啊。
1: 这一块它都是泡发的时候都是碎碎的。
2: 对啊。
1: 这块不要，然后这一块是不是也不要？
2: 我这都可以用啊。
1: 网子不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网子都可以吃。
2: 网子最好吃。
1: 那为什么干的不能吃这个？
2: 对啊，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说先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
2: 他想去上面这边嘛，你把整个去掉了。
1: 我去掉了，网子没有吃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等于把牛肉都拿掉，只吃骨头呀？
1: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竹笋，就对了。
2: 真假的？我们现在看，然后踩一踩。
1: 我踩了，哦，好多，跟恐龙蛋一样，只有一颗。

0: 等一下，那个很大。
1: 我看到了。
0: 去。
1: 好。瑟瑟发抖。真是又粗。哇、哦，这个真的好大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吧。

0: 哇塞，那个多大，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是找到了一颗竹孙巨人吗？
1: 哎，
0: 这是孙爷爷吗？这是。
1: 对啊。
0: 这个好大，这个好大啊！你看我这，哇，我弱爆了。所以我们选择采摘竹孙，好像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不知道抓鸡那边如何呢？
1: 抓鸡不好抓啊。
0: 我严重怀疑他们俩就是谈恋爱去了。
2: 到角落了。

0: 怒了。
1: 走走走走走，这个太猛，这个太猛。
2: 嘿嘿嘿嘿，快看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竹笋哦，你放眼过去看到了吗？哈哈哈哈，这是一颗完美的竹笋，我现在准备把它拿下。
3: 这几只笨蛋，抓他们，我们来围堵一下啊。有一只一定会往我这边跑，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Hello， 告诉大家，受不了，真的。
3: 靠你了，皮。哦，跑得贼快啊。这个拐弯都不带刹车的，我去抓一抓，你帮我拿这个。那我从这边偷袭。啊！过去了，你那边应该很好抓。啊！你过来吓他。
1: 你刚刚吓也吓到我了。
3: 咋办呢？
1: 师傅有什么工具吗？
4: 抓这工具啊？
1: 对，
4: 没有，一般都用手抓。要不我抓大的工具给你行吗？
1: 不，公鸡还是不要挑衅它了，公鸡太凶了，公鸡要咬人。
4: 我抓给你吗？
1: 好，
4: 要几只？
1: 一只就好了。
3: 哇，好快啊！哦，跑得贼快啊！对不起啊！
1: 谢谢师傅。
3: 谢谢啊！
4: 没，
3: 心有余悸啊！
1: 怎么样，厉不厉害 ？Yeah, come to that！
3: 小心那几只公鸡又过来啄你。
1: 这个太猛，这个太猛了。
0: 那一群都在盯着我，我怎么出去啊？
1: 因为我感觉我在玩穿越火线，
4: 就没事。
3: 老张
1: ，James，
3: 亚力，我们来了。
1: 有个大公鸡在门口站门的那种，
4: 哦，这种，哦，
1: 对，然后
3: 它是会冲的人，冲人过来，
1: 冲人过来，然后
3: 飞过来啄我们的。哦哟，
1: 太真的。
2: 张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可以吃一个最鲜的方式，
5: 我们就直接煎来吃，
2: 直接煎来
1: 吃啊，嗯，好嘞，
5: 对啊。
2: 我也想尝试煎一下，待会儿就上好就学了。
5: 我跟你说，你要不要切一个？你看，
2: 要。
5: 那你从这边切一刀，你看那个刀子的手感是很特别。
2: OK， 交给我。
5: 对，
2: 谢谢。谢谢。
5: 刀尖切。

0: 陷下去，
1: 就这样子。
0: 对，从中间，别再不用往下滑。
1: 哦，因为它是很
0: 往下拉。对对对，有没有那个手感？
1: 有好多小泡沫。
0: 对啊，
1: 像切那个，要那种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
0: 哇，那你看，你泡出来怎么可能会这么厚？
1: 嗯，它没有那种洗洁精的味道。
0: 新鲜当然不会吧。嗯，这个可好吃了。哦，对，金黄色的这个非常好吃。
1: 张老师说上一次只有五根，然后他只吃到了，他只吃到半根，
0: 所以我这是为什么会踩这么多，
1: 就我们俩就有点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0: 我是一直要走了，但他一直不走。
1: 我好啦，年纪大说什么都是。
0: 先吃吃看，好吧？
1: 好，一起来，一起来。
0: 好，来，一起来，一起来。烫，筷子。
1: 啊，没事，我就直接这样。
0: 烫。
1: 好丝滑哦。
2: 生吞竹荪。
1: 停下来。
2: 来来来。
1: 你先吃完，吃完三秒钟，我看还可以，我就来。不晕。我的天哪！来来来。
2: 好吃吧？
1: 还有土里的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好新鲜，好新鲜的感觉，那个有点焦黄的那个位置，好好吃。
0: 嗯，就那个散的地方，
1: 它有点像肉汁那个盖在那上面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0: 嗯，很不错哦，
2: 哇，很棒。
0: 对啊，这跟平常吃到的竹荪的感觉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对啊，还有，
1: 不客气了。
0: 这次你就不客气了啊！是不是跟你说吃了之后你就不会再一直礼让了？
2: 对啊，
0: 很不错吧？好像我们还要花时间去
1: 哦，长桌宴哦，
2: 对哦，
0: 我们还要煮菜，
2: 是不是？是的，
1: 还慢慢悠悠，
2: 世外桃源已经流连忘返了。
1: 我们去制作长桌宴喽！没想到这样的大山里面居然有一片草原，这个牛该有多好吃呀！
2: 这个牛又整一座山可以吃呢。
1: 对啊，
2: 座山的草可以吃。哇
3: 哇，烧烤，
2: 吃烧烤啊！
1: 还有很多民族服装耶。
2: 是啊。
1: 这个是啥？
2: 停了，停了，停了。
0: 好啊。
4: 欢迎三位老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叫拉夫。
2: 拉夫你好，
1: 拉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身上穿的这个是哪个族的服装？
4: 彝族，
1: 彝族的是吗？
4: 对对对，这是我们彝族同胞。然后各位老师也是来一路辛苦了，然后我们也在准备着我们彝族的长桌宴，然后慎重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彝家长桌宴。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所以从以前彝族就住在这个地方。
4: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很少住人的，因为它的这个就是那种高山草甸地貌。你踩下去的话，它下面会渗出水来，然后不太适合建造房屋或者是生存。
0: 哎，那个是什么？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蓬蓬饭。
0: 我可以过去看吗？啊，
4: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5: 这个是
0: 蓬蓬饭，
5: 对，蓬蓬饭。
2: 为什么叫蓬蓬饭？
5: 它是我们在赶集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每天现杀的猪，在那个棚子里面现炒现卖，就是最新鲜的食材，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哇，
0: 它主要是炒菜，
1: 所以它是一个炒菜。
5: 对，
0: 它是一个在棚子下面的菜。
1: 哦，那
0: 有很多，
4: 对对对
0: 对，它把猪的每个部位都拿来利用，
1: 然后在蓬蓬下面一起来吃这顿饭，
0: 对对对，蓬蓬饭，
1: 所以叫蓬蓬饭。
5: 棚子呢，它起到的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作用。
0: 那大概你这个，你说这个猪叫什么猪？
5: 可乐猪。
0: 哎，那可乐猪的特色在哪里？
5: 可乐猪呢，它主要是长得有特色。可乐猪的那个嘴上有三道窟，
0: 嘴上有三个窟，
5: 对，窟，砸在上面的窟，
2: 砸在上面的窟，
5: 砸在上面的窟，紧箍咒。
6: 菇啊，那菇啊，

0: 对，哭，嘴上三道哭。嘴上三道窟，在这个地方。头顶八卦图，这个猪，八卦纹，哎，它的脚上还有四点白，必是可乐猪。哦，我们给它专门划定一个区域呢，对它进行野外饲养，主要吃的是那个粗粮，玉米、土豆。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吃的中草药。放山的嘛，喝的矿泉水
1: ，
0: 山泉水，它满山遍野跑，我们开玩笑叫跳的迪斯科，
1: 是，
0: 长得健美肉，
1: 哎，对对，健美肉我还没吃到嘞，
0: 尝一下，
2: 快尝一下，好弹牙，
1: 是吗？
3: 很 Q 弹，
1: 这样所养出来的猪，它的应该说是膻味几乎是没有，
0: 没有膻味，没有膻味，
1: 有啊，调味是有调味调进去的。但你慢慢在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外面调的味道跑掉之后，它里面的肉的甜味还一直持续在嘴巴里面。
4: 有腌制吗？
1: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那是刚好你们今天有长桌宴的还是？
5: 有啊，待会儿长桌宴开始的时候，我们彝族的那个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4: OK， 根据你们的流程来，
0: 先准备一下那个食材。
4: 好，
3: 好的，
4: 谢谢。
3: 看一下吧。
4: 来吧，大显身手！哎，啊，人家这么热情，人家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拿出来，我们也
1: 那就麻烦你了啊！
4: 按摩这么久，我打下手了，是
1: 吧？打下手可以，
4: 我打下手。夏老师，我们准备做两个什么菜？
1: 我们一个是用脆哨竹荪，然后再是跟鸡肉，然后皮蛋做个结合，做个凉菜。那猪肉的部分，我把它拿来做一个类似像梅干扣肉那个感觉。
4: 压力给到了我们这边啊。
1: 我们把鸡肉稍微穿一下，但是我们希望它是很嫩的状态。这个你待会帮我把它放进去，然后穿套到手。
4: OK。
1: 对。好，然后剥开。
4: 好，给它打开。
1: 对，这边还有一片，
4: 一片都不能少。
1: 对，糖，一、二、三，生抽、陈醋、芝麻油、胡椒粉。
4: 感觉也太香了吧，这个酱。哇哦，哇，这感觉也太……
3: 哦，这个真的。
4: B， 帮我拿一个试一下好吗？
3: 好。
1: 还蛮香的，香吗？
3: 真的。
4: 这个搭配好神奇哦，很有层次哎。
1: 来，橄榄油再加。

0: それ開けるわ。
1: 好了。

0: 干净的，帮我把它挖在这边。哎，谢谢你。
1: 干净的勺挂这里了。
0: 对，挂在里面，大概挂个三分之二罐。
1: 三分之二罐。
0: 对，

0: 跟拿水放进去，
1: 大家摸，
0: 对，那个没有调咸味哦，
1: 好香哦，
0: 蛮香的。哇，好，这个帮我把它拌匀。
1: 这个肉香味直接扑鼻而来啊！
2: 有没有需要试的肉啊？
0: 有哎，
2: 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吧。
3: 我刚想一想，试一下那个肉看看。
0: 酱汁，刚刚这个酱汁呢？
3: 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再酱汁再多一点。
2: 来，这么多？挖一勺，试一下。来一点酱。
4: 这个，
2: 挖一下来。对，
0: 这个。
3: 哦，这个。
2: 不用包。这个。
0: 如何？
2: 直击灵魂。明明一天都在吃，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肥肉的话，我可能吃不出它的那个饱满度，所以我可能需要来一片。
0: 我懂。
2: 骗吃的，真的，我的说辞好多。多少？真的，这个猪啊，它真的肥而不腻。就这刚刚我吃的是一块肥肉，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3: 这个酱还可以吗？
0: 看哦，可以，来抹的。
2: 对，你可以蘸点这个，完全不腻。它很 Q， 像那种就是糯的感觉，糯米的感觉。
3: 哦 ，Q 啊，
2: 对吧？
0: 这腰
3: 肥而不腻啊。
2: 我觉得他们瘦的这个肉真的是弹牙的。
3: 但我觉得那个肥的跟瘦的加在一起还不好吃。
2: 我也觉得，同意，肥瘦一块啊。
3: 对，
0: 酱汁给我好吧。
2: 好。还聊的。
0: 那我们就去藏桌宴。
2: 藏桌宴走，去藏桌宴了。
5: 接受大家的慎重的欢迎，
2: 谢谢，好热情的欢迎啊！
0: 他是要一碗一碗的过去吗？

0: 爽了。好嗨呀、啊！来喝菜不见，我来。哇，好丰盛啊！
1: 来欢迎我们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
2: 一
1: 多，
2: 一多。

0: 这个要去，你们包什么面？
1: 哇，这煎饼好好吃哦！
2: 荞麦来那个裹的，哦，
1: 是不是？然后又跟甘蔗一样甜。
2: 来，我们尝一下。
1: 我们尝一下，张老师做的。
3: 你们选择出来的哦。
0: 我们这边
4: 这个是我做的。哎呦，
3: 那一定要宣传，大力宣传了。
1: 张老师说，因为你们喜欢吃蘸水，所以也自己秘制了一个酱。然后这个是凉菜，这个竹荪是我们今天去采的。嗯
4: 嗯，很好吃这个。
5: 还有鸡肉，
6: 还有鸡肉，然后的话有皮蛋，还有竹荪。
7: 我先尝一下这个，这是脆哨吧？
6: 脆哨，对，竹荪，你尝一下竹荪。
7: 嗯，这竹荪好爽口，
6: 对，
7: 吃出有点傣味。哇，
6: 那个拉夫说吃出一点傣味。
7: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2: 我们鹤岗现在89万人口，但是有那个14万彝族同胞。哦，我们这里是目前古彝文保存最好的地方。哦，整个我们鹤岗对旅游这个产品的定位，我们就定性为夜郎大彝子阿西里西风。夜郎是我们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一个方国。一直呢，它区域就在我们云南、四川、贵州这个区域呢，一直都有争论。但是在目前为止，全国出土文物最有佐证力的，就是我们鹤岗的可乐香。在彝文记载里面，它叫科罗罗姆，是中央大臣的意思。目前的话，我们出土的文物3000余件，我们叫可乐珠的，就是因为出土的那个文物里面有几件陶珠和这个可乐珠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就叫可乐珠。哦。这个天气比较冷，我还是给我们这个老师张老师，你这个太冷，还是给你披上一件那个。
3: 这一方面更重要是披一件，感受一下这种氛围。
1: 主厨的荣耀。
2: 这个在彝语里面叫它茶儿瓦。常规的做法，我们是用那个羊毛，就是这个羊毛擀的簪子，它能在下雨的时候雨淋不进去。
8: 下雨淋不进去。
2: 对，保暖。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当那个盔甲用，
1: 也是你们这里的手艺对吗？
8: 请问一下，你刚才在摸狗子来着？
1: 我是怕摸坏的。哦，我感受一下它的手艺。哦，
8: 很不错。哦，
1: 这个还蛮软的，跟你的这个比一下。
8: 哦，那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的款待。
7: 我们一起把刘克歌送给远方的客人。听了99个，
9: 不了一个声，还有一个。
10: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彝族同胞们穿着各色各样的一个衣服就过来，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过来，然后一起来在桌上，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身份感。
11: 在那一刻，大家坐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就像很熟悉、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然后跟我们唱歌、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喝着他们自己酿造的美酒，那个感觉在城市里是很难遇到的。
1: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都会很喜欢这种被重视、然后被喜欢的感觉。
12: 谢谢。
7: 其实今天张老师做的菜，就是它明明是一道菌类的菜，但是你吃的就像果冻一样在口腔里面融化。
13: 那如果那道菜你会觉得它是属于哪一种曲风的歌呢？
7: 我觉得偏 R&B 一点吧。
13: R&B，
7: 因为它很浪漫，它把所有的凑在一起，然后能够让人吃出酸酸的羞涩感。哇，猪肉那个我完全给我一种就是上海的感觉啊，因为它提前给我
13: 上海啊，
7: 对，提前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嘛。我们这边说阿西里西，我们是阿西嘛，他们是阿拉。
1: 阿拉上海，
10: 阿西是我们，但是我们上海话就是我们也是阿拉，阿拉上海你。对，
7: 然后我就觉得挺有缘的，然后那道菜我一吃，我哎呀，上海味就出来了，然后能够让你感到腻而不腻的那个边缘，我觉得就是就像现在的生活一样，刚刚好。
13: 你看文化工作者就是很会讲话，
7: 没有啊。
1: 都很到位了，
13: 每个人对食物也好
1: 的理解不一样，
13: 对，都有不一样的。
11: 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竹荪，尤其就是在那个路边

0: 我们突然就开始煎起来那个。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就是吃这么新鲜的食材，就是一上来然后开始烹饪，所以那个味道在我印象里是很深很深的。嗯，
1: 今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鲜美的食物。嗯，我其实还会想到鲜的另外一个发音叫做鲜，其实鲜的意思是罕见，就是很少。那个很少，我更觉得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讲，我第一次去吃到新鲜的竹荪，第一次采竹荪，然后这样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期许的、向往的，但是很罕见、很难得，就人生难得。我想讲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人觉得想要珍惜。所以这是我今天吃到这些鲜美的食物得到的感受。
2: 那我今天一整天录下来，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四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味道是人味。因为你们要听过，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人对什么都好，人不对什么都不对。我觉得今天的组合我很喜欢。那拉夫，我很感谢刚刚那个长桌宴那样子的人味是很特别的。算一算，这么多人，然后大家开心的在唱歌，要结束的时候，你那个刘克的那条歌，哇，听的是真的是很感动。对啊，而且大家是站起来，然后结束，然后一起走，一起聊，我们真蛮幸运的，因为节目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边。平常我们来的时候在路上，我的经纪人跟我讲说，如果没录节目，应该不会来吧？
1: 我们在路上也在说，
0: 我今天在车上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2: 很棒，真的觉得很好，因为外景始终是让我觉得很着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很特别的人，感受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1: 我老实说，我以前我不知道毕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贵州的朋友跟我寄过竹荪，然后我刚刚还跟他在发微信，因为我发了个朋友圈，我在摘那个竹荪，他说他看到了，他说你去贵州了，我说我去来到了毕节，他说我去年寄给你的那个竹荪就是毕节的，你知道，其实这个感觉很妙，就是冥冥之中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连接，他会牵引你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说我认不认识毕节，可能在去年年底收到年货的时候，我已经跟毕节产生了一些连接，然后现在我就真的来了，而且自己在采摘它。
3: 就我很小的时候来过贵阳，对，那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记忆就是很对贵州的印象，就是山很高，山路400万，就经常晕车。
2: 对，
3: 然后就今天下来就是也走了很多山路，但来到阿西里溪，我觉得就感觉像山外桃源。有山有水有草原，
4: 然后就是过了那个路口就是豁然开朗。
3: 对，
5: 不过那个路口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草原，
1: 就跟今天天气一样，就晴了，
2: 整个这样看到牛，看到马，看到羊这样，对不对？
5: 一直想听雅丽老师的歌声，
2: 麻烦你雅丽老师。

0: 小公主，相信总有一天会对你放电。
1: 好心情从来和你没有
2: 缘，好嗨呀！
3: 把羊化成一只可乐猪的感觉，
4: 这绵羊猪。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

0: 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任督，你在哪里啊？任督，哎，我怎么这么傻呢？哎，

0: 正定，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你在吗？
1: 韩冲，
0: 正定，
1: 正定，韩冲怎么样了？找到忍冬了吗？
0: 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想找你帮忙。
1: 什么方法？

0: 停车。
1: 爹，怎么了？
0: 你阿姨昨天说，正定要坚持回家，我还担心

0: 你看郑定多聪明，在张贴忍冬的寻人启事，我们下车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嗯，
1: 我不去，您去吧。
0: 蔷薇，告诉爹，你是不是喜欢郑定啊？
1: 嗯，
0: 爹看得出来

别希望你是一个通情达理、识大体而善良的一个女孩，而不是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小女人。

0: 正定，顾叔叔，是您啊！真不好意思，还没有来得及去跟您说声谢谢。
1: 不客气，
0: 看到你在张贴忍冬的寻人启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我们全家现在都在打听忍冬下落，他们几位都去别的地方张贴寻人启事了。顾叔叔，您放心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请您帮忙的。
2: 正定哥，我来帮你吧。
0: 爹，我是看你刚医好他的脚，
1: 我怕他太劳累了，所以才勉为其难帮忙的。
0: 那好，既然蔷薇帮你的话，那我就先回清源堂了。
1: 好，那您慢走，
0: 记得找到忍冬，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这边来啊。
1: 哎，你脚刚好，我来帮你发吧。

0: 把药喝了吧。啊！谢谢大爷为我医治。你我非亲非故啊，只是萍水相逢，你不用叫我大爷。
1: 可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天了，您都不肯告诉我您的名字，
0: 那我不叫您大爷叫什么呀？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告诉你啊，等你病好了以后啊。 你就赶紧给我回去。哦，帮我给我。谢谢。好好休息吧。这个人看似脾气很古怪，其实是一个好人。可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帮他收拾一下屋子吧。

0: 乔薇，谢谢你。
1: 我们两个人之间一定要一直这么客气下去吗？
0: 我是替忍冬谢谢你。
1: 你昨天晚上回家是不是因为我啊？
0: 不是的，我是怕影响到你们。
1: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希望忍冬能够平平安安。
0: 好了，我相信你。
1: 那我们两个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我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支持我呢？
0: 当然了，过去以后现在我都会那样。
1: 我是说，如果我不是谷家大小姐，我只是……
2: 哎，郑定，
3: 郑定，
0: 哎呀，韩冲，
3: 可算找着你了，找你半天了。
2: 哎，大小姐，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1: 我
0: 多亏了蔷薇，我的这些寻人启事都贴完了。
1: 别老用同样的眼光看我，我是真心希望忍冬能够平安无事的。
3: 好了，这天也不早了，现在寻人启事也都贴完了，我们回家吧。
0: 好，那咱们明天继续。
2: 走吧。丫头，吃饭了。
4: 大爷，您回来了。

0: 屋子是你打扫的吗？
1: 您救了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我想就把房间打扫一下吧。
0: 你不知道我的习惯吗？谁让你打扫的？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0: 别说那么多了啊，准备吃饭。
1: 哦，
0: 啊，准备一下。
1: 嗯。
0: 嗯，还蛮干净的。吃饭。你看着我干什么？
1: 大爷，您这些天都在吃同样的东西，不换样吗？
0: 我这人就这样，你不想吃就别吃。我告诉你啊，你的病赶紧好起来，好起来你赶紧给我滚蛋。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槽。原来大爷用的是艾灸，我以前听别人说过，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一次大难不死，真是开了眼界了。

0: 肉。
1: 丫头，丫头！
2: 哎，大爷，大爷，您练功回来啦，快坐下吃饭吧。
1: 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谁让你去做饭了啊？
2: 我只是给您做了几道菜，看看合不合您的口味。
1: 要吃你自己吃，我不吃。
2: 大爷，你先坐下，先坐，来。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看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就给您做了几道我的拿手菜。如果您觉得好吃呢，我天天给您做；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我就再也不做了。我保证我做的菜不难吃的。
1: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大话的人，如果你菜做的不好吃的话，哼，我病都不给你治了。
2: 哎，别别别别别，如果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再改进。您先尝尝嘛，肯定好吃的。来来来，我给您加。
1: 好，我自己来。

0: 以后，我就天天给您做好吃的，报答您对我的救命之恩。
1: 救不救您那是我的事儿，我不用你报答。快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给你治病呢。

0: 对了，大爷，我看到外边有晒干的那个艾草，您给我治疗用的是艾灸吗？
1: 你知道艾灸？你是学医的？
0: 我是之前在药铺干过活，自学了点医术，后来老板呢就让我给别人看病。
1: 这么说起来你是个黑医了。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没有真才实学还敢给人看病骗钱的人，真是没有道德。
0: 大爷您别生气，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大病，我只是看过一些风寒啊，比如说感冒还有腰酸背疼的一些小病。
1: 你别给我解释了啊，黑医就是黑医。哼，
0: 对不起，您别生气了。快吃饭吧。
1: 我知道。

0: 丫头，你这个腊肉炒白菜为什么炒得这么香啊？
1: 是这样的，一开始呢，我把这腊肉用开水烫了一下。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白菜也是用开水烫了一下。
0: 嗯。
1: 接着放些辣椒过油，然后再放蒜苔，这样的话味道就很香了。大爷，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我觉得啊，你很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1: 他是谁啊？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要勾起我的伤心往事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问我问题。快吃饭，吃完饭我要给你治病了。快快快！

0: 不明。
1: 请问
2: 你
3: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请速与陈家中药铺联系。
3: 请问有没有见过他？
0: 智者必有重现。
2: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到这个人？
3: 哎，
2: 都没见到，怎么办啊？
3: 急着找啊！
2: 忍冬，
0: 有人王忍冬，于近日离乡，
3: 没有没有，
0: 至今下落不明。如有知情下落者，请速与陈家中药铺。
2: 请问有没有见到这个人呢？
0: 告知者必有重现。
2: 哎，这位先生，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过画上这个人啊？
0: 如有知情下落者，请速。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告知者必有重现。
2: 忍冬。
3: 忍冬，你到底在哪里？

0: 快回来吧！我真的很想你，你能听见吗？你能听见我在跟你说话吗？任东，任东，你在哪儿啊？
1: 如果郑定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对我会如何？
0: 任东，任东，你能听见我在跟你说话吗？

0: 下这么大雨，我都会在哪里？
1: 把药喝了吧。
2: 嗯。
1: 这两天有没有咳血啊？
2: 没有，已经好多了。
1: 看起来你的肺痨应该很快就可以痊愈了，到时候好了以后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2: 大爷，这些天承蒙您对我的照顾，才保住了我这条性命，真的谢谢您。
1: 好了，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啊，这是你命不该绝。
2: 大爷，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情？
1: 什么事？说吧。
2: 您可不可以把治疗肺痨的方法教给我？因为现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人患有肺痨，他们都没办法医治，我担心他们。
1: 不行，你这个黑衣啊，想拿我的药方去骗人钱财是吧？没门！
2: 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的肺痨就是被一位刚生下孩子的母亲传染的。我不想再看到其他人因为肺痨被夺去生命。
1: 你这个黑衣会这么有良心吗？我告诉你，等你的病治好了，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哼！
2: 哎，大爷，大爷。
1: 我上山采药，你跟着我干什么？
2: 我从小就上山采药，我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您什么忙。
1: 哼，采药？哎，这是什么？
2: 这是仙鹤草啊，可用于解毒消肿，多用于咳血吐血等出血症。
1: 这个能入药吗？
2: 这个是苍耳子，可以治疗风寒、感冒、鼻渊、风麻疹，还可以止痒呢。
1: 这个黑衣居然这么了解草药啊！你离我远点啊，不许跟着我。
2: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很危险的。
1: 我说过了，你别跟着我，下去。
2: 哎，大爷，昨晚刚下过雨，这种天气根本不适合采药。
1: 到底是你懂还是我懂啊？说让你回去，快回去！哼，
2: 大爷，别再往上爬了，泥土松软，很危险的。
3: 小心，
2: 大爷，大爷！
3: 哎呀，
4: 爹，您忍着点啊！
3: 你轻一点。
5: 哎呀，你腰一直就不好，还天天跑出去找忍冬，不是活受罪吗？来，切！哎呀，
3: 你腰好，你药是中用，还用得着我这个腰不好的人？

0: 去找啊。
1: 哎，你还埋怨起我来了？我已经托人去找了嘛。哎
2: 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就别吵了，再吵来吵去，忍冬也不会回来啊。
1: 哎，
0: 胡说八道
1: 什么呀？你个臭小子，招打是不是啊你？
2: 我不是怎么说起我来了啊？我这不是劝你们两个吗？行，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一句话都不说了，好吧？万一忍都不回来，跟我没关系。
0: 哎呦，你个兔崽子！你看我这
1: 个哎呦，行了，
0: 回来！
1: 哎呀，你别动气，你的腰，你的腰啊！哎呦，哎呦，你看看你，
0: 你回来！
1: 你腰本来就不好，还老动。你今天哪儿都别去啊，乖乖在家等着。
0: 我不去行吗？这小子跑了，家燕放学也没回来，我不去谁去找忍冬？
1: 我呀，我找。
0: 你？
1: 怎么？好歹我也是忍冬的亲娘，她失踪那么多天，我也很担心的好吗？
0: 这还相聚缘故？
1: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
3: 娘，爹，娘，
1: 我。我看到韩冲哥跟郑定哥在外面贴姐姐的寻人启事，在哪儿啊？就在咱们外面的那条街上。哎呦，这俩小子还真有情有义啊！
0: 这俩孩子真不错，忍冬出事以后就到处张罗着找忍冬的下落。
1: 是是是，
0: 好孩子，好孩子。
1: 要不我去看看，你在家等我好消息啊！
0: 行行，那你去吧。
1: 好，我去了啊。
0: 哎，秀啊，你要知道孩子的消息，你马上通知我们。
1: 哎呀，知道了啊。爹，终于有更多人帮我们找姐姐了。
4: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如果谁有消息，请告诉我们。
5: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4: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她？
6: 没有。
5: 大概这么高。
6: 救大哥，
7: 没有。
4: 请问一下，
7: 这个姑娘，
4: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啊？
6: 没有。
4: 不好意思，
6: 你
4: 见过没见到过这个姑娘？
6: 啊，没有。
7: 大概这么高，长。
4: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6: 没有。
4: 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5: 这个姑娘
6: 没有。
8: 难得有人愿意伸出善意的手来帮助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忍冬啊，你一定要平安，大家都在急着找你，你一定要平安的。
4: 对不起，
6: 见过。
4: 请问一下，你见过这个姑娘吗？
6: 请问这位大哥，
7: 没有，
6: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7: 没见过。没见过。谢谢。
1: 谢谢啊，谢谢你们帮忙找忍冬，哎呀，太感谢了，谢谢啊。
4: 阿姨，您不要客气，您和叔叔也不要太担心，我相信忍冬，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我们忍冬能有你们这些朋友，真是他的福分啊。
4: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找忍冬啊，相信很快就会找到的。
1: 好好好，
4: 我们继续找。
6: 好。
1: 哎，姑娘，
5: 对不起，我还有事。
1: 哎，你先别走啊，上回。都怪我贪心，跟你要了饭钱，是我的错，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4: 有没有见过这位姑娘？
7: 没有。
4: 哎，蔷薇，阿姨在和你说话呢。
5: 说什么？
4: 阿姨在向你赔礼道歉呢。
5: 啊，没关系没关系，不用道歉。
9: 对了，你们是不是找这个人啊？
4: 哦，对对对，啊对对对，
5: 对对对，
9: 你见过他吗？今天我在山上看到一块你们要找的人的名字的墓碑。
4: 啊？

0: 你这样做没用的，阿姨，你冷静一点，阿姨，
1: 我的女儿，
0: 阿姨，别这么激动，
1: 你们放开我，你怎么就这样丢下娘啊你？娘带你回家，娘带你回家，我的忍冬。
0: 阿姨，你听我说，忍冬根本没死，他肯定没死，他不在这下面。您别跑了，没用的。
2: 阿姨，韩冲说的没有错，你看这土根本就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我想忍冬一定不会埋在这里的。
0: 对啊，
1: 那你告诉我的忍冬在哪儿？我的忍冬在哪里？我的忍冬。娘不好，没让你过过好日子，都是娘的错。
0: 你怎么看？
1: 我忍冬，我

0: 我认得这墓碑上的字，这一定是忍冬亲手写上去的。
1: 他亲手写上去，他人呢？你的意思是？
2: 忍冬，娘带你回家吧。

0: 他不会，忍冬不会从这里，不可能，他不会，我绝对不相信，不会的，我下去找他。
1: 忍冬肯定没死，所以我们不会在这找到他的，对吗？
0: 对对，只要我们没找到他，就说明他一定还活着。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找他呢。
1: 阿姨，您别难过了，咱们今天没有找到他是好事。像忍冬这么努力上进，心底有善良，我相信老天不会让他死，他不会死的，他肯定还活着。对，老天，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了。
0: 你一定要保佑忍冬平安无事，忍冬这么好，你不会让他离开我们的，对吧？我给你磕头了，老天爷，我给你磕头了，老天爷，韩冲，快起来，
2: 保佑他。
0: 韩冲，咱们再去找找忍冬好吗？
3: 好，
2: 你们就别再痴心妄想了，
0: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呢。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要是死了，能找不到尸体吗？他一定是被别人救了。
2: 这可难说。 你们看看这山上，一定有不少野兽，说不定摔下来被野兽吃了。
0: 我看你的良心是被野兽吃了，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1: 蔷薇，
0: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1: 怎么了？难道你们一个个要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里吗？我这么说，就是为了让你们清醒一点。

0: 不是假象，忍冬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忍冬花一样旺盛的生命力，他不会死，他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1: 对，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忍冬，
2: 忍冬啊，
1: 忍冬，
2: 忍冬。

0: 忍冬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忍冬花一样旺盛的生命力，他不会死，他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1: 他就这么死了吗？不，不会的。

0: 蔷薇，蔷薇啊，想什么呢？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1: 你现在开心了吧？仁东已经死了。
0: 忍冬他死了，
1: 我们在郊外的山坡上看到他自己给自己刻的墓碑，上面还有好大一滩血，就算不死他估计也凶多吉少了。
0: 死得好，这样一来在这谷家就没有人跟你抢你谷家大小姐的地位了。
1: 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怎么会这么狠？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0: 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为了我女儿能够永远的幸福下去，死他一个忍冬又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怎么会这么卑鄙啊？你知不知道，当我知道忍冬出事以后，我没有一天能够安心，没有一天能够睡一个好觉。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我，忍冬就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我真的好烦心，我真的过得好痛苦，你知不知道？
0: 我的女儿啊，就是太善良，心地太柔软。再说了，这一切都是我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有啊，我们做都做了，难道还能回头吗？蔷薇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内疚的话，那你就好好的继承谷家的家业，就算是为忍冬完成心愿了。
1: 嗯，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像你这么卑鄙无耻，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让我在这个谷家还冒充谷家的孙女去继承他们家的家产。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你做不到？难道你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良苦用心吗？你宁愿认那个疯女人当妈，也不愿意当我的女儿。蔷薇，从小到大我是最了解你的，你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是千金大小姐的脾气，养尊处优惯了。如果让你去那个粗俗的疯女人家里面，你能受得了吗？你好好想一想。
2: 赵女人，
3: 行了，别打了。
0: 如果你真能过得了那种贫困的生活，你真的愿意认那个粗俗的疯女人当妈的话，那我现在就把你带到她家里面去，好让你们母女相认。走。
1: 干什么？
0: 不是你说你要去吗？走啊。
1: 我不去，我不去。
0: 现在后悔晚了，是你自己说的。
1: 放手，放手。
4: 我听说呀，这个庙香火挺盛的，我诚心的祈求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的。

0: 你跟我来，不要，给我进去！放开我！哎，你看，那是不是房正和蔷薇呀？
1: 听话，进去啊！听话，你听话啊！
0: 他们在拉扯什么呢？啊！哎哎，师傅，啊，快点！哦。
2: 师傅，停！一下，哎，蔷薇，娘，哎，他们在干什么呢？啊，方正想要做什么呀？我请你喝杯酒，
1: 慢慢用，谢谢啊，
2: 都怪我，当年把你生下来，就应该要好好的抚养你。 不该让你去给人帮佣，还去陈家学医书。你如果没有学会医书，就不给人治病，不给人治病，你就不会得肺痨死了。娘对不起你。
3: 人都饿，娘对不起。你到我来这里干嘛？看到了没？你不是要看他吗？你仔细瞧瞧，坐在那儿了，就是你要认的娘。
4: 老板，来酒啊，快点！我不看了，你快开车走。
3: 干什么？你自己要来的，你睁大眼睛自己瞧瞧，面前那个女人是谁？那就是你要认的娘。
4: 放手！
3: 你看呢？
4: 你喝了不少啊，就别再喝了，赶紧回去吧。
3: 你废话那么多干嘛呀？老娘有的是钱，赶快给我酒。
4: 好好好好，
3: 老板，
4: 哎，
3: 谢谢你早上通知我。
4: 哎呀，不客气，他喝醉了，赶紧带他回去。
2: 去去去去去！
3: 干嘛要喝酒啊？回家！我不回，我还要跟人都喝。老板，
2: 来壶酒怎么那么慢啊你？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
3: 行，我知道你难受，可是喝酒也没用。
2: 喝醉了更没用，走，回家。我不回。
3: 回家呀！
2: 都怪你，都怪你没用。你要是有用，我们人都至于会死吗？
3: 都怪你，都怪你！秀，没有一个人要到咱孩子的尸体，你凭什么说他死了？
2: 他。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该为处，上行无罪。
2: 老哥，你们坐五号坐七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站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鲜品真
2: 好。哇，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4: 兄弟，有没有啊？
5: 钱塘江白鲈，哇
2: 塞，来个，我给你来个的，哇塞哇塞，
4: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的，我们来钱塘江里来个，再来钱塘江里吃的，
4: 这是白鲈，
6: 真滑，
4: 哇，
6: 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6: 小河豚。
2: 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0: 鲤鱼啊，没有鲤鱼啊！
1: 金老师，你看到？嗯。七车网金鲤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两天。啊，
2: 真叫了，咕！
1: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鲤鱼。 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
0: 可以让鲤鱼肉质更加紧实。你看，现在拿很粘了。
1: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的流水了。嗯，粘
0: 了就可以烧了。
1: 看我手上，
0: 很粘了。
1: 哇！鲤鱼本身清鲜甘美。 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鲤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鲤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

0: 猪腰更烤较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
2: 嗯，
1: 有两三百万。看你看那个《孟良录》里面，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半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
2: 啊，
1: 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
1: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嗯，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的。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嗯，
0: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

0: 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老师好，
1: 我是尼克斯。
2: 没事，
0: 梅茂给我介绍了一个九五后。
1: 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所以嘛，引起我们到里面坐吧。
0: 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那年轻人怎么看？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就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粤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3: 叫花鸡。
2: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被荒漠呢？
3: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2: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3: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我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仙无比啊，眉毛做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会议上强调，带头扛牢责任，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徐林、李炳军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
0: 今年以来，贵州升级以旧换新补贴品类，拓展换新范围，同时联动万余商户发展票根经济，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六盘水次锂产业规模持续壮大，2025年全市次锂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0: 我省丰富养老服务场景与业态，通过共享抱团养老、上门健康服务、专业化机构照护等举措，提高养老服务适配水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政一把手带头抓整改整治，冀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推进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有关省领导参加。
3: 徐林指出，持续深入抓好各项整改整治工作，一把手是关键。全省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高度领会把握整改整治的重要性，带头扛牢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盯住不放，动真碰硬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徐林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主动认领，带头整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落实。

0: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思想、见行动、见实效，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落实新冠里旧账要求，远谋近施，系统解决项目建设等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和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扭住硬骨头，以更大力度打好攻坚决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短板弱项，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以身作则，协同联动，统筹兼顾，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见行见效。李秉钧要求统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加力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四加十加三重点任务等整改整治，巩固拓展教育、乡村学生出行安全等领域整治成效，找准共性问题和体制机制短板，系统施策解决深层次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在贵阳会见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戴伟，联想集团副总裁王立平、戴金童参加。
0: 徐林、李秉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刘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数字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四类产业三大转型，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希望联想集团加强与贵州战略对接，在算力建设、大模型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军感谢贵州对联想集团的帮助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他说，联想集团与贵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将立足企业所长、贵州所需，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在前项目布局建设，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联想集团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今年以来，贵州持续用好以旧换新政策，加大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举措，同时推进票根经济发展，推动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价值挖掘转型，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3: 在贵阳市花溪区的这家家电商城，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空调、智能电风扇、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智能化、绿色化家居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4: 国补力度很大，我们就买了那个锅炉和那个空调，优惠了600多块钱。
5: 公司刚装修，现在的话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空调，现在不是有国补吗？性价比也比较高。
6: 今年的话我们整体增长了10%，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比较智能的 AI 空调啊，这些是比较受消费者喜欢的。
3: 今年贵州持续开展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再将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以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四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扫地机器人、智能电暖桌、航拍无人机等十类地方自主补贴智能家居产品。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企业、行业协会在优化服务上下起了功夫。
7: 依托我们的零售云上面的话，我们不光是有一些特价，我们一些新品啊，就我们在经机关和经企业进社区，老百姓可以免费预约清洗保养，免费的来进行晾房，免费的我们帮他设计阳台的局部改造和厨房的局部改造的一些方案。
8: 我们将精准打通汽车消费供需对接通道，整合的行业资源，持续创新活动的形式，优化服务举措。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号，贵州已使用补贴资金13.63亿元。

0: 带动换新消费143.55亿元，其中带动消费者汽车更新超5.34万辆，家电换新63.12万件，数码与智能产品购新近120万件。今年贵州还大力发展票根经济，通过景区、演艺活动、电影、重大赛事等5类票根，向消费者发放了30多万张票根消费券。
1: 凭贵州的景区门票、演艺门票、赛事门票、电影票，还有展会等有效票根，参与者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一张面额500元的政府票根消费券，线上线下都可以使用。在贵州省境内的餐饮、商超、住宿、加油站等消费时，都可以享受8折的立减。
0: 今年4月，贵州进一步优化票根覆盖人群，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范围，家门口观影、看演出、逛展会、跨市周游玩都能享受与外地游客同等的消费补贴。贵州这家本土超市在旗下1100多家商场打造贵州特产主题专区，消费者使用票根经济消费券还可叠加超市满减优惠以及包邮到家服务。
2: 票根经济对本地的零售和文旅产业具有长期的价值，它有效地促进省内外消费者走进本地商超，亲身体验我们服务，让贵州的文旅形象更加立体。我们将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消费便利性。
0: 自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共10140家商家加入票根经济平台，带动交易金额1.63亿元。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民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4: 在贵阳经开区的这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5: 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4: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6: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4: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这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
7: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4: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8: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9: 六盘水是海拔高、纬度低、昼夜温差大，是次梨生长的天然宝地。当地以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根基，以精深加工与科研创新丰富品类打响品牌，市场销路不断拓宽，着力走出一条从深山野果到市场精品的绿色产业跃迁之路。
10: 走进六盘水市水城区野中乡，9200亩次梨花次第绽放，农户穿梭林间，管户劳作。去年，当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联动龙头企业

0: 保价收购次梨鲜果2300多吨，带动4000多人增收。
1: 近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修枝整形施肥，天气也比较好，我们对今年的次梨产量充满了信心。
0: 科学规划结合精细修枝整形、精准施肥等标准化管护技术，六盘水次梨的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目前全市累计建成次梨产业千斤园35万亩，鲜果年产量达33.3万吨。眼下虽没到次梨成熟时节，但当地加工企业却十分繁忙，靠着储备的次梨原汁原料，生产线可实现淡季不停产，产能不闲置。作为全市次梨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司已建成年处理12万吨农特产品的鲜果压榨线，配套气泡水、玻璃瓶灌装、袋装等多条专业化生产线。
2: 收购了有10400多吨鲜果，榨汁7000多吨，完全能实现我们本地自主供给。目前我们生产了有26款产品，远销20余个省份、170个城市，出口到新加坡、东南亚等一些国家。
0: 次梨鲜果口感酸涩，但富含维生素 C、SOD、黄酮及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作为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六盘水从产品研发、配方升级、口感优化等方面多点突破，丰富次梨产品矩阵，适配多元消费市场。目前，当地已开发主流品类产品74个，延伸产品50多项。
3: 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贵州大学啊、中国农业大学啊都有具体的合作，在产品生产技术攻关方面，比如说免疫力、抗衰老、核心成分的解析也有一些研究。
0: 目前六盘水次梨产业累计申请专利135项，拥有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专精特新企业8家。在位于红果经开区的这家公司，每天有12万罐次梨饮品下线。公司建成19条生产线，搭建起覆盖次梨种植、生产、仓储、销售、经营管理全链条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4: 采用的是纳米级陶瓷膜过滤以及反渗透膜浓缩工艺，是拥有多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有 PET 易拉罐、口服液等20多款产品。
0: 把产品做好，更要把品牌打响，把产品卖好。六盘水着力构建贵州次梨公共品牌加企业核心品牌的发展矩阵，已有5家企业获得贵州次梨品牌冠名资格，探索出一条次梨文化、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的路子，推出 IP 形象，打造衍生文创，提升消费者对次梨的认知，以伴手礼形式进商超、进景区、进酒店。2025年，全市次梨产品销售额达6.7亿元。今年1至3月，次梨产品产量同比增长283%，销量增长114%。目前，六盘水次梨产品1半以上都是销往省外，品牌推广的全国化、国际化布局正在加速。就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六盘水次梨原浆、气泡水、次梨果冻等产品集中亮相，众多客商驻足咨询、洽谈合作，成为大会上亮点的贵州特色标识。
5: 把贵州高原生态高营养的次梨好物全面展现给各界朋友。1季度我们完成的销售额是2500万，在去年年底能实现首批贵州次梨产品10万袋出口到马来西亚，反响呢特别好。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推动次梨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记者从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出入境航班11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22%，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0.73倍。今年贵州边检从国际航班通关保障、外国人通关语言服务、出入境人员预约通关、专区验放、集中通行便利等9方面持续优化完善便民利企出入境措施，将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候检时间压缩至30分钟以内，优化外籍旅客填写入境及指纹采集流程，缩短外国人通关时间。目前中外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25%，外籍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以内。
7: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在生活性服务板块明确要求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

0: 演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1: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一个共享养老点，
2: 他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聊会天了嘛，哪能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着，还有好几种家的玩，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1: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
3: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我就感觉在家。
1: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4: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看老人的睡眠情况，心率如果有异常会第一时间报警，家属也会放心。
5: 我们护理员是要经过培训的，一方面都是护理知识，还要提供老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要让老人在这里过得开心安安心心的。
1: 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对场地要求低，配置更灵活，能有效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6: 护理人员的话现在大概有在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1: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
7: 现在给我们量血压啊，看我们第二天弱了过去没过去啊。
8: 给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65岁，老年人免费体检。
1: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
9: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都很经常的灌给他吃，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10: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1: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11: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日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梯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梯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也让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里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气排球项目日前在黔南州荔波县举行，34支队伍、300余名队员展开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此外，群众赛事乒乓球、广场健身操5项目在龙里县开赛，全省共15支乒乓球代表队、11支健身操5队伍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6月16号。
1: 在惠水县的这家花卉企业的仓储车间，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
12: 目前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来讲，还是非常良好的。
1: 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转化，消费者在直播间看花型、选花色，从看景到下单一步完成。销售端跑得快，供给端也在发力。当地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花开了，人也来了，绣球花海融合当地民俗文化，带热了乡村旅游。 每到花季，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销售。
13: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0: 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 上班时间就六年左右，主要就是场地管理嘛，收入大概200块钱左右啊。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贵州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持续深化红色教育，更续红色血脉，立足嘱托实干践行，深耕乡村振兴，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完善交通格局，趟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中国日报、新华社报道，2026年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期间，多彩贵州风行天下文化交流演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功举行，以歌舞为媒，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底蕴与独特魅力。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校园安全行”主题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将消防安全、应急逃生等知识融入趣味互动项目，让更多学生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4: 2026年黔南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日前在都匀市举行，来自黔南州50多所学校的1358名中小学生参加。赛事设置机器人投掷、机甲对战、无人机操控等16个竞赛项目。
2: 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这是由金石园酒业独家冠名的一个公益栏目，帮助找人。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2: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0: 有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各位老师好。
0: 来，请坐。

0: 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1: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0: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1: 对。
0: 小时候几岁丢的？
1: 因为我30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0: 妈妈走了。
1: 妈妈走了，
0: 就再也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1: 跟我父亲过到9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0: 现在还有哈，
1: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还有一次什么呢，就是在手上这有一道疤嘛，是因为是我父亲他在家磨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他挺生气，他就随手撇过来给我手上割了这么一道疤。
0: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1: 也不恨。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0: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1: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跑了几次要抓回来几次，后来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2: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1: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还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我在流浪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坏人，就是逼我去偷啊，逼我去偷，逼我去那什么，去要钱，去欺骗别人，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毕竟说念了2天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

0: 这件事只要是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1: 因为这样的，我挨过不少打，也受过不少罪，他们也虐待我。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你像东北有梅河口瓦房店、沈阳、大连、四平、通化的地方我都去过。
2: 他因为某种原因找不到家了，在街头流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他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3: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2: 对，有可能。
1: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3: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1: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3: 去处哈，
1: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4: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3: 成家了吗？
1: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3: 妻子车祸去世了。
1: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3: 就是找妈妈。
1: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3: 干了几年？
1: 我干了八九年煤矿。
3: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1: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3: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1: 是有感情的。
2: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悲剧啊，小在外边流浪，然后被父亲打。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其实我觉得能猜得出来，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
3: 都
2: 是被他父亲家暴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是应该是依法惩治。我们现在其实有法律规定。
3: 现在你成家了吗？
1: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
0: 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1: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3: 一个月能挣多少？
1: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

0: 啊，在那天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的，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很慈祥哈，春蔚，像这么执着的找母亲的，你听说过吗？
2: 确实很难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找父母的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看到进了监狱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就越发的然后走向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你说他只读了两年书，但是你看从人品上到做事上，
1: 包括语言上，
2: 到那个语言上，还有他是一个向上的状态，就这点特别难，
1: 他不放弃，也很善良，懂得温暖。你看谁帮助过他，他帮助过谁，他都记得。
2: 最主要一点，他对他的母爱是抱着一种神圣的虔诚的东西来。你想他把最好的状态去给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亲。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你要想一个孩子，好多孩子可能会就问妈妈你当时为什么丢下我，但我觉得他身上第一足够的善意，足够的体谅，以及足够的能够温暖别人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你到后面否极泰来。
0: 是的，老师你看，是你这样说，我不是说是我的人品这样，因为我是身为东北人，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东北人值得我很骄傲的。我在社会当中吧，很多人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回报你个人，我把你记住。但是说慢慢慢慢在社会上走着走着，好多人帮我，我却找不到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了，他们帮我是一种爱，不是说是要求回报的。但是我从中学会感恩以后，将来帮助所需要的人，这是所谓的一个爱心传递。虽然说我念了两年书，但是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不识进取的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看书，我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除了英语我不懂，我基本上可以达到高中到初中的水平。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在苦在难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妈妈。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好了吗，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1: 帅
0: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1: 像
0: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0: 哦，您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啊、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0: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0: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1: 在白山。
0: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啊、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的。
3: 你当年就是离婚，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啊？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了。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0: 妈妈现在做什么？
1: 也是在家，就是
0: 一个月多少钱？
1: 400块钱。
0: 400块钱，你说怎么生活？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块钱。
5: 妈妈回来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这所大学，教会了你与人为善，教会了你自己往上生长。所以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处境，你一定能够把它变为你向上的力量。
0: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2: 我还想有两句说的。
0: 说
2: 这么多天，我找了这么多年，感谢这些就是说这些编导还有这些志愿者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老师们，我也见不到我母亲，我也许说这条路还要走得更长。在这里我真心的谢谢大家。
6: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一条28年寻母的长路，让我们温暖而感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1: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6: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

0: 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

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

0: 鸡跟鹿、石子鹿，只要你能想到的鹿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勤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

0: 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2: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3: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2: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5: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6: 小瑶，咱们成亲吧。
3: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1: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3: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4: 欢迎来到库雷岛。
5: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4: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5: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6: 我的老天爷啊！
7: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5: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8: 拉住他！
9: 我好饿，我好饿！
4: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7: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10: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7: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10: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7: 哦，妈妈。
10: 你好啊，谢灵通。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4: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7: 啊，又得在沙滩待着。
11: 嗨，孩子，小心点儿。哇，好重
10: 啊！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4: 高比，你还好吗？哦，
11: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4: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11: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嗯啊，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12: 鱼饼干。
4: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了。
5: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

0: 三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1: 哦哦，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2: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0: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啊，这儿的珊瑚礁看起来比海里水坝的还要坚固。
1: 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0: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1: 薄弱之处吗？
0: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3: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等等，我数到第几只了？
4: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3: 感觉发生了地震。
2: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0: 哦，不好了。
5: 什么动静？
6: 嘿，你看那边，一个新世界。
1: 哇哦，巴德，你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这次地震导致这里的珊瑚礁倒塌了。
5: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0: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1: 好的。
7: 新食物。
0: 糟糕，太晚了。这样可以防止更多的鲨鱼钻进来。
5: 毛茸茸的食物，好吃好吃好吃。
1: 妈妈，有鲨鱼。
2: 不好了，
3: 我的老天爷啊，
2: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5: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6: 是啊，一顿大餐。
0: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2: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0: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3: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0: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3: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4: 哎呀，不好意思。
0: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8: 有动物受伤吗？
3: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8: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
9: Rabbit Fish Whiskey。
8: 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0: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0: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0: 没问题。
11: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3: 鱼饼干。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4: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3: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11: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2: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1: 好的，妈妈。
3: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达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达西西，引诱他们。
5: 那是什么声音？
6: 食物。
3: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0: 好了，用黏黏的帽贝胶水修补好这堵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1: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2: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3: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啊，灰灰。
2: 明白。哦，巴德，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0: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1: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2: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0: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啊！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哎，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4: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1: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0: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哈，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4: 食物，
0: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4: 食物，
0: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5: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0: 谢谢高比。
2: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6: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5: 我来啊！我。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豹
11: 在库雷岛的珊瑚礁墙之内，森海豹会面临较小的危险，但是觅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4: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5: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0: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1: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0: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1: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0: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1: 哦，开始下雨了。
0: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1: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0: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1: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0: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1: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0: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1: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0: 我们最好去看看。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2: 有入侵者！
0: 有入侵者！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1: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3: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2: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3: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0: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4: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2: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3: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2: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3: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1: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0: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1: 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它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0: 我们能把它们移开吗？
1: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它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6: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0: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3: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5: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7: 队长，有什么指示？
5: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8: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5: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1: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9: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8: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1: 我们也来帮忙。干得好，兔兔兔，第一根木头。
9: 还有很多需要搬走。